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今天我们要看以赛亚书第九章。这一章圣经的主题是预言必有一位婴孩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黑暗的日子会在他头一次来的时候出现，并且在他第二次来之前也出现。这一章圣经是基督徒所熟悉的，因为他预言到圣婴孩主基督的降生，特别是在每年的圣诞节，我们都会诵读这一节经文，并且唱一些以这个为题材的圣诞诗，来纪念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已经说过，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是以赛亚先知在亚哈斯统治的期间所说的预言。亚哈斯是一个恶王，他统治的期间刚好是以赛亚做先知的时期。以赛亚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蒙召，乌西亚是一个好王，统治了国家52年。乌西亚的儿子也是一个好王，可是之后登位的亚哈斯却是一个恶王。以赛亚就在亚哈斯在位的期间说出了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当时犹大国正处于历史上的黑暗时期。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讲到以色列人的盼望就是在于基督，这包括了基督头一次和第二次的来临，都带给以色列人盼望。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让我来读第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这一节的经文有两种不同的翻译，而这两种的翻译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中文圣经的译法就是说，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而末后更是得着荣耀。可是另一种的翻译法就刚好强调了苦难和痛楚，说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必然更甚，所受的痛苦必然更深。我们很难以将这两个不同的翻译法同时的接受，但其实两个译法都有它的理由，是可以解释的。强调以色列人末后的痛苦比较多的译法，他所看见的是短期的应验，就是神的确打击了他那犯罪的子民，先前接着亚南人的手侵略他们东北之地，后来又接着亚述将他们掳去，使北国以色列灭亡。这是列王记下第15章第29节所记载的。那你说，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哥拉比列瑟来夺了以云、亚伯伯玛加、亚挪、基地斯、 夏所、基利、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可是另一个译法讲到以色列日后要得荣耀的说法，这是指到基督头一次来之时的应验。基督来确实使这个地方得着荣耀。加利利本来是一处人所轻视的瞧不起的地方，因为那儿是外邦人集居之地。主耶稣经过耶路撒冷，那里是一群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们聚集的中心地带。主耶稣并不是在耶路撒冷出生或是在那里长大的，拿撒勒才是主耶稣的故乡。可是当拿撒勒人厌弃他的时候，他就下到加百农去。加百农是在加利利海的沿岸，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这在北方。拿弗他利位于加利利海岸的西面，而在他西面和他毗邻的就是西布伦。拿撒勒位于西布伦，而加百农则在拿弗他利。加百农是耶稣工作的总部，他从来没有更换过。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主耶稣对加百农所宣判的刑罚比别的地方更重，因为他们比别的地方的人更认识耶稣，所以责任也就更大了。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马太略去了那引起疑问的问题，这也让我们看见了圣经的指引。他对于以赛亚书的引述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我们可以同时接受两种全然不同的翻译法，在圣灵的亮光之下去明白，就可以得着一处。好，接着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的经文。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不管第一节的翻译法和解释如何，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的是住在加利利的人，他们活在异教和传统信仰的黑暗之中，因为这是一处旧约的宗教跟外来的异教所混合的地方。当主耶稣开始在这个地方工作的时候，人们才看见了光，他们看见了世界的光，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在主耶稣头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就应验了。因此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是指的耶稣头一次到世上来说的，然而下面的经文所指的又是什么时候呢？不少的圣经学者认为第二节到第三节之间 是有一个间隔的，而不是连贯下去的。所以尽管第一和第二节是指基督头一次来，但第三节开始却是指基督第二次再来了。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三节的经文。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虽然国民增多，人口加添了，而人民也显得更有宗教的热诚，可是他们并没有喜乐，他们有的只是许多的宗教仪式、宗教的条文，可是没有基督，故此没有喜乐。第二节到第三节的空间并不是一段短暂的时间，乃是有2000年之久。为什么先知以赛亚没有任何预言是关乎这段空间的呢？因为在神的计划中，在这一段的期间，神已经呼召教会出来了，扮演了一个极重要的角色，而这些是以赛亚先知不明白的，或者说神没有给他知道的，所以并没有任何的预言。保罗在罗马书第16章25到26节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就是先知也略过了他们所不知晓的事，正如我们现今所看的以赛亚书那样，其间经历了2000年的空白，是没有任何预言的。到以赛亚书第63章，这一章可以说是一个逗号，是以赛亚来到2000年后的情况。在以赛亚的当日，人是完全没有领受关于教会的启示的，可是今天我们却是活在教会的时代，也就是以赛亚书中这空白的一部分。明白了这一个转折之后，我们就知道第九章余下所指的以色列国乃是人口众多，已经不再是亚哈斯统治之下的以色列国了。保罗说，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今天我们知道教会是另一个群体，但以赛亚所说的只是一个国家以色列而已。好，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四节的经文。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这些重担是什么时候才折断呢？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得以折断。为什么以赛亚时代的人享受不到喜乐呢？为什么他们要如此的受苦呢？他们之所以如此受苦，是因为他们拒绝那唯一能够赐他们平安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因此欺压者的能力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得以消灭。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五节的经文。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 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这是何等可悲的景象！以色列人本来是有弥赛亚的，他是和平之君，是唯一能够赐人平安，并且解救被压制的人的。然而他们却自己拒绝，放弃不要。跟这所说的，就是预言弥赛亚的来临。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应许怎么能够实现呢？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指基督头一次来吗？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可能以为这样，因为我们大多数在圣诞节会引述这一处的经文。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读完全章，就会看见它其实所指的是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他是从以色列国产生出来的，当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完全把这预言应验了。正如以赛亚书第53章是预言他的降生一样，这一段的经文是紧接着第三节说的，都是讲到基督的再来。可是问题来了，基督再来的时候，怎么会有一婴孩生下来呢？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耶稣头一次来不是为以色列国而生，因为他们并不接待他。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1节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虽然他生在伯利恒，然而他本国的人并不接待他，只有几个牧羊人去欢迎和敬拜他，东方来的博士们前去朝拜他，可是他们并不是犹太人，乃是外邦人，是从东方来的。因此，如果我们看第六节，我们可以知道它并不应验在耶稣头一次的降生之时。即使是第三、第五和第七节所说的，也跟耶稣的降生无关。如果说基督为以色列国而生，这说法实在有一点牵强。事实上，所生下来的是以色列国，这在以赛亚书第66章第7节第8节有清楚的说明。这里说，锡安未曾屈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锡安一屈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所以这里所说的所生出来的是以色列国，而且是一下就生出来的。因此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所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不是指着基督的诞生，乃是指着将来以色列国的诞生。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国要经历新生，这是在主耶稣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发生的。当然，如果说这里所指的是基督的降生，特别是指他的人性，那未尝不可。然而，在主再来之日，以色列国如同儿子一样的诞生，这更是贴切的。那就是说，这个预言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双关的来看。这里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肩头所代表的是力量，世界的政权要担在他强壮的肩头上，这是在主再来之时才应验的，并不是在头一次主耶稣来的时候应验。我们留意，这里有对基督的几个形容，就是他的名字。这里说，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奇妙在这里并不是形容词，乃是主基督的名。士师记第13:18也讲到未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他成为万军之耶和华的领袖。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讲到这里。让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再读一次，就是以赛亚书第9:1-7。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是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我们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借着以赛亚书第9这一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你。无论是第一次来或者是第二次来，我们看见神借着你所带给我们的恩典，你第一次来拯救我们，第二次来要使我们得到荣耀。主啊，何等奇妙的主，我们这些在黑暗中、在死荫的幽谷中毫无盼望的人，因着信靠你，就有奇妙的光光照我们，使我们脱离黑暗归向光明，脱离死亡得着永生。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众朋友平安，愿神的恩典话语带领你过得胜的一天。今天要与你分享以弗所书的6:11-12，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感谢你用你的慈爱鸳鸯接纳我，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圣经讲坛，今天会播出唐佑之牧师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如何学习旧约第二讲。

New Testament as the key to the Old Testament, Old Testament as the key to the New Testament， 这是从神学方面来看。另外从历史方面来看 ，historical， 我们可以从这个纵切面跟横切面来看。从纵切面来看，看到历史的事实；从横切面来看，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的历史的这个意义。那么第三方面，如果我们从这个文化方面、从道德方面跟这个环境方面来看，我们是从外面到里面，因为我们从表面是看不清楚，我们只有看里面的时候才能够看清楚。那么因此呢，我们昨天早晨也提到过关于 conceptual knowledge。 那么关于这方面呢，我们说一种不忘远镜的看法 overall picture， 那么 expositional directional 跟显微镜的看法 exegetical，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 meditative， 我们仔细的能够思想到神跟我们的恩惠。那么然后呢，我们昨天就讲到关于这个圣经，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圣经所谓这个正典啦、正经或者正典呢，是事实上有两个，一个是希伯来的正典，所谓 Palestinian Canon， 另外是希腊的正典，所谓这个 Alexandrian Canon。 我们英文圣经、中文圣经都是先是五经，然后历史书，然后诗歌书这边，第三诗歌书、第四这个先知书，有 Major Prophets、Minor Prophets 这个名称，是以后才有人把它关上去的，不是指着它的重要性，而是指着这个篇幅的长短。但是呢，希伯来的正典主要的分三类：律法 The Law、 The Torah， 然后先知，然后著作。那么我们一共有三天了，昨天我们注重律法的，今天我们注重先知的，明天就注重著作的。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个先知方面呢，讲到律法方面、先知方面、著作方面呢，我们就用三个不同样的名词。一个名词 to serve the Lord， 侍奉神，这是 priestly religion。 今天我们所讲到的 prophetic religion， to know the Lord， 要认识神。那么然后明天我们讲到这个 wisdom tradition， 智慧的传统、智慧的文学方面呢，是 to fear the Lord， 要敬畏神。那么至于昨天我们讲到律法这些，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讲。如果哪些位没有昨天没有参加，今天愿意在会后也去讨论一下，还是怎么样呢？我们到以后再来一同来研究。昨天我就单单讲到三个重点：第一是律法与恩典；第二是关于 the covenant， 然后 the covenant old new and old old and new 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也思想到这个先知运动。在这个先知运动，我们就知道在圣经，在旧约圣经里面，先知运动笼统的来说是分成过三个阶段。笼统的来说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摩西起。摩西起，虽然我们从一方面来说，摩西五经是律法，摩西五经是律法书，但从另外一方面说呢，摩西与其说他是着重这个礼仪方面的，不如说他是着重先知方面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的发言人。事实上我们注意到有一个名词对他的，叫做神的仆人， The servant of the Lord。 那请各位注意到，在约书亚记里面呢，约书亚是什么人呢？有没有成为神的耶和华的仆人，神的仆人约书亚呢？有没有？一开始怎么说呢？是摩西的帮手约书亚，也只是帮手。为什么不称他是耶和华的仆人呢？因为他不是先知，仆人是耶和华的仆人，专门是指先知的。当然了，在以后约书亚记最末了的时候，曾经约书亚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不但他的属灵方面进步到那种阶段，同时也实在他也有 prophetic insight and foresight， 他实在有这样的情形。不无论如何，这个耶和华的仆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呢，仆人是指的先知的，是指先知。那么这个仆人呢，主要的就是非常非常着重什么呢？着重就是他是要成为神的发言人， the spokesman of God， 或者 mouthpiece of God， 是神的发言人。我们知道摩西他不是一个祭司，因为他的哥哥亚伦才是大祭司。从另外一方面说，我们也知道他也不是一个政治的领袖，虽然他是要治理以色列人，但是他最主要的，他是一个神的仆人，是一个先知的身份。那么在《生命记》里面曾经有这样的话，说是
将来从你们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摩西讲的，像他，所以呢，摩西他自己也承认他是先知。那么先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照着这个字眼方面来讲解释，有好几个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呢，就是好像这个水啊 bubbling out， 就是呢水流起来，噗噗噗，好像扑出来，水那个浮出来了。有的人说，因为这个先知啊，有一种好像是 ecstatic， 就是那种好像很狂热的情形啊。有的时候有一些有一些人呢、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古时候的那些先知一边讲话的时候就流口水啊，这吐沫，嘴巴这个 bubbling out， 就嘴巴通通都吐沫，人呢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情形，好，非常一种，甚至有的人感觉到有的 psychotic 的或者 neurotic， 不管怎么样，当然这些人是不大信这个圣经里面属灵的意思，不过无论如何他们是有点异乎寻常的样子啊。那么先知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呢，是表明不是指着这样，而是表明什么呢？表明他们是有一种特别的一种代表性的。那么我想这几个，如果我们从属灵方面来解释呢，都没有错误。先知是代表的，先知呢是会有一些异乎寻常的，好像一般的人不大容易了解，但他确实从神那里受了感动。很剧烈的，有的是声泪俱下，又哭又叹息，有的时候也是手无脚逃的，好像是有的不大正常。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实在是被神的灵感动，他们的心里面很着急，有的时候就是要责备人，有的时候就是好像这个情绪好像非常的剧烈，但是这就是神要使用他们，在每一个时代里面要成为他们，要成为当代的见证人。第二，我要跟各位思想到的呢，就是从撒母耳起，从撒母耳起。各位记得在十四的时代，那个时候，今天早晨我也曾经提到过，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言语、默示都是指着先知的工作，啊，因为神的话要传出来的时候呢，是要借着先知传出来。我们知道撒母耳他是什么身份啊？他是十四 judge， 他也是 priest， 他也是祭司，对不对？他在圣所里面，但是他也是先知，他的身份是三方面。十四呢，他是一个 military leader， 他是一个 civil leader， 但是他也是一个 religious leader， 因为他是一个祭司，他从小接受这个祭司的训练，但是他也是先知，要传神的话语。那么在撒母耳开始的时候，那种先知呢有一个名称叫做 cultic prophets。 所谓 cultic prophets 就是说他本来是祭司，但是他也是做先知的工作。我们知道以后不是有以利亚、以利沙、米盖亚这些人，他们都是称为 cultic prophets， 意思说他们本来是有祭司的身份。你记得以利亚别人称他叫什么？以利亚别人就称他叫什么？以利沙苏涅夫人称他什么？他说我看这个人是神人呢、啊、Man of God。 Well, Man of God 就是 one of the designations for the prophets， 实在是先知的另外一个名称了。神人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神人的意思表明他们有这个很深的很高的 spirituality。 那么事实上呢还不但这样，我们知道他们所穿的衣服也有点不大一样，不是制服啊，但是是不一样。所以这个苏涅夫人她说，我看这个人呢、啊、他是一个正的神人，因为啊他不但穿着服装是做先知的工作，而且他的样子、他的态度、举止、行动实在是一个属灵的人。后来他们不是就接待他，结果苏涅夫人的生了一个孩子，后来这个孩子、啊、以后啊就死了。一死了之后呢，结果不是在苏涅的夫人去找以利沙去了嘛，对不对？那么在那个时候要去找的时候呢，她的丈夫说，今天也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去找他做什么呢？因为你今天也不是献祭的日子。可见的呢，他们两样都做的工作，是不是？所以很有意思，很值得让我们能够注意到。我也曾经听人讲起过，听人忘记过，那个不是苏涅的妇人儿子说，哎，我头很痛啊，头很痛，后来不死了吗？有人说了，这个就是基督徒不要太多知识啊，这知识太多了，头胀了，死了，要死了，这个完全不对，解经方面完全错误，我就附带着这样说啊。好了，那么我们也记得怎么样呢？我们也记得这个以利沙呢跟以利亚他们有先知学校，
特别是伊丽莎的时候，后来你记得伊丽莎不是在他的门徒的那个地方，后来不是有一些寡妇啊，他们这个没有东西吃了，结果把野菜的藤来煮煮汤，煮了汤之后不是有毒的啦，是不是？不是斧头掉在河里面了，结果捡不起来等等。所以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一个特别的团，成为特别的团体，有先知学校，而且有先知的特别的团体。那么事实上呢，各位你们记得以前撒母耳那个时候不是，那时候他们要求王，撒母耳后来得到神的启示说就让他们求王，其实求王这件事情也不是很对。那么于是呢我们记得这个扫罗不是找不到一条驴了吗，结果呢有人说有个先见 seer diviner， 那么结果就找到这个撒母耳。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啊的确有一些人，他们是要靠着这个做先知的行业来过生活的，那么结果呢就成为好像一个 labor union trade union 一样，如果你要参加这个团体呢你就可以。那么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是好的先知，也有一些坏的先知，就是完全是靠着这个当饭吃的也有。那么事实上呢，在那个时候也有这个先知的学校，那么先知的学校当然也无可否认的有良莠不齐了。各位你记得吗，伊丽莎有一次他出去的时候有一些小孩子一些童子，哎，这个秃头的，今天没有什么秃头的啊，那么没关系，我不是说是秃头的。结果伊丽莎怎么样，哦，他好生气哦，一生气之后他就揍住那些小孩子，结果熊出来把他们这小孩子都咬死了。哎呀，有的时候我们想想看怎么搞的嘛，这个先知他应该很忍耐要宽容，为什么他这么厉害，人家说他秃头，这也不算骂人的话，对不对？为什么一下子就叫熊叫他把他咬死了呢？原来啊，这些童子不是普通人的，这些童子是做将来要做先知的了，小先知的，这些小的先知啊，这先知徒弟啊，将来做先知的。结果他们完全没有尊师重道的态度，一看见伊丽莎，嘿，这个秃头的，好像很看不起他。今天不是伊丽莎被人看不起，是因为伊丽莎这个工作觉得，哎，这个先知讲这个预言的，讲这些话，传福音，传信息，这不过混饭吃的，这样的人能不能做神的工作？不能做，所以这些人该死。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需要有这样的了解，对不对？很有意思，很值得让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个。不是说好像伊丽莎那么小气，好像那么样的脾气那么大，而且那么厉害，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圣经有的时候的确是需要一点 background study， 也需要了解所谓 life situation sits in Laban， 我们要了解，很有意思。那么现在呢，这种先知他们大部分都有祭司的背景，但是他们也做先知的工作。他们这些先知大概是注重工作多于话语工作，所以你记得伊丽莎很多的神迹，伊丽莎有很多的神迹，他们用这个工作来 deed rather than word 来证明他们有神的同在。好了，现在呢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能够看到这个写作的先知了。第三个阶段是写作的先知，写作的先知我们有三个名称，一个名称叫 writing prophets， 另外一个名称叫 classical prophets， 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canonical prophets。 writing prophets 写作的，classical 表明是很典型的，而且呢从广义方面来说，所有的在旧约里面的先知书都是classical prophets。 如果从窄义方面来讲，窄义 in a narrower sense，有的时候单单指着第八世纪的先知。关于第八世纪的先知呢，我会今天下午还会多用一点时间跟各位来思想。那么另外一个名词叫 canonical 呢，意思就是说属于 canon， 意思就是凡是圣经里面的一些先知书，这个就是从以赛亚开始一直到马拉基，所有的这个记，所有先知书都可以叫做 canonical prophets。那么然后呢，如果照着这个时代方面的来分的话呢，分这个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掳之前的 pre-exilic， 第二个阶段是被掳的时候，第三个阶段就是被掳以后。被掳前、被掳时、被掳后 pre-exilic、exilic and post-exilic， 我等会就慢慢的来分析到底的 pre-exilic 跟 exilic 跟 post-exilic 他们的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怎么样。我现在先是 generalization， 然后 specification。 我们很多时候研究圣经的时候，这又是另外一个研究圣经的方法。我们应该先要一概而论，
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呢，我们要 differentiation， 要把它分别出来。有的时候我们读先知书啊，千篇一律，讲来讲去好像都差不多的话，每一本书都差不多，这是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认识。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认识，没有一本先知书完全跟其他一样，有一样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啊。所以呢，我很盼望呢，我们能够有点研究。为了这个缘故呢，我就写本书，现在就在图书馆那个书室的那地方，我的名字就叫 The Voice of Faith， 信心的呼喊。如果各位要看的话可以看一看信心的呼喊，如果要订的话也可以，因为我就特别针对的就是给一个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Prophecy， 一个很笼统的，不过呢也是能够有一般的观念。好，这是我现在所讲的第一个阶段。好，第一个我曾经讲到这个 writing prophets，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把信息成为文字了。至于这个是不是他们直接讲的，还是间接讲的，还是间接有人写下来的，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讲到这个 oral transmission 啊等等，这个我是今天我们恐怕不这么讲了。不，无论如何呢，至少先知的信息是已经用文字来表达，不单是可能是当时讲过了记下来，怎么样的方式呢，我们这不是最重要，不过至少这个信息已经写在文字里，而且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所以就成为这个 canon。 昨天晚下午我曾经说起过，怎么样才能够算 canon 呢，怎么样来 canonize， 意思说这些算为圣经里的一部分呢，主要的这个基础就是 prophetic authority，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曾经讲到 classical prophet， 换句话说先知的信息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论的根据或者信仰的基础，那么这个就叫 classical prophet。 第三个意思 canonical 我已经解释了，就是能够放在这个圣经里面，是这样三个这样的名字。圣经里面表面看不出来，但是因为研究他们的当时的背景，你这样单单看圣经不行了。因此呢，我们很多的时候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工具书，很多方面的工具书啊。比如说我们研究旧约，其实上研究旧约的本身应该分成了五个大的原地 Old Testament History， 昨天我曾经讲到过历史方面的 Old Testament Archaeology，这个考古学的研究当时的生活环境背景、社会的风俗等等。那么另外呢，就是 Old Testament Literature， 这个文学了啊， Old Testament Theology， 这个神学了，那么 Old Testament Exegesis 研究的，那么很多方面，而且呢有的人就专门来研究这方面，有的人专门来研究那一方面，所以我们经过多方面的研究就能够知道大概是这样，当然我们不能够证实一定确实，不过大概是这样。讲到在当时大概有这么一个 setting， 我们讲这个 setting， 刚才我曾经讲起过一个 life situation， 这个 life situation 的研究的时候大概当时情形是一样。那么现在呢，我们呢来进一步的来看呢，就是看一个题目叫做时代环境与先知意识。我很盼望要写的详细一点，但是我刚才才写呢实在是没有时间，因为我们没有时间那个有功夫可以慢慢写下来。我本来昨天以为我吃完饭我就可以来写，但明天我想做得到，因为今天吃完饭就要开会，所以没有时间写，写得简单一点，但是如果有不明白我可以在这上面还可以再写。请各位注意到很有意思，我曾经昨天特别强调关于旧约研究旧约的重要性，研究旧约是很重要的，各位看得出来了，我的字写得不大清楚啊。时代环境与先知意识，就是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prophetic consciousness。 当我们研究旧约的时候，我们不能没有历史的这种观念，因为先知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啊，时势造英雄，往往是在历史的一些 crisis 或者 crisis 的时候，在某一种的历史的环境里面有这样特别的需要，神要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于是呢就兴起他的功能。所以呢，在我自己个人，我相信如果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也会跟我有一同样的感受。这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这种时代的环境里面，神是非常需要兴起一些人成为当代的见证人、先知，成为他的发言人，成为他的功能，要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非常的需要，非常的需要。那么当神要兴起他的功能的时候，神一定要把他的意思要放在人的里面，怎么方法呢？
就是神啊，要让人有一种所谓 prophetic consciousness。什么叫做 prophets 呢？刚才我们已经解释了一下，现在我再稍微进一步的来解释。那我们讲先知呢，我们中文意思就先知先觉了，好像就是别人能就是知道未来的事，好像先知嘛，啊。那么所以呢，在英文里面也有这个意思 prophets 啊，这个预先的意思。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他们是要 foretell something which will be occurring。那么所以呢，先知是讲预言的，讲到将来的事，为没有发生但是那个看得见的，是别人说不能看见，他那个看见别人说不能看见，他是知道别人说不能知道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到是一个 prophetic insight and foresight。 insight 一种见解， foresight 就是先见的，那个看见这种别人说看不见的需要。当神要用我们成为时代的工人，要将他的信息传出来的时候，神就让我们有这个 prophetic consciousness。 那么这个 prophetic consciousness 到底有什么样的成分呢？我现在只提出两样比较各位比较容易明白一点的，我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也许还有一点 technical 的 terminology， 但是我如果解释了呢，不是太难明白的。一个名字叫做 corporate personality， 如果我用中文来翻译的话，我就喜欢放集体人格。集体，什么叫做集体人格呢？集体人格的意思就是 one in many, many in one。 最简单的来说，往往作为集体人格就是说什么呢？一群的人 many in one， 在一个人身上，啊， one in many， 一个人的意思，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了解。换句话说呢，那平常我们在神的面前信靠主，就是我个人，但是呢，当我们灵性长进的时候，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追求的时候，恐怕不会是一种 self-centered， 也不会是只想到我，也会想到别的人，这是很自然的，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形，对不对？所以呢，耶稣基督也说，我们第一件事要爱神，第二要爱人如己嘛，对不对？所以呢，慢慢的，他就会觉得他的 personality 就会扩充了。所谓这个 extended personality， 不是我的需要，我也想到所有的人的需要。先知就有这样的意识，而且别的人受苦，一个肢体受苦呢，别的肢体也受苦，而且甚至于觉得你们每一个人所有的经验、所有的苦都集中在我的身上，你们的罪孽就是我的罪孽，你们的失败就是我的失败。所以这种情形啊，他觉得心里面非常的受压力。我觉得我在神那边就犯很大的罪，我觉得我想到我这样的时候，心里面就有这样。那比如说摩西，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这就是 corporate personality。 当然还有更多的意思了，不，我就略略的把这个意思讲清楚了。那么同时呢，神看一群的人好像看一个人一样。后天我就会特别讲到摩西，他为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他真正的是觉得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拜牛犊了，这些真正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这是所谓 prophetic consciousness。 第二项讲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翻译，不过如果我勉强这样的翻译的话，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不过我就勉强翻译的时候呢，我就这样翻译，就是神的剧情，一个 strong feeling。 什么 feeling 呢？ the divine pathos。我们知道这个 pathos 这个字大概我们将会认识啊， pathology， 大家都知道什么 pathology。 pathos 这个意思本来是 suffering 的意思，神在受苦，我犯罪神在痛苦，我失败神在痛苦，我生病神在痛苦，我冷淡神在痛苦，我们无论什么神比我们还要难过。那么神难过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体会不到。谁体会得到呢？先知啊，在先知的意识里面真是感觉到神的这种心思，他真正那个体贴神的一个 strong feeling， 一个很剧烈的受苦的这样情怀。各位这意思清楚了吧？好，那么因此呢，还不单单是他这种先知体会到神的意思，而且体会到人的意思，因为人也在受苦嘛。这个人受苦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用一个名词叫 sympathy， 那 pathy 就用这个字来 pathos
pass 因为 passos 是希腊文，这个意思就是 suffering 的意思。这个 sympathy 就是 together suffering together， empathy 知道吧 ？E M P A T A T H Y empathy 就是 in the suffering， in the suffering。好，在希伯来书里面，耶稣基督他这些大祭司，他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那所以各位，我们想到这个先知的这个意识的时候，他非常了解，也真正能够想到神的那种意思，神的那种意思。这种啊，有不同样的感受，但是会感觉得出来。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就可以说明，在耶利米书里面呢，耶利米要传神的信息的时候，他传的时候，结果啊，没有人要接受，他心里面很难过。他说：“算了，我不传了。”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在他的骨头里面有烧着的火啊，叫他寒冷不住。怎么这个火在里面烧是什么东西呢 ？The divine pathos， 这就是 divine pathos。啊，那么事实上有一本很出名的书，这个人是叫做 Abraham A.J. Heschel， 他写了本 The Prophets， 这本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 divine pathos， 很相信。那么我想进行下去呢，就讲到这个信息的含义跟中心的思想。第一，这个先知的信息啊，是一种 burden， 是一个 burden。 这个 burden 呢，我们中文就是负担的意思，但是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很少翻译出来，有的时候我们就翻默示，比如说哈巴谷的默示，默示记得吧，哈巴谷的默示，这个默示如果直接翻呢，应该翻负担，英文就翻 the burden。 那么这个负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神把这个意思放在先知的身上，他一定要把这个负担呢，要把它放下来，要把它说出来，否则呢他力不能胜，因为他真正的感觉到有这个负担，要把神的话讲出来，负担，有这个负担。好，另外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名词呢，叫意象。有的时候在我们圣经里面所翻译的也是翻默示，哈巴谷书第二章里面讲的默示呢，其实这个字应该是 vision， 而所以请各位注意到，譬如在新约圣经里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是神吹气在上面 breathing。 但是在旧约里面，凡是讲的默示这个字样呢，是这两个意思，或者叫负担，或者意象。有的人有的时候解释说是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民就灭亡，没有意象我们要看见意象。什么意象？意象其实就是先知的信息，没有话语。有的人以为异象就一定要看见特别的东西，或者一定要，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呢，就是也可以说是看见，是一种属灵的看见，是 spiritual insight and foresight， 异象要看见。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呢，稍微进一步的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曾经说起过，在先知的运动里面，有一种的是特别是 deed， 现在的 word， 现在的 word。那么这个话语啊，要比工作还要有价值，还重要。但是很可惜，一般的人都喜欢看异象，都喜欢看神迹，喜欢看很特别的，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讲 divine healing 啊等等，好像很吸引人哈。其实话语要比一般的神迹还要更宝贝。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体会这个，哎呀，觉得如果有人会信神迹，如果他讲的真是非常的这种属灵的意思，好像几乎是我们没有办法相信，那样才觉得属灵啊。话语不够，其实话语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话语的这个 level 要比这个 deed 这个更重要，话语要比这个神迹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让我们能够注意到先知的信息是这么样的重要，就是让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个话语。比如说各位，你

一点点，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耶和华如此说，另外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就是非常严厉的，非常严整的，好像很这个严重的这样的问题，而且带着这个先知的权威。但是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的那 Naum 这个字就是 whispering， 神轻轻地讲。换句话说呢，神他是恩威并施，恩威很威风的，他又是公义又是慈爱。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讲到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想到这是总是两方面。所以先知的工作，一方面警戒责备，另外一方面安慰劝勉，是两方面。因为是这两方面，我们就更感觉到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好了，现在我们师父应该要进行到这个第三方面所要讲到的关于先知神学的重点了。先知神学的重点，先知神学的重点，昨天我已经跟各位大约略的谈起来，就是讲到公义跟信实。公义这个就是表明神的公义，公义也表明人的义行。义，关于这个义的方面呢，有好多的意思在里面。因为这个义呀，是神的标准。这个义呢，有律法的义，义呢也是礼义的义。各位，你记得当主耶稣基督受尽的时候，他说我应该尽诸般的义。这个 righteousness 是 ceremonial righteousness， 但是耶稣说我应该这样做。义就是一个标准，就是我们靠有这个标准，我们要来这样的做。那么因此呢，神是公义的，我们也义。我们有没有义呢？如果各位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的义是什么。事实上的义呢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想到这个人方面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到不谦一定会不义的， ungodly 一定是 unrighteousness， 这是一定的。所以呢，先知的信息是非常着重这个意思。如果你不敬虔，如果你不 godly，那么你结果就 unrighteous， 一定是这样。在罗马书里面就讲到，因为我们人败坏了，所以我们就不义，我们有很多不对的地方。那么这是先知信息的重点，先知信息的重点就是特别强调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也有一个义行。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也要信实，在神的面前要始终忠心，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够违背他。神是一个忌邪的神， jealous God。 我觉得中文圣经忌邪是非常好的翻译，因为神不是嫉妒，嫉妒不是一个好的名字，对不对？如果忌邪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清楚把这个意思说明了。因为神是公义的跟信实的，所以才有以下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值得让我们注意到的，审判与救恩，审判与救恩。神他不能够不审判，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断不以为有罪为无罪。我现在跟各位稍微讲一点的这个义是什么呢？义是有好几种。第一种义呢叫做 retributive righteousness， 或者我用另外一个名字叫 punitive righteousness， 报应的公义，报应的公义，或者说罚恶的公义，罚恶。如果人犯罪了，神一定要刑罚，神一定要审判，神一定要这样的要除掉这个罪恶，因为神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各位，你记得不记得在诗篇139篇里面怎么说？130篇里面怎么说呢？他说：“主耶和华，你若注重罪业，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在摩西临终以前，在生命记27章28章里面就特别讲到什么呢？就特别讲到他讲到这个，如果我们人犯罪了，我们就受刑罚，因为神就是要审判恶人。所以第一个我所讲到的这个义呢，公义呢，是报应的公义，罚恶的公义。第二我要讲到的公义是什么呢？是 vindicative righteousness，伸冤在神啊，神必定要为人伸冤。因为有些人受欺压的，
有的

0: 恶人做错的事情，在旧约里面非常强调这个意思。从这地方开始，我们就明白原来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是一个 vindicated righteousness， 是一种辩护的，是一种辩屈的，或者说是一种辩屈的。这个辩字应该怎么写啊？好像不是这边是吧？是不是这边？是这边，对，辩屈的是啊、哦，现在太就是辩屈的，他那个不大像这个词，是这个辩吗？辩啊，辩护的辩屈的。好，那么现在我在第三点，我也讲到的，这个是 redemptive righteousness， 救赎的 redemptive righteousness。第四，我也讲到的，我就比较讲的简单一点。第四的是 impart 分给的。那各位，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义？没有义，我们有罪，所以神要刑罚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有的罪呢，不一定就是我们自己犯罪，可能就是因为别的人是犯罪连累到我们，所以神要为我们辩屈了。神最主要的要把我们从不义里面救赎出来，救出来了我们并不是有义啊，我们还是没有义，一直等到神要把这个义给我们 impartative， 对不对？所以在罗马书里面，神要把义加给我们，这个意思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了，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了。旧约里面非常注重这四方面的，四方面的 retributive, vindicative, redemptive and impartative。 你想亚伯拉罕他信有神，神就算他为义，算他为义，称他为义。这个 justification 称义的道理实在在旧约里面已经有很清楚的意思。不过呢，我就解释这个救恩是神的公义，救恩是神的公义，也是神的信实。因为神曾经应许了，神所应许的不能落空啊。神应许亚伯拉罕，神应许以撒，神应许雅各，神应许以色列人，神也应许大卫，神也应许，这个都是一个约。昨天下午我们已经跟大家这样的谈起过了。现在我主要的要跟各位所讲的呢，就是讲到有几个名词，一个名词叫做耶和华的日子。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呢？耶和华的日子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一天呢，就是神的审判的日子 ，the day of judgment， the day of judgment。那么这一天审判的时候呢，就是不但是外邦人要受审判，以色列人也要受审判。以色列人以为啊，我们不会受审判，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不，我们也要受审判，因为审判是从神的驾旗手，记得吧？有这句话吧？审判是从神的驾旗手，审判从神的驾旗手。这句话是记载在彼得前书里面。这个意思从哪里来的呢？从旧约的先知书来的，不一定是用同样的话，意思这样：神先要审判他自己的人，神先要对付他自己的人，叫巴比伦人，叫外邦人来对付以色列人，然后巴比伦、以色列、亚述人才打败以色列人，才能够得到救恩。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因此呢，在启示录里面，神要审判这个世界，先审判教会。七个教会也受神的审判。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已经信了神了，我们不在审判之下，我们还要受审判吗？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受管教，我们不完全了，我们需要受审判。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我们受审判。别的人犯罪也许没有发现的，但是我们犯罪，神一定要暴露出来，一定要叫我们受苦，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一定要叫我们这样的受这样的痛苦。所以呢，耶和华的日子、啊、不但是指着外邦人的审判的日子，也是指着以色列人审判的日子。但是神他有愤怒，各位你记得在诗篇里面已经曾经说过，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咒诅的不过是三四代，但是我要发慈爱直到千代。不是三四代，第三代我的孙子，第四代我的曾孙，三四代表明很少的时间，千代就是表明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就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叫做余民 remnant idea。 这个 remnant idea 是我们研究旧约非常重要要明白的意思。 remnant the remnant 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啊、虽然神要受审判， 但是如果个人悔改，神不会因为你在这个团体里面一同死。从一方面来看，好像真倒霉了，如果我家里面我父亲犯罪，好像我们全家都毁灭。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好像很难让我们明白，其实我父亲犯罪，怎么我也受苦呢？怎么我的孙子也儿子也受苦呢？但是请各位记得，神要叫我每一个人在他的面前交账。因此呢，从一方面来讲，以色列整个的民族都要受审判，但是少数的人，这些少数的人如果他们真正悔改，真正蒙受神的恩典，不但是以色列人，甚至连外邦人，他们都能够成为渔民渔树。神要保守一些 chosen few， 与其说神的拣选，不如说是我们人的拣选。因为事实上，因为我愿意，我选择，我应该金钱的对主，我应该好好的在神的面前。那么因此呢，这样一来呢，神就这样恩待我们，也因为他拣选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蒙受这样的恩典。所以呢，这个 the remnant idea 是非常非常重要，我等会儿还会再讲到这个。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的圣经讲坛。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对信仰做出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听众朋友平安，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约书亚曾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圣经学院的挑战周即将开始，真希望你能够借着这一周完成一门课程的学习，使神的话语保守看顾你每天所走的路，可以亨通顺利。

信心是基督徒灵命成长过程中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功课。那么，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信心的呢？信心的果效又是什么呢？这个月，我们给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信心与生活》，由陈忠明牧师主讲，课程编号是21200。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来认识耶稣，并做出人生中重要的抉择。
1: 欢迎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现如今在以英语为母语的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都会放声歌唱，以许许多多的英文诗歌赞美我们的神。其中有一首特别的英文诗歌已然成为我们的瑰宝，使我们可以更加投入的赞美神。这首赞美诗写于17世纪的晚期，作者是一位非常勇敢的牧师，他曾经拒绝国王的情妇在他家里过夜，他还要求国王的一位亲戚兑现他向一位年轻女子所许的求婚的承诺。这位牧师就是托马斯·肯，他同时也是一名学者和作家。17世纪的中后期，他曾经在牛津大学任教，他经常为他的学生们写赞美诗，并鼓励他们在早祷和晚祷的时候来吟唱这些赞美诗。在他1709年出版的一本赞美诗集当中，他在晨歌的第14节的末尾附上了四句歌词，这四句歌词就是如今众所周知的三一颂。他的歌词是这样的：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Doxology 三一颂这个名称来自于希腊词 doxa， 它原本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一种观点。换句话说，你对某人的观点就是你对这个人的 doxology。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doxa 这个词开始指代某人的声誉或者是权柄，最终它开始指代赋予某人的荣誉或者是荣耀。当然了，在圣经当中唯一配得所有 doxa， 也就是所有的荣耀权柄和尊崇的，只有神他自己。事实上，新约圣经当中经常出现的 doxa 都和耶稣基督有关。就比如说耶稣基督因父的荣耀而从死里复活，罗马书6章4节。耶稣基督被接在荣耀里，提摩太前书3章16节。耶稣基督站在神荣耀的右边，使徒行传7章55节。在希伯来书13章21节的经文中，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即将结束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说将有荣耀归给他，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使徒保罗和雅各称耶稣基督为荣耀的主，哥林多前书2章8节，还有雅各书2章1节，提多书2章13节说他是道成肉身的神，这是有关耶稣荣耀和神性本质的最强有力的一节经文。提多说所有信徒都要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到那个时候

我们将看到耶稣基督披戴着他所有的 doxa， 也就是他所有的荣耀、尊崇和权柄显现。到那时，我们对他的观点将符合他真实的、真正的身份。那么你对神现在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呢？耶稣基督在你心中的声誉是怎样的呢？或者说，当你想到神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对此，基督徒作家陶树曾经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头脑中得到一个完整的有关当你想到神时你会想到什么的答案，那我们就可以非常准确地预测这个人属灵生命的未来了。难怪巴克会向信徒提出下面这个挑战：忽视了对神的研究，就等于给自己下了一个判决，像那些被蒙住了双眼的人一样，在生活中跌跌撞撞，毫无方向感。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一起，共同提升我们对神的观点，提升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观点，并且将荣耀和尊崇归于我们伟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如果说如今的教会和每一个信徒都需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对我们崇高的耶稣基督持有崇高的观点，对我们卓越、尊贵且仁慈的救主持有卓越的观点。在罗马书前面的章节当中，保罗事无巨细地给罗马信徒写了很多内容，讲解了很多正确的系统神学和实践神学的知识。到最后，他将以颂赞作为结尾，而且理应如此。弟兄姊妹们，神学也就是对神的研究，最后一定会引向对神的颂赞。当我们与那位超自然的神接触之后，会自然而然地高呼赞美真神万夫之根。因此保罗以对神的赞美来结束他关于神的伟大的启示，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神的荣耀是任何真颂赞的主题，这是对神的荣耀、尊荣和威严的宣告。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6章，来看看保罗在那里发出的颂赞。首先，保罗赞美神的大能。请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16章25节的经文：唯有神能坚固你们的心。这里的坚固，希腊语是 sunameno， 由这个词衍生出了 dynamic 动态和我们熟知的一个音译词 dynamite， 也就是炸药。我喜欢时不时地回想一下这个词的含义，因为我们确实需要强力的炸药来冲破不信的山和坚硬的心。保罗在这里说，唯有那位蛮有能力和活力的神，他不仅能冲破我们堕落瞎眼的心，还能为着他的荣耀坚固和建立我们的生命。保罗经常使用建立这个词，希腊语是 sterizo， 意思是使得坚定，使得稳固。我们经常说的类固醇 steroids 就是 sterizo 的音译词。我想我们肯定在报纸上看到过大量相关的报道，很多运动员滥用类固醇和其他药物来增加肌肉的力量或者是提高速度，从而在与其他运动员的竞争当中占据优势。然而类固醇也有好的用途，医疗机构经常会开具这类药物来帮助那些因为虚弱或者是残疾而痛苦不堪的人，或者帮助那些正在进行疾病康复的人。罗马信徒以他们的信心而闻名遐迩，但即使他们的信心远近闻名，也并不牢固。在这个比喻中，使徒保罗鼓励他们，在他们跟随神的过程当中，神能为他们的事工增添属灵的肌肉，能够坚固他们的信心。因此
保罗颂赞的第一段诗句其实就是，即使当你不行的时候，我们的神仍有能力。即使当你不能的时候，我们的神仍旧能够。即使当你有所挣扎的时候，我们的神仍是刚强。请大家特别注意，保罗在这里说唯有神能，这意味着其他人都是不能无能的。事实上，保罗在整本罗马书的最后一节就是以归于独一全知的神作为他这首颂赞的结尾。所有其他的神明都是由木头、石头和地上的物雕刻出来的，地上的神都是索取者，只有我们的神是赐予者。保罗在这节经文中说，我们的神会给软弱的人加添力量。伯恩斯在19世纪晚期撰写了很多关于祷告的书籍，他在其中一本祷告书当中这样写道，一天清晨，我听到几只猎犬正在追逐一只小鹿，我赶紧望向眼前的一片开阔的田野，果然看到一只小鹿正穿过田野，但它看起来显然已经体力不支了，它的处境十分危险。但它突然跳过围栏，来到离我不到三米的地方。片刻之后，当那两只猎犬向它冲去的时候，小鹿朝我的方向径直跑来，把头伸到我的膝盖之间。我赶紧把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抱在怀里，一边旋转身体，一边把那两只猎犬赶走。我觉得当这只柔弱的小鹿跑到我身边并且向我求助的时候，所有的猎犬再也没有办法，也绝不可能抓住它了。如果你在逃命，那就逃到神那里吧。在我们学完了圣灵借着保罗在罗马书中启示的一切真理之后，保罗想颂赞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谦卑、怜悯和关怀。他真的关心我们，而且完全有能力帮助我们度过人生，坚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站立得稳。因此我们要赞美神的大能。我们一起来大声歌唱，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那么神为信徒量身定做的锻炼计划是什么呢？基督徒应该如何为他的信心添加肌肉，为他属灵的立场添加力量呢？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被建立起来呢？我们可以从保罗这首颂赞的第二段诗句当中找到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其次，保罗赞美神的信息。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16章第25节的经文，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坚固你们的心。首先我们要赞美神的大能，接着我们要赞美神的信息，也就是按照保罗所说的，为着福音和对耶稣基督的传讲赞美神。事实上，第25节中的经文可以翻译为，根据我所传的福音，以及关于耶稣基督的讲道。换句话说，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如果没有福音，我们就不会认识神，而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认识神。因此，若没有基督，就不会有福音。这个世界当然知道我们需要关于永生的福音，但它却无法提供给我们正确的答案。看看这个世界关于来世、关于天使和灵界的电影和书籍，大家就知道了。他们就像是一群盲人摸象的年轻人，就像幼儿园里那些困惑懵懂的孩子们一样，总是无法用正确的积木拼出福音这个词。
事实上福音是用 J-E-S-U-S 也就是 Jesus 这几块积木拼出来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神自己就是福音。英国牧师兼作家詹姆斯·希德洛·巴克斯特曾经这样写道，耶稣基督不仅仅传福音，他本身就是福音。他不仅仅赐予我们生命的粮，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不仅仅带来光明，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他不仅仅告诉我们门在哪里，他说我就是天国的门。他不仅仅指明一位牧人，他说我是好牧人。最后他也不仅仅为我们指明了道路，他还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就在上周，我们教会的一位同工和我讨论了迷路和指路这两个主题。有一次他们停下来向一位年轻人求助，让他帮忙指路。这位年轻人试图给他们指路，但他的指示很难理解，甚至有些令人困惑。于是这位好心的年轻人说，这样吧，我上车，你们跟着我的指示走，我带你们去你们想去的那个地方。于是他们让他上了车，跟着他的指示，他们最终成功到达了目的地。在这个事例中，这位年轻人没有给他们一张地图，而是成为了他们的地图。他也没有给他们指明道路，而是成为了他们的道路。他们原本迷失了方向，直到他成了他们的道路，他们才找到了方向。同样的道理，整个人类世界也迷失了方向。人们不知道如何找到通往神的道路。我们无法通过各类导航软件到达天堂。可能我真的是太闲了。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地登录了一个导航网站，先输入了我家的地址，然后又输入了我想去的地方，就是天堂。接着我得到了这个网站给我的从我家到天堂的各种建议。这些建议包括田纳西州的天堂小屋租赁公司，爱荷华州的人间天堂美发沙龙，北卡莱罗纳州夏洛特市的水天堂池塘，俄克拉荷马州的马天堂牧场，宾夕法尼亚州的天堂水疗中心，德克萨斯州格兰伯里的近乎天堂礼品店。然后这个网站还给了我这个建议地址，加利福尼亚州的天上地下鹿角健康食品店。真的是什么地方都有。大家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导航软件从来都没有给出过垂直路线建议，似乎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地面。与其说福音是方向，不如说福音就是救赎者本身。在这封书信当中，当保罗借着耶稣基督向罗马信徒揭示了神的荣耀时，他也揭示了福音的真理。具体而言，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阐述了人的堕落和基督的神性，在第二章他阐述了神对失丧的人的公正无私，第三章阐述了基督的救赎，第四章将福音与基督的复活联系起来，第五章讲述了基督的死战胜了亚当的罪，第六章解释了信徒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第七章提醒信徒每天都需要基督的救赎，第八章确保了我们在基督里的得胜，第九章宣告了基督的主权，第十章向所有愿意的人发出了基督的邀请，第十一章重申了基督对以色列人的应许，第十二章鼓励信徒神会赐给基督的身体所需的能力，第十三章
重申了基督至高的地位。第十四章，扩展了基督的恩典。第十五章，劝诫我们在基督里合一。第十六章，颂扬耶稣基督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以这么说，神不仅从天堂送来了一幅地图，他还差派了弥赛亚本人。正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唱出赞美真神万福之根的赞歌。因此，保罗向神发出的颂赞，既颂扬了神大能的荣耀，也颂扬了神信息的荣耀，也就是福音的荣耀。第三，保罗歌颂了神奥秘的荣耀。请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16章25到26节的经文。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很多解经家认为，这节经文中的众先知的书指的是新约时期的先知，对此我表示认同。根据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的教导，保罗称他自己、亚波罗和彼得均为神奥秘事的管家，因此他们也是新约先知中的一员。他们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直接的启示，将这些启示传达给教会，使他们知道这些自古以来隐藏不言，如今却得以揭示的奥秘。保罗还在以弗所书三章三到五节对以弗所的信徒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现如今奥秘这个词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总会让我们联想起某些神秘的事物，我们甚至会想到古代宗教和现代宗教里的一些秘密的仪式，但上述这些经文当中的奥秘并非如此。希腊文中的奥秘并不是指那些神秘的事物，而是指那些在神进一步的启示到达之前人们无法理解的事物。新约圣经当中提到了很多奥秘，也就是旧约时期的圣徒们无法理解的那些事物，但随着基督的到来和新约圣经的成型，这些奥秘才得以完全揭示。其中就包括有关那不法的奥秘，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到八节，敬虔的奥秘，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被提的奥秘，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神国的奥秘，马可福音第四章，基督旨意的奥秘，以弗所书一章九节，固守真道的奥秘，提摩太前书三章九节，还有基督居住在信徒心中的奥秘，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这些都是旧约时期的圣徒不明白的奥秘，但借着新约圣经得以启示或者是揭示出来。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完全了解这些奥秘。围绕着被提的奥秘、神国的奥秘和那个不法者的奥秘，很多敬虔坚实的信徒仍然在彼此激烈地辩论着。事实上，我们无法完全理解这一切，因为即使在永恒当中，神荣耀的奥秘也将持续不断地展现和彰显出来。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之所以可以展开理性的辩论，是因为我们拥有了大量的数据。换句话说，
我们比旧约时期的圣徒了解的更多，因为他们没有新约时代的使徒先知所揭示出来的这些奥秘。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16章具体指的是什么奥秘呢？或许是全部的奥秘，或许只是一个特定的奥秘。我认为保罗所指的是后者，就是一个特定的奥秘。保罗在这里谈到了一种深奥的奥秘。事实上，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32节提到的奥秘，就是关于男人和女人之间婚姻的奥秘。保罗在那节经文里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也就是说，保罗这里的奥秘指的是基督和他的心腹，也就是与教会之间的婚姻。福音的奥秘就在于外邦人也被纳入神的大家庭中，神的儿子与以外邦人为主的心腹结合在了一起。事实上，旧约圣经对此早有暗示。神曾经借着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纪12章3节。神也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民，弥赛亚将是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拯救直到地极。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6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6章23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讲这个婚姻讲座，就是免不了就是要 expose 我们自己哈。不过我也是很乐于，我觉得我们就是很乐于说把我们自己就是让，就是很敞开给弟兄姊妹。那像我们呢，还有常常庄牧师他帮我做一些事，有时候我会请他说，哎，你帮我干嘛干嘛？他就说，那我做了以后，你要怎么样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可以，他可以得什么赏哈？那我就说，那你要什么？他就说，哎，那你要亲我五下，哈。那我就常开玩笑，我就会说，哦，做事情还要讨赏哈。但是其实呢，这个也是做丈夫要了解，太太有时候讲话哈，她讲的时候不是她心里的意思哈，懂我的意思吗？虽然我说，哦，你做事情还要讨赏，其实心里面是很高兴，说哇，你要这个要被我要我亲你哈。那有时候她我跟她说，你如果是没有照我拜托她什么事情，我说你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回家怎么办？那就要罚了。那她我说怎么罚？她就会说，你亲我五下。我说哈，不是，我亲你五下哈。我说哈，我说这个说来说去都是给你赚到，不是你亲我就是我亲你哈。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的确，但是做太太的就真的心里面真的是觉得很甜蜜，因为做丈夫的很懂得在这些事情上能够来表达他对妻子的爱，这都是很小的事情在生活的里面。但是呢，如果丈夫懂得这样子女人的心哈，你就把整个太太的心通通埋去，她真的是为你做牛做马哈，都没有这个都在所不惜哈。好，所以这是第一方面讲到这个女人。那么第二呢，这个金星人呢，也就是女人，是非常关系导向，而不是目标导向。换句话说，我们常常不是以这个事情是要怎么样来解决作为我们的这个主要的关心的，我们所关心的常常是那个彼此的关系哈。所以我想女人是很注意这个关系的和谐，一种亲密的关系比完成任务更重要。那么或者我们也应该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女人呢，因为有这个母性的本能，所以通常她是很渴望有一种安全感，有一种稳定性啊，这是女人的天性，这种母性的天性就是渴望一种安全感，一种稳定性。也因此女人她对家庭的投资就比男人更多。换句话说，女人大概就是把她自己整个就是投资在这个家庭里面，放在丈夫身上，放在孩子身上，她所渴望的就是一种稳定性，一种安全感，并且她很在乎家庭里面夫妻的关系，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很看重这一些人跟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所以也因此女人也就比较在乎在家里面很多的细节，女人就会比较在乎啊，家事的细节啊，或者说家庭里面家庭生活的各种的功能啊，或者家人当中彼此之间的关系啊，这些都是女人特别看重的。那么可能对男人来说就比较不如女人投入的这么多，也因此就不会这么在乎啊，不会这么在乎。好，这是第二方面。那么第三呢，讲到女人的感情情感啊，女人呢是很有直觉，就是很多时候是凭直觉做很多的事情。 那么也因此女人的情感也很复杂，也很敏锐，是比男人复杂的多，但是也比男人敏锐的多。那再加上我刚刚已经提到受生理周期啊，女人这个每个月都有这个生理周期的影响，还有怀孕都有荷尔蒙的这个变化，所以都影响整个情绪哈，还有生产等等啊。我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像有些妇女生产以后会有那个生产完之后的 baby blue 哈，生完孩子以后一段这种忧郁的现象哈，所以就发现女人的情感是比男人比较好像复杂，比较细腻，而且呢比较敏锐。那么因此呢，这个女人呢，她们对于这个性的要求也是比较不同啊，也是比较不同。女人她们对性的要求不像男人那么强烈，没有男人那种性的需求那么强烈。但是呢，同时女人的反应也比较慢。换句话说，在夫妻的性的相交的这样的方面，女人的反应是比较缓慢。换句话说，是需要时间啊。可是男人就是很快，来得快也去得快。但是女人她就是需要时间，所以做丈夫的就要了解，要来培养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么，而且呢，女人对于这种性的反应，多半是从耳朵跟身体的触摸这两方面来激起他对性的反应。所以这个丈夫就要懂得，既然是从耳朵跟身体的接触，所以就要在他的耳边讲很多甜蜜的话啊，从耳朵还有身体的抚摸，从这些方面，女人是慢慢就建立他的，就是说你就可以激发他对于这个性的这方面的一个感受。所以在这个夫妻的这个性的关系上，这个做丈夫的就是要懂得妻子或者说女人这方面的一个特质，那就要能够比较耐心，能够要花时间啊，不是就是很鲁莽的或者说很急促的这样子来要求。那么但是也因此我就讲到，女人呢一旦受到伤害，因为情感的细腻，一旦女人受了伤害，要恢复啊，这个情感上要得医治也要需要时间，也是慢的。有时候做丈夫就觉得说，我已经跟你道歉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我道歉了，难道你还不原谅我？我想也不是说不愿意原谅，但是就是女人天生这个情感就需要时间，她也要时间慢慢去恢复她所受的伤害。所以做丈夫就真的是要在这方面要很有耐心，要耐心的也去等候，耐心的去医治。如果一旦你伤害了你的妻子，你要知道她需要时间。那么所以我想这一点也是在夫妻的相处上，做丈夫要特别注意。如果妻子有时候伤害了丈夫，可能妻子愿意向丈夫道歉，丈夫就觉得说好了，没事了 ，OK， 对男人说很干脆。但是反过来，如果丈夫说话或者甚至做一些事伤害妻子的话，就请做丈夫要多多包涵。就是做太太的真的是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比较长的时间，而且需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真的是用很丰富的爱对他，要一再的对他表示你对他的爱，一再的向他肯定你对他的爱，要这样子他的情感，受伤害的情感才会经过一段时间慢慢的能够恢复过来。所以这是在女人的情感上是跟男人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哈。那么另外呢，讲到这个夫妻的性关系，女人通常只会对那个她真正爱的那一个对象，她会引起这样子的一个性的渴望。但是男人很多时候，这就是为什么男人很多这种嫖妓 啊，他可以不在乎说这个妓女跟他没有爱的关系，但是呢他只要满足他这个性的需求。可是女人就是不一样，女人就是除非这个人是他所爱的，才会挑起他那种性的那种欲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女人比较少啊，不是说没有，也有女人比较少说是出去就是说去找好像没有什么男的妓女哈。不过我知道现在台北也开始流行了哈，叫做牛郎，是不是这样？好，那么同时呢，女人呢，她们是比较容易分享内心的世界，换句话说，比较容易把心里面的感受各方面能够说出来。那么等等庄牧师会跟大家说男人在这方面有什么特质哈。那么也因此，女人如果碰到任何的难题，她只要能够找人能够说出来，她就觉得好像问题就几乎解决了一大半，因为她已经能够把她里面的情绪发泄出来。但是我想这个是在男女的差别上，这是很不一样的一点哈。我想我们虽然，这也是我要提醒姊妹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很容易把一些里面的东西分享出去，但是呢也是因此我们要很注意我们所说的或者说我们听了别人跟我们分享他心里面的话，我们不要拿这个又去传给别人。但是可能这也就是女人为什么说有长舌妇啊，就是在这方面，这也是女人的一个弱点。同样的，男性的特质也有他软弱的一面啊。那所以我们自己也需要警醒，就是说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好，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庄牧师，那请他来讲讲这个火星人到底是如何。
2: 我常开玩笑，我在家里都是老鼠看猫，小心翼翼的看，生怕出差错。不过因为我是老鼠年生的，那我太太是老虎年生的，男人跟女人实在是很不一样，完全不同的动物。当然你知道这个英文的 Venus 跟 Mars 啊，在希腊神话里面 ，Venus 就是维纳斯女神，是美的化象征 ；Mars 是战神，所以 Mars 我们翻译成金星，其实他们的神，那个希腊神话中的神那个故事里面 ，Mars 是那个打仗，所以。一看都是浑身都是肌肉，男人喜欢以他的成就感为荣，所以他们很看重效率。那最明显的例子是逛街去 shopping 就知道了。女人去 shopping 呢是关系导向，不是目标导向。所以她去 shopping 的时候不一定要买东西的，她就是逛逛谈谈，她谈谈谈到很多 information， 比她喜欢红不喜欢蓝。这个谈了很多，为什么呢？我对他多一层的了解，所以最后空手而归，收获很多。那男人呢，就是买东西就是买东西啊，就逛了半天什么也没买到，没有成就。因为男人是目标导向，成就感，所以买东西都要买成就感。所以通常我所知道的，大部分的丈夫都很怕跟太太去买东西，因为逛了好久好久，什么也没买，或者买一个小东西。他要干什么呢？一无所成。他太太是觉得今天成就颇大，因为对他来讲买东西那只是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中可以谈很多东西，对那个有东西他一点了解就够了。那男人看重效率，效率就是一分钟做好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很多那种 hardware shop 啊，专卖东西的通常都是男人去买，一去买东西拿了就走，多少钱无所谓。但女人呢就是 coupon 哈，那个减价的 coupon 收了又收，比了又比，最后啊今天终于杀他一个半价，高兴的要死。可是买了可以不用，没有关系，放着，就这成就感就在于说杀价杀了一半啊。所以男人跟女人不一样，那因为男人很看重成就感，看重这个工作上的成就，所以男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失业。男人啊最难缠的时候就是失业的时候跟退休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爸爸退休的时候什么样子，你快要变成那个样子吧。男人一退休没事干了以后就不知道我姓张姓李姓什么了。所以以前常常开玩笑说，以前有一个夫妻，老夫妻，先生在外面做事本来做得很大，那后来退休以后，以前是指挥千军万马，退休以后呢除了老婆谁也不能指挥了。哎呀这个烦躁得很。他太太很聪明，所以他太太每天去买菜的时候都写个千层，我今天要买 白菜两个，猪肉五两，等等等等，然后给他先生，先生就是如泥。哦，一签下来就很有成就，虽然只管一个人。所以男人在退休的时候，这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毛躁，这都讲不出来，你是哪里不对劲啊，说不出来，因为他整个的价值不见了。那失业的时候也是男人最脆弱的时候，因为失业的时候表示说你什么人都不是了，哇，这个打击很大。女人呢也会失业，失业也会哭，也会难过一下，不过过去都过去了，我可以坐在这坐在那。可是男人一失业的话呢，是变成一个非常难缠的动物，这你要很小心。第二个呢，男人火星人呢喜欢以独立完成工作为荣，那么因为他的男人一般来讲，这是男人的自我形象比较脆弱的部分，所以呢男人开错路了，找不到路的时候是死不认错的，就开开开，哎，怎么，然后太太说，哎，你刚刚前面两个弯就还转了嘛，我跟你讲了，嗯，那倒不一定，从这边也可以过去了。再绕再绕再绕，就死不认错的。杰夫下车去问加油站，问了加油站，这个人只能是不中用，你知道，所以就是哎呀很没办法。所以我不知道多少家庭里面会有这种问题，当然我们家也不例外。还有呢，这个太太在开车坐旁边，太太开车开得不好，不过管开车的人是管得很好的。管车的怎么开，嘿，你刹车刹太快了，哎，刹太慢了，哎，左转转小一点嘛，你叫他开开看，他不一定这么开的，但他做交通警察是足足有余的。那男人呢，就是偏偏就觉得，哎呀，我开车开了这么多年，还得你教我嘛，啊？所以人家说哈，你要造成离婚很简单，教你太太开车，马上就要离婚了。所以呢，男人有他的一个自我形象的脆弱感，所以他很需要被尊重，因此别人常常东指点西指点的，他就会觉得好像暗示他是没有本事的人。所以这是为什么啊？这个师母上礼拜谈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哈，为什么两个都要彼此顺服，对不对？那么特别格外要强调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最后一节把顺服那个字改成什么呢？敬重。就是因为啊，这是男人的心理弱点，男人就需要被尊重一下子，否则呢，哎，在外一条虫，回家还是一条虫。那有些人当在外是一条龙，哇，公司的总经理，回家一条虫，你知道？那有些人，大部分的人在外面工作，地位如果不高，这个环境上有很多挫折的话，是在外面是已经一条虫了，回家又是一条虫，哎呀，活得没意思。男人的软弱就是需要被尊重。那么男人因为这种死要面子的这种个性啊，很少请人家帮忙的。所以男人啊，只要谈到困难的时候，就已经是个暗示，哎，帮个忙吧。可他绝对不会说，哎，请你帮个忙吧。他不会，他只是谈起说，哎呀，这公司里面有一件事情蛮头痛的，哎，这就表示他已经在求助了。所以开始开始说，哎呀，我迷路了，这句话说出来表示他在求帮助吧。那个时候，你跟他说，哎，大概刚才那边可能是对的，哎，这是很好的机会。所以这个是当他提出他的问题，他没有直接表明要你帮忙的时候，他已经在暗示了。也因此男人常常有个错觉，就是每当别人提出问题的时候，男人都要赶快提供答案，因为他以为别人在提问题就是在求帮助。那他呢，常常要伸出援手，尤其是男人最喜欢做英雄救美的行动。就太太在提到说，哎呀，今天好烦哦，怎么怎么怎么，讲一大堆，太太马上有对策，丈夫马上有对策，啊，这件事情简单嘛，一二三这么办就行了。那太太想说，我什么时候要你告诉我一二三的？我告诉你好烦哦，就是要你亲我一下，抱我一下，哦，你很烦吗？啊，够了。所以啊，男人对于女人提出，对你太太，对你太太提出问题，提出很烦的时候，最好的回答是什么？有三种人，一种男人都不回答，哎呀，整天怎么这么多东西呢？第一种是不回答，第二种是更糟糕的，就是说这个什么嘛，小事一桩，一二三，是最糟糕的。最好的回答是什么呢？嗯， 哦，啊，保证不会出差错，而且保证效果很好。因为你想学心理学谈的人哈，我们在教会在神学院学心理学谈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做协谈吗？第一件事会听，那怎么听？不管你怎么听，就是哦，你的问题是这样子吗？嗯，哦，哇，你是非常好的聆听者。结果呢，那个问题讲完，你不必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一半了。是最好的辅导员就是这样子。如果你马上说哦，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一二三，哦，那个问题简单，这样子做。那个还有没有？还有第三个，你是最差劲的心理辅导员。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3: 听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福。

0: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5月27日，我是神拣选的资产。参考经文，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以弗所书1章4节。圣经解释说，信徒是由神自由慷慨地拣选的。这个拣选不是基于我们的外貌、聪明、性格、地位或任何其他因素。这个拣选并非是我们赚取或当得的，反而完全是一个恩慈之举。神在他的大爱中启动了救赎的进程，因着他的主权和善意，神决定要拯救我们，使每一个按他形象所造的都可以得到拯救和救赎。虽然我们深陷在罪中，然而耶稣受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咒诅，使我们在神眼中成为圣洁。被神拣选是一个极大的福气，因此我们需要谦卑，帮助我们看到自己是没有骄傲和自夸余地的，同时向我们浇灌安全感和信心，因为我们

0: 恩慈的神，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信心创始，使之完美成终。你应许必定会完成在我们心里动了的善功，唯愿我们带着这个确据去生活。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听众朋友，如果错过了我们的现场广播，可以到我们的首页或打开手机的 APP， 点击重播节目，就可以收听您错过了的节目。重播节目会保留一个星期。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约书亚讲到富足背后所隐藏的危机，以色列百姓很轻易就能够将他们对神的信靠转向对物质的依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向天牧师将要让我们看见约书亚的立场，神才是以色列富足的源头。很高兴您再一次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查考约书亚的事迹。我们希望您手边都有一本旧约圣经。我们目前所进行的系列主题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今天信息的名称是丰盛之中的警醒。我们从这当中了解到富足的生活如何慢慢腐化人心。为了预防这样的情形发生，要时常感谢神在我们生活中以及在我们儿女身上无条件的祝福。现在请向天牧师继续和我们分享丰盛之中的警醒。

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和您谈到的仍然是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也就是我们这一系列的主题——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特别是我们看到约书亚他在临终之前，在离开这世界以前，对于以色列百姓最后的一段话，也特别是丰盛当中的一个警醒，一段特别耐人寻味的话。好，我们首先就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所谈到的一些信息的内容。约书亚记的24章第2节到第13节的地方是约书亚对过去的回顾，第14节到24节是约书亚对于当下的观察，从25节到28节是约书亚他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测。所以你看，过去、现在、未来，当他回顾过去的时候，他把焦点放在神的恩典上；当他检视当下的时候，他关注的、关心的则是神的真理；当他远远的去看未来的时候，他在乎的是百姓们对于神恩典还有真理的一个持守。所以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和约书亚一起来回顾过去的时光。约书亚记的24章第2节，从这里开始看。24章第2节，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看这里好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开始用第一人称的角度说话，我如何如何，好像是神正借着约书亚的口来说话了。你发现了吗？我们看第3节，他说，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第4节，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第5节，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第6节，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第7节，我在埃及所行的事情，你们亲眼见过。第8节，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第10节，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11节，你们过了约旦河，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第13节，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哦。13节说什么呢？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恩典。好像我们突然来到了一个漂亮的小区，一个社区，小区里面，小区里面的房子啊，都是空着的，而且呢，已经有人付了钱了，付了款了，我们只需要选择一间自己喜欢的住进去就可以了。哎，你可以说我要这一间，哎呀，我要住在这里，哎呀，我选这个边间的房子，哎，我就要住在这里了。好，我们选这个房子屋子，好，离我家人近一点，然后呢，他们就全部搬进这些新房子里面了，从已经挖好的井里面来取水，从已经搭好的葡萄园里面来采收葡萄，每一样东西都是怎么样？都是现成的，全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啊。正如同诗歌歌词里面所说的，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他们再一次的回到他们亚伯拉罕的河边，他们的祖先曾经祭拜偶像，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他们如今以亚伯拉罕后裔的身份进到了这块地土，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全是因着恩典，千万千万不可以忘记神的恩惠。恩典能够让你保有一颗感恩的心，
恩典它会提醒你，房子不是你所建造的，井不是你挖掘的，你不曾经营过那片葡萄园的，土地不是从你而来的，仇敌也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去击退的，一切都是怎么样？一切都是神的工作。救恩是从神来的，信心是靠着神保守的，神过去会保护你，如今看顾你，全是因着神他的恩典的。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你看，神给你的第一个恩惠，就是他赦免你一切的罪。不是一部分哦，或者是大部分的罪，不是，不是许多，也不是最严重的罪。他赦免你的是你所有的过犯。所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恩典的神，他所赏赐的是你原本不配得的，完全不配得的，也没有办法去回报的，一切都是白白得来的。因此你唯一能够所做的就是什么？就是感恩，就是感谢神。感恩永远是一件好事。也许把每一件事情都想象成为自己的功劳是很容易的，哎呀，这个公司是我一手建立的，我的家人的需要全部是由我供应的，你看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因为我这么努力啊。但是你的生命是操纵在谁的手中呢？你相信我，说不定啊，我只是说不定，你不要认为我向天牧师咒诅你啊，也许下一秒钟你就会死了，说不定。全是因为恩典。当人们了解恩典的意义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活在骄傲当中了，他们就会变得谦卑了。让我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哈。但以理书的第四章，让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这位伟大的先知但以理哈。让我们再把那个叫做尼布甲尼撒的人给找出来。但以理书的第4章28节。但以理已经警告过这个老国王了哈，他以前已经警告过他说，你必须要记住，神是属天的君王，你必须要服在他的面前，接受他所赐给你的这些救恩。但是怎么样，这个尼布甲尼撒他考虑了一年之后呢，他却是完全拒绝接受。所以请你看但以理书的第4章29节啊，4章29节说，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请你注意第31节哈，这是第31节，但以理书4章31节，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还没有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啦。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7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啊。33节，当时这话就，哇，你要知道啊，我们的神是一位很有耐心的神哦，但是总有一天呐，神他还是会说够了，够了。你还记得那只被拴在这个赛衣绳上面那只狗吗？当狗链被系上赛衣绳的时候，哎呀，他麻烦就大了，他已经来到了狗链的最末端了，前面已经是无路可走了。所以33节就说，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哇，你想象一下，听众朋友，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他原来是一个贵为国王的，这个时候就好像原野上旷野里面的一个野兽，指甲是长得弯弯曲曲的，头发就好像老鹰的羽羊这个羽毛一样，是不是很恐怖？很恐怖。这个样子有多久呢？大概有7年吧。34节，这是圣经里面最精彩的一节。第34节，日子满足，
我尼布甲尼撒。你注意到他语气的转变吗？他正在对但以理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说，请你注意听哦，以下是我的见证哦。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存到万代。35节，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听听看，听众朋友，说这句话的是谁？是尼布甲尼撒。你看七年前他不是才说过类似的话吗？他说，哎呀，你看这大巴比伦是我用大能大力所建为京都的，为的是要显我威严的尊严荣耀的话，哎，记得吗？然后怎么样，神就发怒了，听着尼布甲尼撒。接着呢，尼布甲尼撒他就遭殃了。但七年之后，哎呀，很令人讶异的就是什么？尼布甲尼撒这个国王，他的口气完全改变了。他说什么？他说，我算什么？这位神他才是一切。我原本就不曾拥有什么的，却以为自己拥有一切。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从那伟大的君王，天上的父神所白

0: 你看，这就是约书亚他希望传递给百姓的讯息。让我们再回到约书亚记的24章，好，约书亚记的24章，这就是他希望百姓所看见的。于是约书亚他就从过去细数，一直慢慢的数，数算神给他们的恩典，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第14节，现在。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经文里面的时间这个性质，好，请你看14节，现在你们要，所以时间就是现在。这里有两项的命令，好，第一项，你们要敬畏耶和华，第一项就是敬畏耶和华。第二项呢，就是要诚心诚意的，诚心实意的侍奉他。为什么呢？侍奉他，圣经里面是这样写的。所以请你听众朋友，你手边有笔的话，你把这个敬畏耶和华的敬畏这两个字，还有侍奉这两个字，你可以把它圈起来。让我来说明两个有关于定义的问题。好，敬畏神是非常健康的，意思就是说带着一个对神的一个敬虔，以及对于罪恶的一种恨恶，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可以再说一次啊，敬畏神是非常健康的，敬畏神就是带着对神的一种敬虔，以及一种对罪的恨恶，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那么侍奉又是什么意思呢？侍奉就是因着爱，还有对神的那颗忠心而产生的一个顺服。当我为了神的荣耀而服侍他的时候，我就会因着爱以及对于神的那个忠心，就自然而然的就顺服下来了。所以侍奉这两个字从14节开始就反复的出现，侍奉神，侍奉耶和华，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第14节接着就是看约书亚他怎么说了哈，24章的14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等一等，有部分的百姓仍旧继续的崇拜偶像，他们仍然的保留着过去的神像。你说真的吗，向天牧师啊，我不太确定啊。好，我们来看约书亚他怎么说，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所以真的是有百姓真的是把那个偶像一路上就从埃及那边就搬过来，偷偷的搬过来哈，其中还包括那些象征性的什么图案啊、符号啊，有些偶像就是从他们的祖先就一个一个传下来的，这些偶像呢就摆在他们的帐篷里面，他们偷偷的把这些东西给藏起来。所以你看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崇拜偶像的。司布真他这样写道，他说约书亚知道他身边的百姓虽然表面上是敬拜耶和华的，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人呢暗中的膜拜他们从美索不达米亚那边所带过来的古老的神像，有一些人呢还保存了埃及的一些宗教的信物，甚至呢还有人继续崇拜着埃及各地的那个各种的神。所以你看这群偶像崇拜的以色列百姓仍然没有摆脱他们过去的那种坏习惯。在你对他们表示轻蔑之前，我必须要先说到，如今偶像崇拜最多的地方很可能就是那些最进步最文明的国家了，人们只不过是把偶像去藏了起来而已，然后呢帮他们取一个别的名字罢了。我不晓得你还在和哪一些偶像在那边征战，在你的生命里面，但很可能这就会是一场孤独的战争。我们追求名望，名望就成了我们的偶像，我们追求有漂亮的大的好的房子、汽车或者是什么好的那种交通工具，还有其他各种的物质方面的东西，于是这些东西就成了我们的偶像了。拥有这些东西并没有错的，但是怎么样，听众朋友，当这些东西控制我们的时候呢，那个问题就大了。当他们控制我们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我们的偶像。有一些人看中的是儿女，有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孙子孙女啊，我们把他们看得比神还要更重， 更重要。也许我们不承认，因为我们好像不会把他们叫做偶像，但是他们在我们的眼中是那么的完美，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在心中滋长出来那个罪，如同偶像崇拜一样。如果这种罪可以被揭发出来的话，我想大概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就好像以色列的百姓所隐藏的那种偶像，如果被找出来的话，大家一定会非常的惊讶的。我相信当约书亚说那番话的时候，他们一定非常震惊，特别他们发现自己不是唯一有这种问题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哈，但这也就说明了约书亚他在十五节里面的那番话的意思了。他说请你们做决定吧。好，所以你看约书亚对待这些以色列人就好像对待一些成熟人一样，长大成熟的人。十五节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好，所以约书亚说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说的还不够明白，那么让我告诉你，这次轮到你了，请你自己来做决定。注意约书亚所说的哦，他说什么，今天你就可以选择，今天就可以选择。丢弃偶像必须要当机立断，马上做决定，马上就要付出行动。就好像你在生命立下的标杆，当你回头来看的时候，你可以明确地说出那一天的日期。这就好像跟戒烟、戒酒、戒毒其实是同样的意思。我承认自己上瘾了，我愿意很认真的、严肃的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不再去否认它，也不再去隐藏它。我告诉我自己说，我的确是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听众朋友，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话，任何专业的心理医生都会告诉你说，你已经开始复原了，因为认错、认罪就是复原的开始。所以约书亚说，今天你必须要很正式的、很严肃的来看待这个问题，你必须要选择你要侍奉谁呢？所以24章15节说，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斯布珍他认为一个人的生命见证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我非常赞成他的看法。约书亚说什么？约书亚说，我不单只是劝告你们，我是在告诉你们我自己的决定。约书亚说，我们自己一家人，我们要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我们看到这些百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哎呀，他们的反应真是出人意外的好。问题就是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回应实在太快了哈。16节，百姓就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他们又继续重述那段历史哈。18节他们就说，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你看以色列百姓他们就说，我们一定会侍奉耶和华，哎呀，这样很好啊。但是约书亚的反应会吓你一跳哈，会让你吓一跳。你不要忘了他已经110岁了哦，就好像一个经验老道的一个牧师，他不会被什么甜言蜜语蒙蔽的。所以第19节那里呢，你注意看约书亚怎么回应百姓。19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先不要去，我说今天没有错，但是我并没有说立刻，你们有24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考虑。你们回应的那么迅速，是因为我的话听起来是很有道理，你们现在只是一窝蜂的，只是不希望自己落单，但这不是真实的，这不是真实的。所以他说，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定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心如果不纯正的话，你们如果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的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 21节，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但是约书亚他仍然不愿意相信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所以现在我就要告诉你原因哈。你可能以为说到了101岁的年龄，约书亚好像变成一个反复无常的老人了哈。请你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19章。出埃及记的第19章，回到出埃及记，我想让你来看一看摩西当时所遭遇的情况哈。这个事情似乎带有点这个诙谐幽默的这个幽默的意味哈，但是它却又是一个悲剧，是会让你哭笑不得的。出埃及记的19章第7节，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我们看百姓怎么回应，其实东西都是同一个民族哈。第8节，他们只是现在这群人的祖先，所以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他们当时也是这么说的，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相信了百姓的话，就往山顶上去，并且在那里停留了40天。你算一算，40天也不过一个半月哈。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第32章，摩西离开了才不到2个月，你看这群百姓，他们才说过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你会发现这群百姓的真面目哈。32章第1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所以百姓就要求说，我们需要一个神像。但亚伦怎么回答他们呢？绝对不可以吗？不是的。亚伦是那种喜欢迎合众人口味的那种这个传道人哈。所以呢他就告诉他们说，诶，好主意啊，好主意啊。第2节，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这个耳朵上的金环。好，你注意到当时的男孩子也要戴耳环吗？很特别是不是哈，跟现在有点像，有一些城市里面这些男孩子也是戴耳环的。你们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耳朵上的这个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就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你看，同样的一群人，他们曾经说过我们愿意侍奉耶和华，但是现在怎么样，眼前却突然冒出了一只金属做成的牛犊了。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了，你知道山脚下发生什么事了吗？这一群百姓已经为自己制造了一具偶像了。于是这个摩西就匆匆地赶下山，他一到山脚下便立刻直问亚伦。结果亚伦怎么回答他呢？你看32章21节哈，同样是32章，摩西就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面了。亚伦说，哎呀，求我主不要发孽怒啊，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领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啊，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啊。我就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啊，我就把金环扔在火中，这个牛犊便出来啦。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是吧？我把金环扔在火里面，这牛犊就出来了，这么厉害。你看，这就是为什么约书亚在24章的地方他会说，等一等等一等，我们现在并不是在举行什么复兴大会，大家要冷静一下，让我们要好好的考虑清楚，这是关乎我们一生的大事啊。我们谈的不只是某一种的宗教活动啊，我们也不是在举办什么释放大会啊，这是一个生命的抉择啊。你必须要在今天要决定你侍奉的神。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没有结束。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进行最后一段的信息，请你不要错过。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请别忘了收听向天牧师将要继续和我们分享的信息，丰盛之中的警醒。今天的主题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系列信息之一。这个系列主要是在探讨以色列百姓从出埃及到进入应许之地当中这一段旅程。当您看见这群悖逆的子民和神的主权如何运行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您将会获得极大的更新。这个系列即将接近尾声，让我们知道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感想和近况好吗？让我们知道您是不是 将这些信息应用到实际的生活中了。我们很希望听到您的消息，不要小看您给我们的鼓励哦。我们需要知道您是不是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从向天牧师的信息当中得到成长。别忘了下次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祝您平安，再会。
2: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网络广播把福音传给你和你的家人。
3: 谈古论今，让咱们聊一聊天南地北，让咱们侃一侃。聊呢，要聊得有点意思；侃呢，要侃出个道理来。但不论怎么聊，怎么侃，可全都是照亮俺的心底话哦。请听，说心底话。

大闸蟹，拜拜。住在外国的人返乡，其中一件大事就是好好的吃上一顿。不论是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东南亚的，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平时想都想死了。到了地头，就算没人请客，自己也得好好的祭祭五脏庙啊。但现在您可真的必须三思而后吃了。像油条啊，它给加上洗衣粉，好让它炸的时候特别的蓬松，那想起来就恶心呢。一大早让咱们吃洗衣粉呢、啊，那这玩意是帮咱们清清肠道呢，还是帮咱们败肝呢？像这些这炸油条加洗衣粉的人呢、啊，依我看都应当考虑枪毙他两次。现在连香港人最爱吃的大闸蟹，我看最好也跟他说拜拜。为什么？因为大闸蟹吃的药和激素啊，一点都不比你少哎。从这个蟹苗到它上市这个过程当中啊，它至少吃过十几种这个霉素啊、那个磷啊什么的。有人更毒了，在大闸蟹产卵的时候就喂给它避孕药，说这样呢，这个母蟹啊，它才不会变瘦，蟹苗呢也更容易长大。好家伙，您吃的这个蟹它是吃避孕药的啊。像在江苏的大闸蟹多数是外销到香港和广东一带，为了防止飞机运送途中大闸蟹死亡，所以在这个蟹从水里面一捞起来的时候啊，就再喂它一次抗菌素。于是乎24小时不到，这些抗菌素就进了大闸蟹的人肚子里头了，你就直接吃抗菌素了。这还不打紧啊，根据养大闸蟹的人说，现在大闸蟹的饲料有两种，一种是吃素的，一种是吃荤的。嘿，你说大闸蟹还吃素吃荤的啊？这个吃素的

0: 毒死的，那本身就是条毒狗来的。好家伙，把这个毒狗扔进去让大闸蟹吃。好，这个大闸蟹一肚子这个酶啊，那个素的，避孕药啊，抗菌素的，再来加上条死狗，死毒狗。哎呦，那请问您是吃大闸蟹呢，还是最终您被这个大闸蟹给吃了呢？这一切表面上来看就是为了挣钱，不择手段，拜金主义作祟，但往深里头看，这是一个丧失了绝对道德标准的可怕时代，它代表着一种彻底偏差错误的世界观。什么呢？认为反正没有真神，所以没有审判，要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不被抓到就行，只要不被人看见就行，只要不被逮着就行。那也是一个彻底迷失败坏的人生观。怎么呢？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挣钱嘛，不是为了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对别人有益处，我管他别人吃了怎么样。当然这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扭曲的价值观。怎么呢？认为人有钱就有了一切，有了钱就是真，有了钱就是善，有了钱就是好，管他这钱怎么来的。哎呀，这样的社会啊，挺可怕的。因为大家有这样偏差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人需要悔改，需要回归救主耶稣基督，让咱们心呢，彻头彻尾给换了。这样不但能彻底的得救，也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渐渐的将偏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修正过来，让它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爱神爱人的一个荣耀的目的。说心里话，只要人心一天不悔改啊，诸位，我劝您还是好自为之啊，不好自为吃啊，在吃上面可小心了。大闸蟹，拜拜。
1: 今天赵亮牧师的心底话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下回按时收听，愿神赐福给您。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一位喜爱彩虹的朋友来信点播这一首《生命中的云彩》，我们一起来收听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教会唯一的根基。

本周的每周一歌，教会唯一的根基，在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家中彼此合一，因为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蒙召乃是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生命是何等的奇妙，是上帝的杰作，但生命是何等的短暂，转眼就成为过去。生命又是何等的脆弱，死亡的阴影随时笼罩。唯有将我们自己短暂的一生奉献给神，为神所用，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继续不断的修复。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到意大利参观著名的雕刻家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我所看到的那些美丽的石雕，不但不好看，还覆盖着好几个世纪的污垢和灰尘，它们已经变得暗淡而且毫无光彩了。第二次我又去了参观，这次可完全不同了。原来有好几位专家把这些艺术品修复了，他们把所有的艺术品都变成栩栩如生的了。是的，专家们的清洁和修复工作改变了这些艺术品。当然最容易的就是不要去碰它们，因为修复的工作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不但要选择正确的清洁剂，所用的成分要正确，清洁的时候所用的力量也要刚刚好，否则一不小心就可能损坏这些年日已久的宝贝作品。属灵的修复工作更加重要，重要到令神差他的爱子主耶稣来完成清洁和医治他所创造的主要工作。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坏到神不能修复，不管你的良心或者别人对你的评价是怎样的，神都觉得你是一个值得修复的人，因为这位神是这么的爱你。
1: 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识你的人都要全然地依靠你，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弃他们，你从来没有离弃那些寻求你的人。

靠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听众朋友，如果错过了我们的现场广播，可以到我们的首页或打开手机的 APP， 点击重播节目，就可以收听您错过了的节目。重播节目会保留一个星期。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27号，欢迎你来收听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花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收有花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选录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14章17-18节，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是不是正被患难、试炼、危险、缺乏所包围呢？这些都是神为你安排的器皿，为着盛满圣灵用的。如果你能懂得神的用意，他们就会作为你得新祝福和新拯救的机会。这种祝福和拯救，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可以获得。把这些器皿拿过来给神，用信心和祷告带到他面前来。你的心安静吧，停止你自己的活动，除非他有所吩咐，不要做他所没有吩咐你做的事情。给他一个机会去做吧，这样使你害怕的患难、试炼、危险、缺乏都要变作神彰显他恩典和荣耀的机会了。这是宣信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勉励。正如腓立比书4:19说的，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何等的来源是神，何等的资本是他荣耀。

亲爱的朋友，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将你的祷告，将你的信心都呈现在他的面前，他要来为你祝福，因为耶稣是万福恩源。

神是我们的万福之源，我们一切所需都可向他祈求。他既为我们舍下独生爱子，岂有不赐其他的道理？我们只要有简单的信心，就可以无限的支取。万福恩源这首诗的作者是罗宾逊，他出生在英国，八岁的时候就丧父，因为家贫无法入学。他14岁赴伦敦当理发店的学徒，他好学不倦，常常因为勤读而束缚工作，受到责罚。后来因为交友不慎而生活不检，嗜酒作乐。17岁时，他在一次露天布道会中受了感动，经过两年多的挣扎，他胜过了罪的捆绑，过重生再造的生活。最初他加入了卫斯理布道团，不久转入公理会，最后受浸信会邀请在剑桥牧会。他一生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一切全靠自修，竟能在这举世闻名的高等学府之地带领许多青年归主。著名的奋心家斯布珍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著作颇多，各教会人士都以先睹为快。罗宾逊是一位热情、果断、执着、能干、直言不讳的天才，有人称他为当代的约拿。他的信息坦率有力，表达方式新颖活泼，激发听众兴趣。他勤习拉丁文及法文，成为一位真正的神学家，是受大学生敬仰的。牧会之余，他开垦一个农场以贴补家用。罗宾逊一共写了两首诗，另一首是圣诞节的诗。这首《万福恩源》是他归主三年后自述他的属灵经历。当年撒母耳战胜非利士人，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密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罗宾逊觉得他心中也要立一块属灵的石头以便以谢，来纪念感谢神三年前帮助他征服撒旦，来归向他。有一位84岁的老太太非常喜欢这首诗歌《万福恩源》，她读了这首诗的故事以后，那一年夏天她和家人在海滨度假时，她嘱咐每个人都选一块石头带回她家，以后有基督徒访客时，她也要他们带一块石头来。不久在她院中也建立了一个小小的以便以谢纪念碑。有一次罗宾逊在火车上对坐有一位女士，介绍她读一首好诗并询问意见，她一看是自己的作品就岔开话题。那女士坚持夸说该诗的优点，罗宾逊含泪回答她，几年前我原是一个贫穷又卑微的人，当我写这首诗时，愉快的心情是世上任何财宝都换不到的。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的心底动工，让我们凭着信心，借着祷告，将所有的都献上给主，因为被主耶稣拿过来以后，就会成为神祝福的管道。因为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神仆人在小礼拜上与我们分享的诗篇56篇三节四节：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愿神的话语帮助你今天也靠着主刚强壮胆，走蒙福的道路。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今天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学习耶稣基督的两个陈述上，也就是罗马书的第8章32节所说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在保罗的另一卷书信的腓立比书2章6节7节说得更为形象，基督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基督本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他与神是同等的，但是他却可以放下作为神的外在表现。约翰福音的第17章，耶稣祷告说，求你恢复我的荣耀，这荣耀乃是当他成为最深的形状时放在他里面的。天父没有吝惜让耶稣放下荣耀，也没有吝惜使他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以便他能够成为全人类的救主。所以罗马书的8章3节才说，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在圣经知识注释里面是这样解释的，耶稣他被差遣，字面的意思乃是关于罪或是成为罪，而换一句话说，他来本是为了对罪做一些事情，他所做的事就是为了定罪，借着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判了罪，所以免得那些在基督里的人被定罪。耶稣基督他自己从未犯过罪，他是完美的羔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也使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靠着神的恩典可以胜过罪。朋友，多花一点时间来赞美神，因为罗马书的8章1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一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包括你，前提是你已经相信了基督耶稣。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23篇1节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比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比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广播。马可福音的2:17，主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朋友，无论你有怎样的重担，都可以来到施恩典有怜悯的主面前，将重担卸给他。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真理是什么。我们从圣经的约翰福音18章37节跟38节，我们可以看到，比拉多就对他说，这个他就是耶稣，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真理是什么呢？这是比拉多对耶稣所发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自古至今很多人的问题。许多人为了这个问题费了很多的心思，许多人为了这个问题起了很多的争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意一是非，彼意一是非。人们对真理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么到底哪一个是最正确的呢？在一个基督徒的眼中，认为真理是什么呢？我们的主给了我们极清楚极完备的答案。约翰福音17章17节，我们看见，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稣又在约翰福音14章6节，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道这个字在汉文的新约里面呢，有很多地方翻译成为是道，有很多地方呢翻译成是话，说话的话，有十几处翻译成道理，也有十几处呢翻译成为言语，也有几处呢翻译成言，还有几个地方呢翻译成话语，有两处呢翻译成命，命令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言语或者是话。在新约里面凡提到神的话，大多呢都是用了道这个字。你的道就是真理，这句话也可以翻成你的话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只有神的话是真理。人所知道的很有限，因此呢我们所说的话也会有错误。人常常改变，因此我们说的话呢也会改变。从前以为是的，今天也就是可能认为是非了。现在认为天经地义的事，过些时候呢也许认为是全盘的错误。在我们中年的时期，发现年轻的时期有很多主张有偏差，我们到了老年的时候呢，又发现中年时期的见解也有不少的错误。甲认为的事呢，乙也许认为就是非，丙认为百跌不破的真理呢，在丁呢就认为是不值一笑的事。因为有这种种的缘故呢，人对真理不但是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甚至于这些解释里面呢也有很多的互相矛盾。这样呢，我们怎么样分辨什么是真理呢？什么不是真理呢？这个在一般人也许是很难解决的，但是在我们信主的人呢就很容易。我们信神是全知的，他知道宇宙一切的事物，他知道以往的事、现在的事，也知道将来的事。我们也信神是永远不改变的，因此神所说的话也是完全正确，没有错误，永不改变，而且存到永远。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诗篇119篇89节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以赛亚书48章8节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那么希伯来书4章12节也说，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不但是存到永远，而且是有能力的，是活的，是有功效的。经上又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纯洁的，里面没有不纯洁不可要的东西。诗篇十二篇六节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洁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经过七次熬炼的银子呢，里面不会再有任何的杂质。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这么样的纯洁、正确、毫无错误、永不改变、永不失效、蛮有价值、蛮有能力的。这样的话如果不是真理，那么什么是真理呢？我们属神的人就有这样的福气，就是这么样的安全，因为我们有神的话做我们信仰的真理。这个真理能做我们信仰生活立身处世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和神的话相合的呢，都是正确的，都是我们当信当说当做的。和神的话不相合的，都是不正确的，都是我们不当信不当说不当做的。有这么样明显简单稳固可靠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做人就非常的容易，非常的安全。无论遇见什么困难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或是有什么不容易应付的事情，只要用神的话来比较一下、衡量一下呢，就可以知道怎么样是合理的，怎么样是不合理的。我们不需要去绞尽脑汁、耗费心血去横渡利害，去计算一下得失。走这条道路啊，真是非常的轻松愉快、平安幸福。大卫有过这种的经验，所以他能够说出一段呢很非常这个动人的话来。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个人在黑暗里面走路是很危险的，如果他没有灯，他可能会撞在树上，可能会掉在坑里边，或者会被石头绊倒，甚至被毒蛇咬伤，也许会跌在河里面就淹死了。如果他手上有灯的话，他就可以借着光呢避开这一切的危险，很安全地走到目的地。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行走，就是一样需要神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不但可以借着神的话解决这一切的难处，逃避种种的危险，我们还可以借着神的话得到一种更美更高的经验，就是成圣。圣经里面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圣经里所说的成圣呢，明显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在地位中的成圣，每一个信徒在悔改信主的那一天就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因此呢，凡真实信主的人都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第二种的经验呢，就是那个每天活出圣洁的生活来。主耶稣为门徒所求的就是这种成圣。我们念神的话、信神的话、思念神的话、遵行神的话，神就借着他那有能力的话使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来。既然知道神的道就是真理，又知道真理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功效，那我们应当爱慕这个真理。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追求这个真理、持守这个真理、顺从这个真理呢？神的道就是真理，这件事我明白了，怎么主耶稣又说他是真理呢？我们应该知道，主耶稣就是神的道具体的表现，他是神所应许的基督，是神所见证的爱子。神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神又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在地上三十几年的人生，把神的话完全的活出来，完全的显明了。神的话是抽象的真理， 主耶稣是具体的真理，在他的身上和他的人生当中，我们看见神的性格、神的美德、神的大爱、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信实、神的应许、神的命令。在主耶稣没有来到世界以前，我们只能借着神的话知道一切，但是从耶稣来到了世界以后，我们就在他身上看见了这一切。因此神的道是真理，主耶稣也照样是真理，就因这个缘故呢，他被称为神的道。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一章到一节到第三节看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主耶稣还没有到世界来的以前，人只能从神所说的话里面看见真理。在主耶稣来到世上以后呢，除了神所说的话以外，人还能从主耶稣的人生里面看到真理。但是这个并不是两个真理，乃是一个真理借着两个方式显明出来。圣经上有话语说明了这件事实，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跟十八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信了基督就找到了真理，我们越多认识基督就越多明白真理，我们完全跟随基督而行就完全行在真理当中，我们总不离开基督，我们就生活在真理里面。神不改变，他的真理不改变，我们所信的主也不改变。圣经上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从上头下来的，是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也说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感谢神让我们知道了真理是什么，也找到了这个真理，让我们从今以后笃信这个真理，尊重这个真理，爱护这个真理，持守这个真理，遵从这个真理，高举这个真理，而且不怕任何艰难，不怕任何的危险，刚强壮胆，勇往直前，为这个真理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但是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的再谈。愿你得到神的恩典，愿神祝福你，下一次再见。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0: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期末考试。你还记得在高中的时候，一个新学年的开始，你的国文老师第一天上课就说，今天我要给你们指定一个重要的功课，那就是在12月底放假之前，每个人都要交出一份读书报告。请问你什么时候才会真的忙着写那篇12月底到期的报告呢？大概是要交报告的前一天吧，因为到了前一天，你才突然意识到，哇，我明天有一个大的报告要交上去了，你才开始忙着做你早在九月的时候就应该开始做的事情。上帝告诉我们，生命也是有最后的期限的，每一个人都会死的，之后才是真正的期末考试，那就是审判。在高中的时期，如果你早点开始准备一个考试，你的成绩就会比较好。同样的，神挑战我们，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就要常常记得他。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命是有最后期限的。我们越早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越能明智地去爱惜光阴。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特别要为主内一个家庭，他们的朋友是做机械师的朋友，要治疗颈部的淋巴肿瘤祷告。他即将要做手术来摘除，并且进行病理的化验。我们求主医治保守他以及他的家人。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27篇11节到28篇第1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27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我们必须说可能亲近神，求告神，从神内得到帮助，最方便，圣经也最常用的，还是向神祷告，就是祷告。只是如果你真的是向神祷告，这个神必定是圣经那位神。那很多人，我觉得包括有一些异端，通通都是灵恩派，很多时候他所求告的神并不是圣经那位神，他求告的神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是牧者错误教导的，可能很多教会是这样，那当然你就倒霉了。但是我们也说神还是怜悯了，即使有这么多错误里面，即使耶稣的名被高举了，在一个正统的教会里面呢，圣灵还是工作。但是我们又说了，你今天开始天天喝阴沟里的水，每天喝一杯，你会不会就死掉？我不知道，有可能没死，有可能阴沟里刚好跟什么小说故事一样，有什么人每天丢了一个什么东西，结果那其实有高度营养的，结果你骨头还好起来了，这机会大概一万分之一，可能你喝阴沟的水喝一杯就吐了。各位不要找那个比较少有的例子来做事，你今天不要去求问动物园的驴子，你说因为巴兰的驴子讲过话，我也希望你讲话，就像对不对？祷告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呢，的确是，如果你在祷告的前提上是你对圣经了解，那也是很好的。我在这里并不是把祷告看得过重于圣经啊，这两个我觉得都很重要，甚至我觉得同样重要，但我觉得在实际生活中常常祷告是好的。我的意思不是不要你读圣经，而是你不要忽略了祷告，你也不要因为你圣经都没读说啊，我都不认识主，我就不祷告了。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吧，主还是会带领你的。但带领的结果也不是说就有一个什么天上显出什么字啊什么，这些也不要那样去想。将你的道指教我，实在还是多求主让我多对你有信心，这是第一个，多对你有信心方法上。第二个就是多祷告，第三个就是平常也多读神的话吧。但是越落到实际里面，那个弹性就越大。那这里可能也包括求你给我好的老师啊，给我属灵的人啊，也包括我们刚刚看到可能有的时候乌灵土明，也许神今天还在用，或者什么特别的意象方式也有。因为在约珥书里面，而在使徒行传讲，末后的日子神要让他的仆人使你看到异象异梦，所以也可能有一个时代，但总小心点，那个总不是圣经讲的那个常态，要小心点。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好，你可以把因我仇敌的缘故把它删掉。我不是赶圣经啊，我只是在说，你了解一句话，你不要因为有仇敌才求问神吧。你在平常的时候也求问神，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求问神的确是因为有仇敌，不管是在我们刚刚看到大卫的例子，可能他在因为扫罗逼迫的时候特别多求问神，这不是一个罪恶的事情，这是可行的事，这可能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这些事上有仇敌没有仇敌，你都说引导我走。再讲简单一点，引导我走路，不一定是平坦的路。平坦的路它的意思可能有几重，一个意思就是说让我逃亡能够方便一点，平坦的路也可能是让我能够发达一点，使我的仇敌羞愧，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能灵活运用的哈。第十二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不要把我交给敌人，让敌人称心如意。什么叫把它交在敌人的手里呢？不要交给敌人呢？大卫的确没有被交在扫罗的手里，可是大卫被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耶稣被交在祭司的手里，
在四世纪里很有意思，有的时候神将外邦人交在以色列人手里，有的时候神将以色列人交在外邦人手里，遂其所愿。就我们再一次说，这是一个很合常情常理的祷告，所以求你不要把我交在敌人的手里。那我们今天祷告一说，主啊，求你不要把我交在感冒的手中，当我们当中已经有人被交在感冒手中，求你不要把我交在一个很坏的老师手中，不要交在仇敌的手里。这里没有手里，但圣经有的地方是遂其所愿。但有的时候神会这样做啊，神会这样做，但我们就做一个常态的祷告，希望不要。那当然这里的手里可能主要是指扫罗，可是这个仇敌和朋友也很难说。我们刚刚说了，大卫后来就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而且成为非利士人朋友。大卫也是很狡猾的，很会玩政治手段的。我们真的很难说，我们只能说求主让我们总在神的手里。而你在以赛亚书和生命记里面也都有讲到说，你的仇敌和朋友可能随时改变，你的仇敌可能是耶和华，你的朋友也可能是耶和华。你看啊，以赛亚书63:10，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那怎么样我们能够跟神化敌为友，怎么样我们又跟神化友为敌呢？当你有信心的时候都是化敌为友，当你没有信心都是化友为敌。所以最重要的哈，你要一切事还是信神，十字架上为你死的这位神，为你死而复活神。当这里我想这仇敌就是生活中的，让我能够平坦一点，让我不要被教。但是主你怎么样带领我都能够顺服，但是你怎么带领我都顺服。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是不用脑筋，我们不是不用尝试，我们不是不用感情，这是神漠视的话，但是也充满感情。我不要被敌人羞辱嘛，我不要被敌人杀害嘛。然后他在这里就是再多想一点啊，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这句话的意思有一点像大卫已经被交在仇敌手里了，好像在审判当中人家来攻击他。这里保罗有这样的经验过，耶稣有这样经验过，神就把耶稣交在仇敌的手里。这里可能就是大卫所祷告，就是说如果我真的非交在仇敌手里，减少一点我的羞辱，减少我一点的痛苦。或者说我现在还没有交在仇敌手里，但是有很多人在继续的攻击我，使我的仇敌越来越多。这各位你不要去想说，哎，我不明白大卫生平线，真的很难了解他在说什么。如果你能懂可以，因为大卫后来这种情形我们可以推测了，扫罗对大卫的恨恶最重要当然是他自己的嫉妒，但是可能也有其他的小人，这不稀奇嘛。就像但以理他之所以会有那么多危险，不是王对他不好，是其他的总长嫉妒啊。所以在宫廷里有人嫉妒说大卫的坏话，包括那个以东人多义，大概是。然后你看嘛，今天在政党里面，甚至教会学校里面都有党派林立嘛。所以扫罗要杀大卫，大卫我们刚刚看到的话里面，可能不只是扫罗的嫉妒，也可能有小人的挑拨离间。当然也有人帮大卫讲话的，帮大卫讲话的就是约拿丹，但是没有用。后来大卫的敌人是他的儿子，那么投靠大卫敌人就是他儿子的，也包括亚西多福，这也造成大卫很多的艰难。所以这句话蛮复杂，就是我的敌人呢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而扫罗可能越来越成为我的敌人。那因此把这个也应用在你的生活中，
最基本的是信靠神，多祷告，希望自己生活合神心意。但是我们也可以祷告，主啊，不要把我放在仇敌的手里，也求你减少那些做见证、口吐凶言、伤害我的人。第十三节，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则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了。注意，就早已上胆了，原文也没有，旁边有打点的，所以这句话没讲完了。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他就写不下去了。就早已上胆了，可能是一个合理加进去，但是呢，也可能说我如果不幸的话，我要怎么接这句话都不知道。好，这又有一点意思，我不能够分析太仔细，我们今天进度特别慢哈。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这可以有两个讲法，我们以前花了很多时间讲过。有些解经家是主流的，绝大部分这样讲，我觉得是不对的，就认为说以色列人在旧约，起码在大卫这个时候想法就是，他们并不相信复活，并不知道复活，他们信神，神虽然是绝对的永远的，但是呢，人能得到神的福气就只有在活着的时候。所以旧约的人不但想到死后的复活，也没有想到将来上天堂。我认为这个解释是违反圣经的，因为我认为神既是永存的神，我们对神的信仰也应该永远一致，一主一心一喜。我们承认可能各因时因地因时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圣经有这样讲，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完全，但我不觉得圣经神的儿女没有永存永生的盼望，没有复活的盼望，可能不大清楚。所以在这里和在很多地方，他强调的不是死了以后你替我伸冤，而是活着的时候你就保守我，也就是说你给我的祝福是现世报的。这样的解释是可以的哈，所以我相信我一定能在活的时候蒙你祝福，而不是什么死了以后。我相信耶和华会在活人，但我不觉得这样的我不觉得我们可以完全否定旧约的人没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因为他如果信的是永活的神，他就不能够只信上帝只有在这段时间中对他有帮助。上帝是永活的神，你怎么能把上帝跟永远分开呢？如果跟永远结合在一起，那么上帝给我的福一定也跟永恒有关系，只是我承认在旧约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不觉得是没有。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活着神一定会帮助我。那应用不能说就没有永恒的盼望，而在这里呢恐怕也在讲一件事情，不是恐怕，一定很清楚的讲，我们每一个时代基督徒，我们都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耶和华的恩惠。那你说这有什么要讲，这句话就是这个话，耶和华的恩惠是怎么让你看到的？是让你在长命富贵中看到吗？还是在你像耶稣一样33岁就死就看到吗？那因此这里又讲到信心的问题，如果你有信心，你在活人之地一定时时刻刻看到经历到神的救恩，只是这个神的恩惠落实在你这个肉身身上成分有多少，我们真的又不太知道。我在活人之地一定能看到耶和华的救恩恩惠，那表示我一定能够发财吗？我一定不会生病吗？我生病一定会得到医治吗？我的儿子一定能够多子多生多福吗？这些都是可能的，因为圣经上在讲到耶和华的福绝对有今生的成分，这个没有什么不应该。你在生命记28章，我常常引这个经文，就是说如果你听神的话，以下的福会临到你，那个福都是现世报。但是我们看的完全点又会说不完全是现世报，所以我们相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因为耶和华是活人，
也是死人的神。虽然耶稣有讲耶和华不是死人神，是活人的神，但是耶和华都在掌管。那个话的意思是趁你在活的时候好好信靠神的意思。好，虽然神随时都在，在永恒中，在现实中都在，在大事小事，在教会，在庙宇里面，神都在，但他表达的方式的确不一样。而且我们比较希望的是在圣殿里面，在今生里面，在物质上，在我们健康里表现出来。如果没有的时候，或者实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那又是这句话，要等候耶和华。各位，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随时都在的。可是神对你有的时候就好像不在，不在，所以要这句话，你要等他来。事实上各位，神从来没有哪个时候需要来，好像他远一点哦，神离我们，你不要有这种感觉哈，就是神在耶和华现在在以色列吧，所以在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远一点。如果现在能够去以色列，神就离我近一点。各位不要有这样想法。但是呢，我们的确也有一种时空的想法，好像现在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水已经涨到这里，已经涨到我的腰部了，主啊求你快点来，等一下涨到脖子的时候就很危险了，涨到我嘴巴的时候，还有一个鼻孔的时候，你更要快一点。我们生活中有这种感觉也是正常的，我们希望主快快的来，但是我们要等候。等候就是相信神会有更美好的带领。等候的时候要有信心，要有盼望，也要壮胆啊。等候的时候我们也不是睡觉，我们也讲过很多次，我们等候主有的时候好像在束手无策，完全不能在水灾里面，在各样的时候在等候神，就是完全等他救恩。而很多时候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我们是很积极在工作，不是守株待兔的等候。就像整个新约圣经讲到，我们在等主耶稣来的时候，并不是在吃喝醉酒，也不是不在做事。等候主来的时候有很多的讲法，包括装备整齐，包括等候主来的时候是去做生意，包括等候主来的时候是分发粮食给其他的人。但是也有包括等候新郎来的时候是睡着了。注意啊，在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等候新郎来的时候十个都睡觉了。你注意，我们今天不讨论了，睡觉在那个比喻里不是错误的，因为是迟到了，新郎迟到了，错误的是没有预备油，不是说睡觉。那个圣经里在那里没有丝毫没有一个字责备他们睡觉，事实上是新郎晚到了，你不睡觉你干嘛？他到十二点才来，或他到午夜才来。看圣经要小心，每一个圣经的字眼在每一个应用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这就一定对。我们讲过，睡觉有的时候是错误的，有的时候正确的。睡觉是错误，就是你该警醒的时候你睡，那就错了。睡觉有的时候正确的，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叫他安然入睡。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哈，等候是正确的，壮胆是正确的，什么事都不做是正确的，但有的时候什么事都得做。心要坚固，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已经说过要再说，而且还要说再说，他在对谁说啊？可能对自己说，也在对所有人说。他为什么要说？因为有人等不下去了，有人就走掉了，有人看主人来的迟就吃喝醉酒了，那就不是一个等候的态度了。我们再看二十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这我要求告你好像是一句多余的话，因为你前面一句在讲耶和华，就是你正在求告他。那为什么还要讲我要求告你呢？我想也是在对自己讲吧。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自己，让我继续求告主。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你不觉得这句话很讽刺吗？你不觉得这句话很难懂吗？
各位请问你什么时候向一块石头讲话，石头对你说话了？请问你什么时候对石头讲过话，然后石头向你没有缄默？你不觉得大卫这句话讲错了吗？还是他的意思说，我向石头喊话，石头连回音都没有？我不知道大卫是故意的犯上一个文学的错误，或者是文学的美貌。耶和华是磐石，不是说耶和华是一个不会动的东西。耶和华是磐石，是指它是很坚固的，是很稳固的，不会变化的，是可靠的，是可以让它隐藏的，因为有的时候它躲在磐石穴中，而不是说耶和华是一块石头。但是有的时候耶和华该做石头保护我不动的时候，他却好像又躲起来了。该像一个人会跟我说话的时候，他又不发声音了。他会这样祷告，就是耶和华有的时候不说话，这也耶和华没有回答他。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也不需要等到耶和华好像说话，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基伊拉城的人会出卖你，大卫就不再问第二句话，36计走为上策，越快越好，这时候不需要祷告了。各位，下一次你喝水的时候，水已经到你嘴边的时候，你不必把水再放上来说，主，我是不是可以喝这口水？你不必祷告。那如果这样祷告，你不是敬虔，你是神经病。但是如果你在每件事上有敬虔心，很好，就我们灵活，有的时候神好像真的闭口，你就向他讲嘛。我觉得你多读书，有神学，有感情，有知识，很好，你没有知识也很好，你就把你的心里的话讲出来。各位，你向上帝祷告，你也可以有各种方式祷告啊。那我不必替你讲了，就是我的磐石，我们从来不会把上帝想成一块石头吧。那我不知道你今天祷告如何，上帝非常灵活。各位，对不起，我再挑起你的想象力，你向上帝讲过你是一块糖吗？没有吧。对，但你跟很多人讲 honey 对不对， sugar 对不对，那你怎么想上帝？这都是人和人之间感情丰富的都会讲嘛，而且他真实的时候，然后他有病闭口的时候，你闭口我就死了，你不要不讲话。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湮灭也是一样，当你的老板，当你的老公，当你的老婆很生气的时候，湮灭的时候我们也受不了。湮灭，闭眼不看，闭嘴不说，闭耳不听，这都是有问题的时候。有问题我们有的时候知道是因为罪，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就对神有信心了。这里他没有讲我的罪，他这里讲别人很多罪，但上帝就是没有讲话。那我们就继续祈求。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谢你用你的慈爱鸳鸯解囊，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

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用传统和现代的诗歌来荣耀我们尊贵的救主。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历代志下第十四章。亚比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作王。亚撒年间，国中太平十年。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又在犹大各城邑除掉丘坛和日像，那时国享太平。又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城。国中太平数年没有战争，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他对犹大人说，我们要建造这些城邑，四围筑墙盖楼安门做栓，地还属我们，是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于是建造城邑，诸事亨通。亚撒的军兵出自犹大拿盾牌拿枪的30万人，出自便雅悯拿盾牌拉弓的28万人，这都是大能的勇士。由古实王谢拉率领军兵100万，战车300辆，出来攻击犹大人，到了玛利沙。于是亚撒出去与他迎敌，就在玛利沙的洗法谷彼此摆阵。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呀，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呀，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撒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亚撒和跟随他的军兵追赶他们，直到基拉尔。古实人被杀得甚多，不能再强盛，因为败在耶和华与他军兵面前，犹大人就夺了许多财物。又打破基拉尔四围的城邑，耶和华使其中的人都甚恐惧。犹大人又将所有的城掳掠一空，因其中的财物甚多，又毁坏了群畜的圈，夺取许多的羊和骆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历代志下第十五章。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呐，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训诲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因为神用各样灾难扰乱他们。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亚撒听见这话和俄德儿子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壮起胆来，在犹大便雅悯全地并以法莲山地所夺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 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又招聚犹大便雅悯的众人，并他们中间寄居的以法莲人、马拿西人、西缅人，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撒，因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亚撒15年3月，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当日他们从所取的掳物中将牛700只、羊7000只献给耶和华。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性地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无论大小男女，必被致死。他们就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

亚撒将他父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神的殿里。从这时直到亚撒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历代志下第16章。亚撒36年，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于是亚撒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送与住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但、亚伯马因和拿弗他利一切的基霍城。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了。于是亚撒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事行得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亚撒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那时亚撒也虐待一些人民。亚撒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亚撒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他作王41年而死，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自己所凿的坟墓里，放在床上，其床堆满各样馨香的香料，就是按做香的做法调和的香料，又为他烧了许多的物件。历代志下第17章。亚撒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城里，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和他父亚撒所得以法莲的城邑中。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祖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他作王3年，就差遣臣子便害伊勒、俄巴底、撒加利亚、拿坦叶、米该亚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同着他们有利未人示玛雅、尼探雅、西巴蒂雅、亚撒黑、示米拉莫、约拿丹、亚多尼亚、多比亚、陀巴多尼亚，又有祭司以利沙玛、约兰同着他们。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有些非利士人与约沙法送礼物纳贡银，亚拉伯人也送他公绵羊7700只、公山羊7700只。约沙法日渐强大，在犹大建造营寨和基霍城，他在犹大城邑中有许多工程，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就是大能的勇士，

0: 的数目按着宗族记在下面。犹大族的千夫长亚拿为首，率领大能的勇士30万。其次是千夫长约哈南，率领大能的勇士28万。其次是细基利的儿子亚玛斯雅，他为耶和华牺牲自己，率领大能的勇士20万。便雅敏族是大能的勇士以利亚大，率领拿弓箭和盾牌的20万。其次是约萨拔，率领预备打仗的18万。这都是伺候王的，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我们用诗篇150篇来赞美我们的神。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金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夏凡哥哥很开心我们又可以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我们提到犹大国王亚哈谢，他跑去探望以色列的国王约和兰的时候，被当时叛变的耶户在谋夺以色列王位的时候一起给杀死了。这段故事是怎么发生的呢？当然亚哈谢自己做了好多得罪天父爸爸的事情，而约和兰更是跟他的老爸亚哈一样不好。当然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都很多次的教训他们，可是他们仍然没有悔改，终于引来这场叛变。故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我们就从犹大回到前一段时间的以色列，一起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吧。

0: 就在约荷兰和犹大国王亚哈谢他们跑去和叙利亚打仗，结果失败，约荷兰受伤到耶斯列养伤，亚哈谢也退回去到犹大国。其他前面的一些将领都还在激烈的拉磨，他们要防止敌人进一步的追击。就在这个时候，以利沙先知就叫一个年轻的先知门徒来，亲自吩咐他说，
1: 快去准备，记得带上这瓶橄榄油去到激烈的拉磨，到了那里就去找到约沙法的儿子宁氏的孙子耶户，然后要他单独跟着你，不要带任何的同伴，进到一间没有人去的房间里，接着你把这瓶橄榄油倒在他的头上，对他说，天父爸爸宣布要立你做以色列的王，一说完你就要立刻打开门，尽快的逃离那个地方。
0: 以利沙一再交代，不再多说，只管要他照着去做，做完了就赶紧回来。于是这个年轻的先知门徒就立刻前往拉磨去了。经过几天，他抵达了激烈的拉磨，一路找到军营，那些军官们正在开会，过了一会儿他才能够进去，里面是坐满了许多的将领。他一进去却谁都没有看，只对着耶户说，
1: 将军，我有话对你说。
0: 耶户因为不认识他，就再次问他说，
1: 你是要对哪一个将军说话呀？
0: 先知就对着耶户说，
1: 你就是你。
0: 耶户看年轻人讲完了却没有继续讲下去，耶户就点点头，起身跟着先知进到他的营帐里去。当耶户把身边的人都赶了出去，只剩下先知和耶户两个人。这个年轻的先知立刻把手上的橄榄油倒在耶户的头上，耶户却是非常的镇定，一动也不动，只听到先知一倒完就对他说，
1: 天父爸爸以色列的上帝要我这样宣告，我高立你做以色列百姓的王，你会杀死你的主人，就是亚哈的儿子现在的这个王，这样我就完成惩罚耶洗别杀害我的先知和其他仆人的罪，所有亚哈的家人和后代都必须面对处罚，我要从以色列除掉他家族的所有的男人，像对待以色列的耶罗波安王和巴沙王的家族那样来处分他们的家庭。至于那个带来问题的耶洗别王后，死了以后将没有人去埋葬他，连他的尸首都要被耶斯列地方的野狗给吃掉。
0: 话才一说完，这个年轻的先知就立刻开了门拼命地逃走了。守护的卫兵和其他在会议中的将军们看到耶户回来，身上又都是刚刚被浇淋的橄榄油，就赶紧问他，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2: 没什么事儿吧，刚刚那个疯子对你做了什么，还是他要你去做什么事情啊？
0: 耶户冷静地回答，
1: 你们该认识他的，说不定你们根本都知道他要来干什么。
0: 原来耶户是担心就是这些将领特别安排的戏码，要趁机告他叛变的伎俩呢。但是这些将领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一再地跟他保证说，
2: 我们真的不知道啊，还是请您告诉我们吧。
0: 耶户看了看就说，
1: 他告诉我，天父爸爸有这样的宣告说，我高立你做以色列的王。
0: 这话才一说出来，所有的将领就立刻欢呼了起来。原来以色列王从亚哈到约荷兰，这一连串愚蠢的对外征战还混乱，让百姓早就受不了了。这些将领们也都在想，什么时候才会换一个王。耶户是他们当中最有才能也最果断的一个，听到天父爸爸要选他做王，大家当然都非常的开心，这也出乎耶户的意料之外。耶户的同事们一欢呼完，就立刻把他们的外袍铺在台阶的最上层，让耶户站在上头，然后军中的号手就大声的吹号，一堆人大声喊着说，
3: 耶户已经当王喽！”
0: 这样的呼喊很快的整个部队都响应了，耶户知道大家都十分的支持，自然就想应该可以采取行动了，而他会采取什么行动呢？这下子耶户可大胆的计划怎么来反叛约荷兰王了。 而且他知道事不宜迟，要趁消息还没有传回去，就得把事情办成。他知道约荷兰王现在正在耶斯列养伤，那是之前在拉莫战场上打叙利亚王哈薛的时候所受的伤。等商量好了，耶户就确认他的同事们是一致的要支持他，就对他们说，
1: 既然你们拥护我成为新的以色列王，就请你们务必确认，不要让任何人逃出拉莫跑到耶斯列去通风报信。
0: 耶户就趁着大家帮着他守住军营，赶紧坐上他的马车，一路直奔耶斯列去了。当然这个时候约荷兰的伤都还没有好，恰巧犹大王亚哈谢也跑去那里探望约荷兰。当耶户快到的时候，耶斯列的城墙上站岗的守卫看见耶户和他的部下往这边来，就赶紧传令回去，对王说他看见了有一队人马往这里来了。约荷兰收到消息，就派骑兵去侦查看看，确定一下是哪些人，到底是敌还是友。骑兵一到那里，就上前问候将军，而且表达是约荷兰王派来侦察的士兵，想知道这一队人马是敌是友。耶户这时候看着他，就严厉地说，
1: 这关你什么事呢？你别回去，就跟在我的队伍后面。
0: 守望的人看见了，赶紧回报说那个骑兵去到那儿就跟着他们的队伍，没有回来回报。接着约荷兰王就赶紧再派另外一个骑兵去，可是也一样留在那儿没有回来。守望的人看到了那个部队也越来越接近，赶紧报告骑兵没有回来，最后还补充了一句说，
3: 那队人的速度越来越快的赶着马车前进，那个首领看起来很像耶户将军呢。
0: 约荷兰王听到回报，就下令说，
1: 快备好我的马。
0: 马车一准备好，他就赶紧跟亚哈谢王乘着自己的马车要出去迎接耶户将军。他想一定有重要的事情要回报，王就预备要亲自来迎接这个大将军。一见到耶户，约荷兰赶紧问他是不是一切都平安。耶户回答说，
1: 怎么会有平安呢？国内还有你母亲耶洗别所用的邪术和偶像，哪里会有平安呢？
0: 耶户才说完，约荷兰的马车就立刻转身要逃，知道情况不对了，一边逃还一边叫亚哈谢也赶紧跑，因为有人要造反了。这里耶户却已经拉开他的弓箭，远远的一箭就射中了约荷兰的背部，直接穿过他的心脏。耶户对他的助手说，
1: 把他的尸体丢在这块拿伯的田里吧，记得以前你我跟在约荷兰王父亲亚哈的后面赶车的时候，天父上帝曾经对亚哈警告过，他谋害了拿伯，夺走他的田，将来也要在这儿受到惩罚。现在就把约荷兰的尸体丢在拿伯的田里，这就实现天父上帝对他们的惩罚了。
0: 后来亚哈谢也跟着被杀了，就是上次我们所说的了。看来这里耶户是已经拿到王权了，可是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太后耶洗别在撒玛利亚城呢，他会如何呢？别忘了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就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虫子的意义，你准备好了吗？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至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因为万物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1: 哦，快来，小虫虫！
0: 彼得说着，把一条蚯蚓放进罐子里。
1: 爸爸，虫子除了能做鸟的食物和鱼的诱饵，还有什么用处吗？
2: 当然有，它们能帮助土地呼吸。
1: 像肺一样吗？
2: 不太一样。虫子在地里挖洞时，它们会让新鲜空气进入土壤中。它们吃的越多，挖的越多，对植物的成长就越好。上帝创造的所有东西都是有用意的。
1: 我很高兴虫子有一个用处是做诱饵，这样我们就能钓到更多的鱼了。哎，这些够了吗？
0: 爸爸点点头，他们向湖边走去。晚上，全家享受了一顿鱼宴。
1: 太好吃了，钓鱼真是太有趣了，真希望不用上学，每天都去钓鱼。
2: 那就有些过分了。
3: 可是你也喜欢上学呀，
0: 彼得的妹妹说。
1: 对，除了科学。我不同意科学老师说的一些东西。他认为宇宙是自己产生的，但圣经说是上帝创造了万物，不是吗？
0: 是的。我很惊奇，如此美丽和复杂的大自然，人们怎么看不见这是上帝精心创造并护理的呢？

0: 上帝让他们至今仍然有序地运作。
1: 爸爸点点头。
2: 即使罪深深地败坏了创造物，但我们仍能从上帝创造的万物中看见他的良善。
1: 就像虫子帮助植物生长这样吗？
2: 啊，太阳是另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上帝的良善。它处的位置刚刚好，这样我们才能舒适地活着。季节按照准确的定律四季流转，只有上帝才能把这些事情计划得如此完美。
1: 他对人也有特别的设计，对吗？
0: 是的，完全正确。耶稣来为他的百姓而死，有一天他会回来更新万物。他应许所有相信他的人有一个新的身体，不再犯罪，成为他国度中的一员。
2: 啊，因为耶稣，所有的受造物，即使是最小的蚯蚓，在上帝的国中都是有意义的。
1: 亲爱的孩子们，你知道上帝掌管万有吗？他创造宇宙，并使万物运转。尽管罪进入世界导致了很多问题，但他不会永远存在。耶稣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把世界从罪中拯救了出来。他使万物都有意义，包括你。他必要再来审判这世界的罪恶，更新万物。今日秘诀：上帝创造的都是有意义的。今日金句：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因为万物都是靠他造的，一切都是借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0: 我们家有一种小草叫做含羞草，好好玩哦，我只要摸一下它就会合起来。
1: 上帝的创造实在是太奇妙了，他创造了这么好玩的含羞草，真有趣。
2: 上帝创造万物都是好的，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爱护，做神的好管家，爱护地球就是好管家好帮手。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会，欢迎您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安静下来，用谦卑顺服的心，请听神的教导。云和与先生以前共同认识很多的朋友，最近聊天的时候呢，常常记不清他们的名字，发现呢，我们的记忆力是越来越差了。不过呢，我看了一个俄罗斯笑话，比起笑话里面的老人家，觉得我们又好多了。说是有一位玛尼亚老妈妈，请了两位老姊妹来家里做客。她怕自己记性不好，常忘事情，就在一块小黑板上写着，记得给客人上咖啡。然后呢，把小黑板挂到了厨房。两位老姐妹来了，玛尼亚招呼他们喝咖啡，和他们聊了一阵天儿。去厨房的时候呢，看见小黑板，马上又上了两杯咖啡，又与客人坐在客厅继续的聊天儿。玛尼亚总觉得忘记了什么事情，到厨房一看见小黑板，立刻又做了两杯咖啡。两位老姊妹离开玛尼亚的家之后，有一位说，为什么今天玛尼亚不给我们上咖啡呀？另外一位反问说，难道我们今天去过玛尼亚家吗？人年纪大了，记忆力就会减退，这是自然规律。可是呢，很奇妙的是，近期的事情虽然记不住了，年轻时候的事仿佛还记忆如新。有些人呢，幼年时期在儿童主日学当中背诵过使徒信经，虽然呢，因为后来没有积极的参与教会活动，几十年来再没有背诵过。可是呢，当他有一天重新回到教会的时候，居然还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几十年前背诵的时候，几乎完全不能了解其中的含义。经过了许多的人世沧桑，到老年时再背出来，反倒觉得字字刻骨铭心。由此呢，云和也想到，耶稣的门徒虽然在耶稣受难之前亲口预言要受死复活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听进去，可是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这想起二字真是可圈可点。耶稣与门徒相处三年多，用各样的机会教导门徒，又行各样的神迹给他们看，在门徒的心里撒下了福音的种子。虽然他们一度不理解关于复活的预言，因此呢，就没往心里去。可是当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想起过去的所见所闻，与耶稣复活的事实再一对照，很自然的就信服了耶稣所传的福音，并承接了传递福音的大使命。所以呢，人的记忆真是非常非常奇妙，可以在需要的关键时刻跳出来，帮助我们明白并且执行神的旨意。

人的记忆非常的奇妙，因为它不只是像录影带，录影带只能简单的记录过去的事物，让那些场面定格在那里，成为无法改变的过去。人的记忆却是持续的和活的，像是没有完成的拍摄，还有更精彩的内容要接续下去。或者呢，像正在发芽的种子要长大开花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门徒在主复活之后，想起主当年对他们的教导和见证，就接过了福音的接力棒，把主的命令当成是毕生的使命。就如同中国人说，知耻而后勇，温故而知新。人从过去的记忆当中警醒过来，鞭策自己今后不但不犯同样的错误，而且激励人把事情做得更好。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想起，在这些想起之后都是行动，不只是缅怀而已。彼得在鸡叫三遍的时候，想起耶稣说他要三次不认主的话，就痛哭了。这一次想起，令得彼得一辈子都永不忘记，知耻而后勇。在后来传福音的事工上，彼得是一位勇士。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想起一些事情，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马上照主的教导去行。比如耶稣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我们仍然不愿意饶恕别人，就是得罪神了。因为耶稣接着说，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彼得想起主的话，从此一辈子记住主的拣选恩典。我们想起得罪自己的人，则是为了忘记个人的恩怨，与人和好，因此也能与神和好。神赐给人宝贵的记忆，人不分年纪大小，都有念旧情节。几岁的小孩子也会留恋婴儿时期的玩具或者是小被子什么的。但是除了感情上的慰藉，温故知新是我们回顾与总结过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国人与犹太人在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传承上，都常常总结经验教训，让后代的子孙看到前车之鉴，后车就不会再倾覆。基督徒的记忆离不开与神的关系和教会的生活，圣经当中的教导与圣灵的引导成为我们生活形式的依据和凭据。有许多当时在祷告当中不明白的事情，以后事情成就之后，就让我们体验到主引导的奇妙和跟从他道路的甘甜。想起主的带领，尝过主恩的甘甜，就会时常的数算主恩，并且也要将神的作为传递给神家中的其他成员，提醒我们的下一代常常想起神的恩典。就如同圣经的生命记中所说的，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0: 人生并不是只有美好的记忆，有时候一些痛苦的记忆常常干扰我们与神的关系。人所走的弯路、受的伤害或者自己的过失，都可能破坏我们当前平静的心情。面对痛苦与负面的记忆，需要勇气与智慧。唯有爱与包容能够提供勇气与智慧。许多从战争的阴影当中走出来的退役军人，他们在面对残酷回忆的同时，依赖着许多爱的回忆，比如同胞之爱、亲情之爱、教会中弟兄姐妹之爱，来帮助自己重新检视这场战争对自己和国家所代表的意义。当他们解读了这些记忆所代表的意义的时候，也就能够真正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迈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圣经告诉我们，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神就是爱，在神的爱中才可能无所惧怕。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他用独特的眼光面对过去不愉快的记忆，不但化解了仇恨，而且转逆境为祝福。他就是约瑟。约瑟年幼的时候得到父亲雅各特别的疼爱，他锋芒毕露，以致遭到哥哥们的嫉妒，被哥哥们设计陷害，最后被卖到了埃及。但是由于他凡事依靠耶和华，虽在异乡却赢得了人缘与信任，最后呢，竟成为埃及法老王的宰相。当约瑟的哥哥们后来因为饥荒求助于他时，约瑟不计前嫌，并且将痛苦的经历解释为，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约瑟用一种神国的眼光来解读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遭遇，将被卖的事件重新定义为神的差遣，因此呢，更加肯定了自己人生的意义和目标，同时呢，也为哥哥们解了围。约瑟证明了痛苦的记忆可以转变为成长的喜悦和多人的祝福。人生的错误和不如意虽然很多，对这些事情的记忆却可以转变成正面的鞭策和提醒。我们相信有神在掌管一切，他能够让坏事变成好事。因为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愿主的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你同在，使你力上加力，福上加福。我们空中再见。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所相信并接受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曾经住在我们中间，在他里面充满了恩典和真理。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

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要来思想他的爱，想想他对我们那长阔高深的爱。今天就让这思念进驻你的心吧，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他就是，并且他的话语也印证了这个事实。今天神慈爱的灵风正吹过我们，凡他的爱所在之处，总是驱散混乱，也唤醒了敬拜。当我们经历着神的爱时，我们会更爱他，并且我们也就更懂得彼此相爱了。神那不可测度的爱是为着我们，为着你和我的，所以此刻让我们就花点时间来思想他的爱，思想他的良善和他的怜悯，让我们因此而被改变。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圣经讲坛，今天会播出唐佑智牧师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如何学习旧约第二讲。

Testament as the key to the Old Testament, Old Testament as the key to the New Testament， 这是从形式方面来看。另外从历史方面来看 ，historical， 我们可以从这个纵切面跟横切面来看。从纵切面来看，看到历史的事实；从横切面来看，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的历史的这个意义。那么第三方面，如果我们从这个文化方面、从道德方面跟这个环境方面来看，我们是从外面到里面，因为我们从表面是看不清楚，我们只有看里面的时候才能够看清楚。那么因此呢，我们昨天早晨也提到过关于 conceptual knowledge。那么关于这方面呢，我们说一种望远镜的看法 overall picture。那么 expositional directional 跟显微镜的看法 exegetical，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 meditative， 我们仔细的能够思想到神跟我们的恩惠。那么然后呢，我们昨天就讲到关于这个圣经，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圣经所谓这个正典啦、啊，正经或者正典呢，是事实上有两个，一个是希伯来的正典，所谓 Palestinian canon， 另外是希腊的正典，所谓这个 Alexandrian canon。我们英文圣经、中文圣经都是先的五经，然后历史书，然后诗歌书这边，第三诗歌书、第四这个先知书，有 major prophets、minor prophets 这个名称，是以后才有人把它冠上去的，不是指它的重要性，而是指着这个篇幅的长短。但是呢，希伯来的正典主要的分三类：律法 （the law）、the Torah， 然后先知，然后著作。那么我们一共有三天了，昨天我们注重律法的，今天我们注重先知的，明天就注重著作的。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个先知方面呢，讲到律法方面、先知方面、著作方面呢，我们就用三个不同样的名词。一个名词 to serve the Lord， 侍奉神，这是 priestly religion。 今天我们所讲到的 prophetic religion， to know the Lord， 要认识神。那么然后明天我们讲到这个 wisdom tradition， 智慧的传统、智慧的文学方面呢，是 to fear the Lord， 要敬畏神。那么至于昨天我们讲到律法这些，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讲。如果哪些位没有昨天没有参加，今天愿意在会后也去讨论一下或者怎么样呢，我们到以后再来一同来研究。昨天我就刚刚讲到三个重点，第一是律法与恩典，第二是关于 the covenant， 然后 the covenant old new and old old and new 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也思想到这个先知运动。在这个先知运动，我们就知道在圣经，在旧约圣经里面，先知运动笼统的来说是分成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摩西起。虽然我们从一方面来说，摩西五经是律法，摩西五经是律法书，但从另外一方面说呢，摩西与其说他是着重这个礼仪方面的，不如说他是着重先知方面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的发言人。事实上我们注意到有一个名词对他的，叫做神的仆人， the servant of the Lord。 那请各位注意到，在约书亚记里面呢，约书亚是什么人呢？有没有成为神的耶和华的仆人，神的仆人约书亚呢？有没有？一开始怎么说呢？是摩西的帮手约书亚，也只是帮手。为什么不称他是耶和华的仆人呢？因为他不是先知，仆人是耶和华的仆人，专门是指先知的。当然了，在以后约书亚最末了的时候，曾经约书亚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不但他的属灵方面进步到那种阶段，同时也时代他也有 prophetic insight and foresight， 他实在有这样的情形。不无论如何，这个耶和华的仆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呢，仆人是指的先知的啊，是指先知。那么这个仆人呢，主要的就是非常非常着重什么呢？着重就是他是要称为神的发言人， the spokesman of God，或者 mouthpiece of God， 是神的发言人。我们知道摩西他不是一个祭司，因为他的哥哥亚伦才是大祭司。从另外一方面说，我们也知道他也不是一个政治的领袖，虽然他是要治理以色列人，但是他最主要的，他是一个神的仆人，是一个先知的身份。那么在生命记里面曾经有这样的话，说是
将来从你们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摩西讲的，像他，所以呢，摩西他自己也承认他是先知。那么先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照着这个字眼方面来讲解释，有好几个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呢，就是好像这个水啊 bubbling out， 就是呢水流起来，噗噗噗，好像扑出来，水那个浮出来了。有的人说，因为这个先知啊，有一种好像是 ecstatic， 就是那种好像很狂热的情形啊。有的时候有一些有一些人呢、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古时候的那些先知，一边讲话的时候就流口水啊，就吐沫，嘴巴这个 bubbling out， 就是嘴巴通通都吐沫，人呢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情形，好非常一种，甚至有的人感觉到有的 psychotic 的或者 neurotic， 不管怎么样，当然这些人是不大信这个圣经里面属灵的意思，不过无论如何，他们是有点异乎寻常的样子，啊，那么先知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呢，是表明不是指着这样，而是表明什么呢？表明他们是一种特别的一种代表性的。那么我想这几个，如果我们从属灵方面来解释呢，都没有错误。先知是代表的，先知呢是会有一些异乎寻常的，好像一般的人不大容易了解，但他确实从神那里受了感动。很剧烈的，有的是声泪俱下，又哭又叹息，有的时候也是手无脚逃的，好像是有的不大正常。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实在是被神的灵感动，他们的心里面很着急，有的时候就是要责备人，有的时候就是好像这个情绪好像非常的剧烈，但是这就是神要使用他们，在每一个时代里面要成为他们，要成为当代的见证人。第二，我要跟各位思想到的呢，就是从撒母耳起，从撒母耳起。各位记得，在十四的时代，那个时候，今天早晨我也曾经提到过，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言语、默示都是指着先知的工作，啊，因为神的话要传出来的时候呢，是要借着先知传出来。我们知道撒母耳他是什么身份啊？他是十四 judge， 他也是 priest， 他也是祭司，对不对？他在圣所里面，但是他也是先知，他的身份是三方面。十四呢，他是一个 military leader， 他是一个 civil leader， 但是他也是一个 religious leader， 因为他是一个祭司，他从小接受这个祭司的训练，但是他也是先知，要传神的话语。那么在撒母耳开始的时候，那种先知呢有一个名称叫做 cultic prophets。 所谓 cultic prophets 就是说他本来是祭司，但是他也是做先知的工作。我们知道以后不是有以利亚、以利沙、米盖亚这些人，他们都是称为 cultic prophets， 意思说他们本来是有祭司的身份。你记得以利亚别人称他叫什么？以利亚别人就称他叫什么？以利沙苏涅妇人称他什么？他说我看这个人是神人呢、Man of God。 Well, Man of God 就是 one of the designations for the prophets， 实在是先知的另外一个名称了。神人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神人的意思表明他们有这个很深的很高的 spirituality。 那么事实上呢还不但这样，我们知道他们所穿的衣服也有点不大一样，不是制服啊，但是是不一样。所以这个苏涅妇人他说我看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正的神人，因为啊他不但穿的服装是做先知的工作，而且他的样子、他的态度、举止、行动实在是一个属灵的人。后来他们不是就接待他，结果苏涅妇人的生了一个孩子，后来这个孩子、以后啊就死了。一死了之后呢，结果不是在苏涅的夫人也去找以利沙去了嘛，对不对？那么在那个时候要去找的时候呢，她的丈夫说今天也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去找他做什么呢？因为你今天也不是献祭的日子。可见的呢，他们两样都做的工作，是不是？所以很有意思，很值得让我们能够注意到。我也曾经听人讲起过，听人忘记过，那个不是苏涅的妇人儿子说哎我头很痛啊，头很痛，后来不死了吗？有人说了，这个就是基督徒不要太多知识啊，这知识太多了，头胀了，死了，要死了，这个完全不对，解经方面完全错误，我就附带着这样说啊。好了，那么我们也记得怎么样呢？我们也记得这个以利沙呢跟以利亚他们有先知学校，
特别是伊丽莎的时候，后来你记得伊丽莎不是在他的门徒的那个地方，后来不是有一些寡妇啊，他们这个没有东西吃了，结果把野菜的藤来煮煮汤，煮了汤之后不是有毒的啦，是不是？不是斧头掉在河里面了，结果捡不起来等等。所以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一个特别的团，成为特别的团体，有先知学校，而且有先知的特别的团体。那么事实上呢，各位你们记得以前撒母耳那个时候，不是那时候他们要求王，撒母耳后来得到神的启示说就让他们求王，其实求王这件事情也不是很对。那么于是呢我们记得这个扫罗不是找不到一条驴了吗？结果呢有人说有个先见 seer diviner， 那么结果就找到这个撒母耳。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啊的确有一些人，他们是要靠着这个做先知的行业来过生活的，那么结果呢就成为好像一个 labor union trade union 一样，如果你要参加这个团体呢你就可以。那么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是好的先知，也有一些坏的先知，就是完全是靠着这个当饭吃的也有。那么事实上呢，在那个时候也有这个先知的学校，那么先知的学校当然也无可否认的有良莠不齐了。各位你记得吗？伊丽莎有一次他出去的时候，有一些小孩子一些童子，哎，这个秃头的，今天没有什么秃头的啊，那么没关系，我不是说是秃头的。结果伊丽莎怎么样？哦，他好生气哦，一生气之后他就咒住那些小孩子，结果熊出来把他们这小孩子都咬死了。哎呀，有的时候我们想想看怎么搞的嘛，这个先知他应该很忍耐，要宽容，为什么他这么厉害？人家说他秃头，这也不算骂人的话，对不对？为什么一下子就叫熊叫他把他咬死了？原来呀，这些童子不是普通人的，这些童子是做将来要做先知的了，小先知的，这些小的先知啊，这先知to be啊，将来做先知的。结果他们完全没有尊师重道的态度，一看见伊丽莎，嘿，这个秃头的，好像很看不起他。今天不是伊丽莎被人看不起，是因为伊丽莎这个工作觉得，哎，这个先知讲这个预言的，讲这些话，传福音，传信息，这不过混饭吃的，这样的人能不能做神的工作？不能做，所以这些人该死啊。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需要有这样的了解，对不对？很有意思，很值得让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个。不是说好像伊丽莎那么小气，好像那么样的脾气那么大，而且那么厉害，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圣经有的时候的确是需要一点 background study， 也需要了解所谓 life situation sits in Laban， 我们要了解，很有意思。那么现在呢，这种先知他们大部分都有祭司的背景，但是他们也做先知的工作。他们这些先知大概是注重工作多于话语工作，所以你记得伊丽莎很多的神迹，伊丽莎有很多的神迹，他们用这个工作来 deed rather than word 来证明他们有神的同在。好了，现在呢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能够看到这个写作的先知了。第三个阶段是写作的先知，写作的先知我们有三个名称，一个名称叫 writing prophets， 另外一个名称叫 classical prophets， 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canonical prophets。 writing prophets 写作的，classical 表明是很典型的，而且呢从广义方面来说，所有的在旧约里面的先知书都是classical prophets。 如果从窄义方面来讲，窄义 in a narrower sense，有的时候单单指着第八世纪的先知。关于第八世纪的先知呢，我会今天下午还会多用一点时间跟各位来思想。那么另外一个名词叫 canonical 呢，意思就是说属于 canon， 意思就是凡是圣经里面的一些先知书，这个就是从以赛亚开始一直到马拉基，所有的这个记，所有的先知书都可以叫做 canonical prophets。那么然后呢，如果照着这个时代方面的来分的话呢，分这个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掳之前的 pre-exilic， 第二个阶段是被掳的时候，第三个阶段就是被掳以后。被掳前、被掳时、被掳后 pre-exilic、 exilic and post-exilic， 我等会就我慢慢的来分析到底的 pre-exilic 跟 exilic 跟 post-exilic 他们的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怎么样。我现在先是 generalization， 然后 specification。 我们很多时候研究圣经的时候，这又是另外一个研究圣经的方法。我们应该先要一概而论，
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呢，我们要 differentiation， 要把它分别出来。有的时候我们读先知书啊，千篇一律，讲来讲去好像都差不多的话，每一本书都差不多，这是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认识。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认识，没有一本先知书完全跟其他一样，有一样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啊。所以呢，我很盼望呢，我们能够有点研究。为了这个缘故呢，我就写本书，现在就在图书馆那个书室的那地方。我的名字就叫 The Voice of Faith， 信心的呼喊。如果各位要看的话，可以看一看信心的呼喊。如果要订的话也可以，因为我就特别针对的就是给一个 Introduction to Old Testament Prophecy， 一个很笼统的，不过呢也是能够有一般的观念。好，这是我现在所讲的第一个阶段。好，第一个我曾经讲到这个 writing prophets，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把信息成为文字了。至于这个是不是他们直接讲的，还是间接讲的，还是间接有人写下来的，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讲到这个 oral transmission 啊等等，这个今天我们可能不这么讲了。不，无论如何呢，至少先知的信息是已经用文字来表达，不单是可能是当时讲过了记下来，怎么样的方式呢，我们这不是最重要，不过至少这个信息已经写在文字里，而且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所以就成为这个 canon。 昨天晚下午我曾经说起过，怎么样才能够算 canon 呢，怎么样来 canonize， 意思说这些算为圣经里的一部分呢，主要的这个基础就是 prophetic authority，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曾经讲到 classical prophet， 换句话说先知的信息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论的根据或者信仰的基础，那么这个就叫 classical prophet。 第三个意思 canonical 我已经解释了，就是能够放在这个圣经里面，是这样三个这样的名字。圣经里面表面看不出来，但是因为研究他们的当时的背景，你这样单单看圣经不行了。因此呢，我们很多的时候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工具书，很多方面的工具书啊。譬如说我们研究旧约，事实上研究旧约的本身应该分成了五个大的原地， Old Testament History， 昨天我曾经讲到过历史方面的啊， Old Testament Archaeology，这个考古学的研究当时的生活环境背景、社会的风俗等等。那么另外呢，就是 Old Testament Literature， 这个文学了啊， Old Testament Theology， 这个神学了，那么 Old Testament Exegesis 眼镜的，那么很多方面，而且呢有的人就专门来研究这方面，有的人专门来研究那方面，所以我们经过多方面的研究就能够知道大概是这样，当然我们不能够证实一定确实，不过大概是这样。讲到在当时大概有这么一个 setting， 我们讲这个 setting， 刚才我曾经讲起过一个 life situation， 这个 life situation 来研究的时候大概当时情形是一样。那么现在呢，我们呢来进一步的来看呢，就是看一个题目叫做时代环境与先知意识。我很盼望要写的详细一点，但是我刚才才写呢实在是没有时间，因为我们没有时间那个有功夫可以慢慢写下来。我本来昨天以为我吃完饭我就可以来写，但明天我想做得到，因为今天吃完饭就要开会，所以没有时间写，写得简单一点，但是如果有不明白我可以在这上面还可以再写。请各位注意到很有意思，我曾经昨天特别强调关于旧约研究旧约的重要性，研究旧约是很重要的，各位看得出来吧，我的字写得不大清楚啊。时代环境与先知意识，就是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prophetic consciousness。 当我们研究旧约的时候，我们不能没有历史的这种观念，因为先知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啊，时势造英雄，往往是在历史的一些 crisis 或者 crisis 的时候，在某一种的历史的环境里面有这样特别的需要，神要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于是呢就兴起他的功能。所以呢在我自己个人，我相信如果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也会跟我有一同样的感受。这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这种时代的环境里面，神是非常需要兴起一些人成为当代的见证人、先知，成为他的发言人，成为他的功能，要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非常的需要，非常的需要。那么当神要兴起他的功能的时候，神一定要把他的意思要放在人的里面，怎么方法呢，
就是神啊要让人有一种所谓 prophetic consciousness。 什么叫做 prophets 呢？刚才我们已经解释了一下，现在我再稍微进一步的来解释。那我们讲先知呢，我们中文意思就先知先觉了，好像就是别人能就是知道未来的事，好像先知嘛啊。那么所以呢在英文里面也有这个意思 prophets 啊，这个预先的意思。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他们是要 foretell something which will be occurring。 那么所以呢先知是讲预言的，讲到将来的事，为没有发生但是那个看得见的，是别人说不能看见，他那个看见别人说不能看见，他是知道别人说不能知道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到是一个 prophetic insight and foresight。Insight 一种见解， foresight 就是先见的，那个看见这种别的人所看不见的需要。当神要用我们成为时代的工人，要将他的信息传出来的时候，神就让我们有这个 prophetic consciousness。 那么这个 prophetic consciousness 到底有什么样的成分呢？我现在只提出两样比较各位比较容易明白一点的，我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也许还有一点 technical 的 terminology， 但是我如果解释了呢不是太难明白的。一个名字叫做 corporate personality， 如果我用中文来翻译的话，我就喜欢放集体人格。集体什么叫做集体人格呢？集体人格的意思就是 one in many， many in one。 最简单的来说，往往作为集体人格就是说什么呢，一群的人 many in one，在一个人身上，哈 ，one in many， 一个人的意思，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了解。换句话说呢，那平常我们在神的面前信靠主，就是我个人。但是呢，当我们灵性长进的时候，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追求的时候，恐怕不会是一种 self-centered， 也不会是只想到我，也会想到别的人，这是很自然的，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形，对不对？所以呢耶稣基督也说，我们第一件事要爱神，第二要爱人如己嘛，对不对？所以呢慢慢的他就会觉得他的 personality 就会扩充了，所谓这个 extended personality， 不是我的需要，我也想到所有的人的需要。先知就有这样的意识，而且别的人受苦，一个肢体受苦呢，别的肢体也受苦，而且甚至于觉得你们每一个人所有的经验所有的苦都集中在我的身上，你们的罪孽就是我的罪孽，你们的失败就是我的失败。所以这种情形啊，他觉得心里面非常的受压力。我觉得我在神那边就犯了很大的罪，我觉得我想到我这样的时候心里面就有自责。那比如说摩西，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这就是 corporate personality。当然还有更多的意思了，不过我就略略的把这个意思讲清楚了。那么同时呢，神看一群的人好像看一个人一样。后天我就会特别讲到摩西，他为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他真正的是觉得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拜牛犊了，这些真正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这是所谓 prophetic consciousness。 第二项讲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翻译，不过如果我勉强这样的翻译的话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不过我就勉强翻译的时候呢，我就这样翻译，就是神的剧情，一个 strong feeling。 什么 feeling 呢？ The divine pathos。 我们知道这个 pathos 这个字大概我们将会认识啊， pathology， 大家都知道什么 pathology。 pathos 这个意思本来是 suffering 的意思，神在受苦，我犯罪神在痛苦，我失败神在痛苦，我生病神在痛苦，我冷淡神在痛苦，我们无论什么神比我们还要难过。那么神难过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体会不到。谁体会得到呢？先知啊，在先知的意识里面真是感觉到神的这种心思，他真正能够体贴神的一个 strong feeling， 一个很剧烈的受苦的这样情怀。各位这意思清楚了吧？好，那么因此呢还不单单是他这种先知体会到神的意思，而且体会到人的意思，因为人也在受苦嘛。这个人受苦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用一个名词叫 sympathy， 那 pathy 就用这个字来 pathos，
pass， 因为 pathos 是希腊文，这个意思就是 suffering 的意思。这个 sympathy 就是 together， suffering together。empathy 知道吧 ？empathy empathy 就是 in the suffering， in the suffering。好，在希伯来书里面，耶稣基督他这些大祭司，他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那所以各位，我们想到这个先知的这个意识的时候，他非常了解，也真正能够想到神的那种意思，神的那种意思。这种啊，有不同样的感受，但是会感觉得出来。我举个例子来说，就可以说明，在耶利米书里面呢，耶利米要传神的信息的时候，他传的时候，结果啊，没有人要接受，他心里面很难过，他说算了，我不传了。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在他的骨头里面有烧着的火啊，叫他寒冷不住。怎么这个火在里面烧是什么东西呢 ？The divine pathos， 这就是 divine pathos， 啊。那么事实上有一本很出名的书，这个人是叫做 Abraham A.J. Heschel， 他写了本 The Prophets， 这本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 divine pathos， 很相似。那么我想进行下去呢，就讲到这个信息的含义跟中心的思想。第一，这个先知的信息啊，是一种 burden， 是一个 burden。 这个 burden 呢，我们中文就是负担的意思，但是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很少翻译出来，有的时候我们就放默示，比如说哈巴谷的默示，默示记得吧，哈巴谷的默示。这个默示如果直接放呢，应该放负担，英文就放 the burden。 那么这个负担的意思什么呢？就是当神把这个意思放在先知的身上，他一定要把这个负担呢，要把它放下来，要把它说出来，否则呢他力不能胜，因为他真正的感觉到有这个负担，要把神的话讲出来，负担，有这个负担。好，另外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名词呢，叫意象。有的时候在我们圣经里面所翻译的也是放默示，哈巴谷书第二章里面讲的默示呢，其实这个字应该是 vision， 而所以请各位注意到，譬如在新约圣经里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是神吹气在上面 breathing。 但是在旧约里面，凡是讲的默示这个字样呢，是这两个意思，或者叫负担，或者叫意象。有的人有的时候解释说是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民就灭亡，没有意象我们要看见意象。什么意象啊？意象其实就是先知的信息啊，没有话语。有的人以为异象就一定要看见特别的东西，或者一定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呢就是也可以说是看见，是一种属灵的看见，是 spiritual insight and foresight， 异象的看见。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呢稍微进一步的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曾经说起过，在先知的运动里面有一种的是特别是 deed， 现在的 word。 那么这个话语啊，要比工作还要有价值，还重要。但是很可惜，一般的人都喜欢看异象，不喜欢看神迹，喜欢看很特别的，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讲 divine healing 啊等等，好像很吸引人哈。其实话语要比一般的神迹还要更宝贝。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体会这个，而且觉得如果有人会行神迹，如果他讲的真是非常的这种属灵的意思，好像几乎是我们没有办法相信，那样才觉得属灵啊。话语不够，其实话语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话语的这个 level 要比这个 deed 这个更重要，话语要比这个神迹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让我们能够注意到先知的信息是这么样的重要，就是让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个话语。比如说各位，你记得耶稣基督他有三方面的工作，是哪三方面呢？耶稣基督有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是 preaching ministry， preaching， 第二是 teaching ministry， 教导，第三是医治 healing ministry。 healing 是神迹，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神迹医病嘛，但是这不过是当他的一部分，不是很重要。何况呢，耶稣基督的神迹一定有他的教训跟他的话语，无论是 preaching 无论是 teaching 都是非常注重话语的。换句话说，话语比神迹还要重要。那么讲到这话语的时候，昨天我已经稍微提到一点点，
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耶和华如此说，另外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就是非常严厉的，非常严整的，好像很这个严重的这样的问题，而且带着这个先知的权威。但是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的那这个字就是 whispering， 神轻轻地讲。换句话说呢，神他是恩威并施，恩威很威风的，他又是公义又是慈爱。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讲到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想到这是总是两方面。所以先知的工作，一方面警戒责备，另外一方面安慰劝勉，是两方面。因为是这两方面，我们就更感觉到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好了，现在我们师父应该要进行到这个第三方面所要讲到的关于先知神学的重点了。先知神学的重点，先知神学的重点，昨天我已经跟各位大约略的谈起来，就是讲到公义跟信实，公义跟信实。公义这个就是表明神的公义，公义也表明人的义性。义关于这个义的方面呢，有好多的意思在里面。因为这个义啊是神的标准，这个义呢有律法的义，义呢也是礼义的义。各位你记得当主耶稣基督受尽的时候，他说我应该尽诸般的义，这个 righteousness 是 ceremonial righteousness， 但是耶稣说我应该这样做，义就是一个标准，就是我们靠有这个标准我们要来这样的做。那么因此呢，神是公义的，我们也义，我们有没有义呢？如果各位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的义是什么。事实上的义呢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向着这个人方面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到不谦一定会不义的， ungodly 一定是 unrighteousness， 这是一定的。所以呢，先知的信息是非常着重这个意思。如果你不敬虔，如果你不 godly， 那么你结果就 unrighteous， 一定是这样。在罗马书里面就讲到，因为我们人败坏了，所以我们就不义，我们有很多不对的地方。那么这是先知信息的重点，先知信息的重点就是特别强调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也有一个义心。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也要信实，在神的面前要始终忠心，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够违背他。神是一个忌邪的神， jealous God。 我觉得中文圣经忌邪是非常好的翻译，因为神不是嫉妒，嫉妒不是一个好的名字，对不对？如果忌邪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清楚把这个意思说明了。因为神是公义的跟信实的，所以才有以下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值得让我们注意到的，审判与救恩，审判与救恩。神他不能够不审判，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断不以为有罪为无罪。我现在跟各位稍微讲一讲的这个义是什么呢？义是有好几种。第一种义呢叫做 retributive righteousness， retributive righteousness， 或者我用另外一个名词叫 punitive righteousness，报应的公义，报应的公义，或者说罚恶的公义，罚恶。如果人犯罪了，神一定要刑罚，神一定要审判，神一定要这样的要除掉这个罪恶，因为神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各位你记得不记得在诗篇139篇里面怎么说，130篇里面怎么说呢？他说主耶和华，你若注重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在摩西临终以前，在生命记27章28章里面就特别讲到什么呢？就特别讲到他讲到这个，如果我们人犯罪了，我们就受刑罚，因为神就是要审判恶人。所以第一个我所讲到的这个义呢，公义呢，是报应的公义，罚恶的公义。第二个要讲到的公义是什么呢？是 vindicative righteousness， 伸冤在神啊，神必定要为人伸冤。因为有些人受欺压的，
有的恶人做错的事情，在旧约里面非常强调这个意思。从这地方开始，我们就明白原来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是一个 vindicated righteousness， 是一种辩护的，是一种辩屈的，或者说是一种辩屈的。这个辩字应该怎么写啊？好像不是这边是吧？是不是这边？是这边，对，辩屈的是哦，现在太就是辩屈的。他那个不大像这个是这个辩吗？辩啊，辩护的辩屈的。好，那么现在我在第三点，我也讲到的，这个是 redemptive righteousness， 救赎的。

0: 是等到神要把这个义给我们 impartate， 对不对？所以在罗马书里面，神要把义加给我们，这个意思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了，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了。旧约里面非常注重这四方面的，四方面的 retributive, vindicative, redemptive and impartative。 你想亚伯拉罕，他信有神，神就算他为义，算他为义，称他为义。这个 justification 称义的道理，实在在旧约里面已经有很清楚的意思。不过呢，我就解释这个救恩是神的公义，救恩是神的公义，也是神的信实。因为神曾经应许了，神所应许的不能落空啊！神应许亚伯拉罕，神应许以撒，神应许雅各，神应许以色列人，神也应许大卫，神也应许这个都是一个约。昨天下午我们已经跟大家这样的谈起过了。现在我主要的要跟各位所讲的呢，就是讲到有几个名词，一个名词叫做耶和华的日子。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呢？耶和华的日子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一天呢，就是神的审判的日子 ，the day of judgment， the day of judgment。那么这一天审判的时候呢，就是不但是外邦人要受审判，以色列人也要受审判。以色列人以为啊，我们不会受审判，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不，我们也要受审判，因为审判是从神的驾旗手，记得吧？有这句话吧？审判是从神的驾旗手，审判从神的驾旗手。这句话是记载在彼得前书里面。这个意思从哪里来的呢？从旧约的先知书来的，不一定是用同样的话，意思是这样：神先要审判他自己的人，神先要对付他自己的人，叫巴比伦人，叫外邦人来对付以色列人，然后巴比伦、以色列、亚述人才打败，以色列人才能够得到救恩。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因此呢，在启示录里面，神要审判这个世界，先审判教会，七个教会也受神的审判。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已经信了神了，我们不在审判之下，我们还要受审判吗？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受管教，我们不完全了，我们需要受审判。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我们受审判。别的人犯罪也许没有发现呢，但是我们犯罪，神一定要暴露出来，一定要叫我们受苦，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一定要叫我们这样的受这样的痛苦。所以呢，耶和华的日子啊，不但是指着外邦人的审判的日子，也是指着以色列人审判的日子。但是神他有愤怒，各位你记得在诗篇里面已经曾经说过，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咒诅的不过是三四代，但是我会发慈爱直到千代。不是三四代，第三代我的孙子，第四代我的曾孙。三四代表明很少的时间，千代就是表明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就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叫做余民 remnant idea。 这个 remnant idea 是我们研究旧约非常重要要明白的意思。 remnant the remnant 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啊，虽然神要受审判，但是如果个人悔改，神不会因为你在这个团体里面一同死。从一方面来看，好像真倒霉了，如果我家里面我父亲犯罪，好像我们全家都毁灭。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好像很难让我们明白，其实我父亲犯罪，怎么我也受苦呢？怎么我的孙子也儿子也受苦呢？但是请各位记得，神要叫我每一个人在他的面前交账。因此呢，从一方面来讲，以色列整个的民族都要受审判，但是少数的人，这些少数的人如果他们真正悔改，真正蒙受神的恩典，不但是以色列人，甚至连外邦人，他们都能够成为渔民渔树。神要保守一些 chosen few， 与其说神的拣选，不如说是我们人的拣选。因为实际上，因为我愿意，我选择，我应该请金钱的对主，我应该好好的在神的面前。那么因此呢，这样一来呢，神就这样恩待我们，也因为他拣选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蒙受这样的恩典。所以呢，这个 the remnant idea 是非常非常重要，我等会儿还会再讲到这个。
1: 听众朋友， 您刚刚听到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播

出的圣经讲坛。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对信仰做出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凌云在节目中为您邀请一位财经专家、企业家，也是婚姻家庭的辅导专家李良达先生，在节目中来与我们谈论，相信很多男人都感到有兴趣的话题，也是很多女性听众会感兴趣的话题。到底男人的心灵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过去两天你和我们谈到当代男人和过去传统的男人有哪些方面的区别哈？那么谈到说，第一方面就是男人在这个时代不能够独享权力了，权力要下放，要和女人分享啊，过去男人独揽大权的那个权力要平分权力了哈。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昨天提到说，男人一般上在学习方面比较缺乏追求认真持续不断的精神，是女性反而在学习方面会比较认真。那么对于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女人呢因为肯学习，所以可能她在知识在能力方面都会渐渐的超越男人。
2: 是因为女人哈，在开始分享权力的过程里面，她当然需要经过一段学习的过程。可是多数男人会发现，女人这个学习过程是非常快速的，所以她不但可以进来分享权力，而且很快的会变成大权在握，变成大权掌握到女人身上，因为女人的学习力是比男人强的。那当然这样讲也有点不公平，很多人会认为，那男人真的不适合学习吗？男人当然是可以学习，因为男人女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当然都是可以学习。可是我们如果从一个实质面来看，它有两个问题。因为我们人类社会的学习，特别主流教育体系的学习，是坐在课室里面有人教有人学，那这种学习方式对女人是很适应的，但是对男人是很不适应的。因为男人是在野外奔跑的啊，男人是打猎的，是
0: 守猎的，
2: 打仗的啊，所以男人的学习是我们用现代话说叫做动态学习，那女人的学习是比较适合静态学习，但是现在的多数学习的领域都是比较静态的学习，结果在静态的学习，女人就适应的非常好。特别我们讲到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学习是看网络、看互联网里的信息，我们来学习。
0: 对对对，
2: 这对男人是很难的，男人根本不屑一顾，可是女人会一则一则的信息去挑，挑到她要的东西，她就把它学下来，然后她的知识就进展快速。但是男人就常常堵在那里，塞在那里，她知识无法进展。所以特别在这个信息的时代呢，女人的学习力又更强，这给男人的心灵就当然加倍的有压力了。
0: 讲到这里的时候，就让我联想到很多辅导专家都指出，男性和女性很多性格方面啊，或者其他方面的差异哈，甚至有些时候，好像女人在某一些的领域方面，她的能力比男人更强。两性之间的这个差异啊，我想也请李老师来跟我们稍微分析一下。
2: 这样讲，也许听众朋友，如果你不接受我的讲法，你就纯粹做参考。以我的观察，我所看到的统计的数据分析是这样，男人基本上从 IQ 我们所谓的智商来看，基本上男人普遍都比女人高，这是一个事实。但是 IQ 高为什么学习力反而弱呢？因为女性比较专注，男人因为 IQ 高所以很容易分心，他可能对很多元层面都有兴趣，他很分心，但是女人非常专注，所以女人就比男人容易学习。第二呢，通常我们叫情绪智商 EQ，
0: 对，
2: 那么男人的 EQ 通常就比较低，但是女人的 EQ 就比较高。结果呢，譬如说假设我 IQ 只有120，但是我 EQ 很高，我这120可以发挥到240的效果， 但是另外一个男人他 IQ 可能极高，他有150，可是因为他 EQ 很低，所以他的150只发挥了一半，75的效果。那你想这相对下来，女人的效用当然比男人就大。那特别在学习上，因为学习是很受情绪影响的，如果你 EQ 不高，那当然你学习力就弱，但是如果你 EQ 很高，学习力就很强。比如说男人走进一个教室听个老师讲课，老师第一句话他听了就不爽，他后面全部不听了。但是女人不会这样，女人想第一句话听得不爽，我就狠狠地听你讲这堂课，看你还能讲出些什么。哎，结果后来发现你越讲越有味，女人就学到东西，但是男人学不到，因为男人第一句话不顺耳，他就不听了。所以这 EQ 低啊，会影响他的学习力，就你 IQ 再高也没用。所以我基本上我的观察是，男人其实 IQ 普遍真的是比女人高，但是因为 EQ 低，然后做事不专注，结果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0: 是。
2: 如果我们从男人的内心世界来说，还有一个不同，就是说过去几千年来女性是被压抑的，包括女性的情感多数也被压抑。
0: 是。
2: 那么现在女性跟男性平权以后，女性的情感也被解放，但是你要知道女性在表达情感上是非常有能力的，他们有很强的先天的技巧去表达他的情感，他该哭就哭，他该笑就笑。但是男人在表达情感这一面是很脆弱，是很笨拙的。但是过去因为女性被压抑，女性的情感不容易表达，所以多数还是男性在表达情感，所以再笨拙也还有表达的空间。可是现在男女平权以后，因为女性比较会表达情感，男性比较不会表达，结果男性就在这方面很挫折。假设家里有一个孩子是男生，有个孩子是女生，那么今天他们同样受委屈，女生受到委屈，她很知道怎么表达她情感，她去哭就是了。男性受到委屈，他不知道如何表达，他也许离家出走，结果反而惹来更大的误会，就是他不会表达情感，所以在长大的过程他就挫折连连。为什么姐姐或者妹妹爸爸妈妈比较疼他然后不疼我，但他不知道说因为你表达情感的方式是错误的。所以男性因为比较不懂得如何表达情感，但是在过去男女不平等的时候这个缺点不会暴露出来，但现在男女平等的时候这个缺点就加倍的暴露出来，然后男性就更深的挫折了。
0: 我也觉得很纳闷，为什么我们男性天生就比较不善于表达情感呢？
2: 因为有几个特质哈。第一个特质是比较粗枝大叶，因为比较粗枝大叶就不容易表达，因为情感是比较细腻的，所以就不容易表达。那第二个特质是过去传统的男性，这不是他天生这样，不过后天学习来从整个社会制约形成的一种形象，男性是强势的，所以你去表达情感是一种弱势的表现，是一种过度柔软的表现。过去传统的男性就觉得不应该有这种表现，
0: 流血不流泪嘛。
2: 对，所以那个情感表达也被压抑了。然后现在男女平等了，发现女性是这么容易表达她的情感，那一个人的情感是这样，她表达出来以后就很舒服。
0: 对，
2: 那你表达不出来就很不舒服，所以那个挫折感就很深的潜藏在男性的心灵世界里面。
0: 所以这个夫妻之间呢，常常就是因为有一方善于表达情感，男方常常都把他的情感压抑下来，所以常常彼此之间的沟通就会出现的一些的难处了哈。那么在这一方面，你觉得两者之间应该如何突破这种彼此的差异？
2: 是，我其实想讲一个很根源的哈。其实我们讲男女平权哈，只要我们的观念还在分男女，它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平权。保罗讲一句话非常美，保罗说哈，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因为女人是由男人生的，因为起初神造亚当，再从亚当身上取块肋骨造出女人，所以女人是由男人而出。但是所有的男人除了亚当以外都由女人而出，
0: 是
2: 因为女，所以男人身上也有女性的成分，女人身上也有男性的成分。所以我们真正要平权是男生要突破这个界限，你不要以为我是男人别人是女人，不是，其实男女是真实的平等，是他被造的时候就真正平等，里面的构造外在的一切除了生育的器官之外完全一切都应该是一样的，那这样才有真正的平权。第二，你也才敢于学习去表达你的情感，去抒发你的情感，然后最后才会真正男女很融洽的相处。
0: 是。 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李老师会继续的跟我们谈到哪一方面的话题呢？
2: 明天我想我们就真正来探索男性的心灵世界有哪些特质。
0: 嗯，好的好的。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继续来洗耳恭听。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0: 听众朋友可以用奉献和祷告来支持我们。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现如今在以英语为母语的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都会放声歌唱，以许许多多的英文诗歌赞美我们的神。其中有一首特别的英文诗歌已然成为我们的瑰宝，使我们可以更加投入的赞美神。这首赞美诗写于17世纪的晚期，作者是一位非常勇敢的牧师，他曾经拒绝国王的情妇在他家里过夜，他还要求国王的一位亲戚兑现他向一位年轻女子所许的求婚的承诺。这位牧师就是托马斯·肯，他同时也是一名学者和作家。17世纪的中后期，他曾经在牛津大学任教，他经常为他的学生们写赞美诗，并鼓励他们在早祷和晚祷的时候来吟唱这些赞美诗。在他1709年出版的一本赞美诗集当中，他在晨歌的第14节的末尾附上了四句歌词，这四句歌词就是如今众所周知的三一颂。他的歌词是这样的：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Doxology 三一颂这个名称来自于希腊词 Doxa， 它原本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一种观点。换句话说，你对某人的观点就是你对这个人的 Doxology。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Doxa 这个词开始指代某人的声誉或者是权柄，最终它开始指代赋予某人的荣誉或者是荣耀。当然了，在圣经当中唯一配得所有 Doxa， 也就是所有的荣耀权柄和尊崇的，只有神他自己。事实上，新约圣经当中经常出现的 Doxa 都和耶稣基督有关。就比如说耶稣基督因父的荣耀而从死里复活，罗马书6章4节。耶稣基督被接在荣耀里，提摩太前书3章16节。耶稣基督站在神荣耀的右边，使徒行传7章55节。在希伯来书13章21节的经文中，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即将结束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说将有荣耀归给他，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使徒保罗和雅各称耶稣基督为荣耀的主，哥林多前书2章8节，还有雅各书2章1节，提多书2章13节说他是道成肉身的神，这是有关耶稣荣耀和神性本质的最强有力的一节经文。提多说所有信徒都要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到那个时候，我们将看到耶稣基督披戴着他所有的 Doxa， 也就是他所有的荣耀尊崇和权柄显现。到那时，我们对他的观点将符合他真实的真正的身份。那么你对神现在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呢？耶稣基督在你心中的声誉是怎样的呢？或者说当你想到神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对此，基督徒作家陶树曾经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头脑中得到一个完整的有关当你想到神时你会想到什么的答案，那我们就可以非常准确地预测这个人属灵生命的未来了。难怪巴克会向信徒提出下面这个挑战：忽视了对神的研究，就等于给自己下了一个判决，像那些被蒙住了双眼的人一样，
在生活中跌跌撞撞，毫无方向感。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一起，共同提升我们对神的观点，提升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观点，并且将荣耀和尊崇归于我们伟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如果说如今的教会和每一个信徒都需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对我们崇高的耶稣基督持有崇高的观点，对我们卓越尊贵且仁慈的救主持有卓越的观点。在罗马书前面的章节当中，保罗事无巨细地给罗马信徒写了很多内容，讲解了很多正确的系统神学和实践神学的知识，到最后他将以颂赞作为结尾，而且理应如此。弟兄姊妹们，神学也就是对神的研究，最后一定会引向对神的颂赞。当我们与那位超自然的神接触之后，会自然而然地高呼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因此保罗以对神的赞美来结束他关于神的伟大的启示，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神的荣耀是任何真颂赞的主题，这是对神的荣耀尊荣和威严的宣告。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6章，来看看保罗在那里发出的颂赞。首先，保罗赞美神的大能。请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16章25节的经文。唯有神能坚固你们的心。这里的坚固，希腊语是 sunameno， 由这个词衍生出了 dynamic 动态和我们熟知的一个音译词 dynamite， 也就是炸药。我喜欢时不时地回想一下这个词的含义，因为

我想我们肯定在报纸上看到过大量相关的报道，很多运动员滥用类固醇和其他药物来增加肌肉的力量或者是提高速度，从而在与其他运动员的竞争当中占据优势。然而类固醇也有好的用途，医疗机构经常会开具这类药物来帮助那些因为虚弱或者是残疾而痛苦不堪的人，或者帮助那些正在进行疾病康复的人。罗马信徒以他们的信心而闻名遐迩，但即使他们的信心远近闻名，也并不牢固。在这个比喻中，使徒保罗鼓励他们，在他们跟随神的过程当中，神能为他们的事工增添属灵的肌肉，能够坚固他们的信心。因此保罗颂赞的第一段诗句其实就是，即使当你不行的时候，我们的神仍有能力，即使当你不能的时候，我们的神仍旧能够，即使当你有所挣扎的时候，我们的神仍是刚强。请大家特别注意，保罗在这里说唯有神能，这意味着其他人都是不能无能的。事实上保罗在整本罗马书的最后一节就是以归于独一全知的神作为他这首颂赞的结尾。所有其他的神明都是由木头、石头和地上的物雕刻出来的，地上的神都是索取者，只有我们的神是赐予者。保罗在这节经文中说，我们的神会给软弱的人加添力量。伯恩斯在19世纪晚期撰写了很多关于祷告的书籍，他在其中一本祷告书当中这样写道，一天清晨，我听到几只猎犬正在追逐一只小鹿，我赶紧望向眼前的一片开阔的田野，果然看到一只小鹿正穿过田野，但它看起来显然已经体力不支了，它的处境十分危险。但它突然跳过围栏，来到离我不到3米的地方。片刻之后，当那两只猎犬向它冲去的时候，小鹿朝我的方向径直跑来，把头伸到我的膝盖之间。我赶紧把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抱在怀里，一边旋转身体，一边把那两只猎犬赶走。我觉得当这只柔弱的小鹿跑到我身边并且向我求助的时候，所有的猎犬再也没有办法，也绝不可能抓住它了。如果你在逃命，那就逃到神那里吧。在我们学完了圣灵借着保罗在罗马书中启示的一切真理之后，保罗想颂赞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谦卑、怜悯和关怀，他真的关心我们，而且完全有能力帮助我们度过人生，坚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站立得稳。因此我们要赞美神的大能。我们一起来大声歌唱，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那么神为信徒量身定做的锻炼计划是什么呢？基督徒应该如何为他的信心添加肌肉，为他属灵的立场添加力量呢？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被建立起来呢？我们可以从保罗这首颂赞的第二段诗句当中找到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其次，保罗赞美神的信息。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16章第25节的经文，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坚固你们的心。首先我们要赞美神的大能，接着我们要赞美神的信息，也就是按照保罗所说的，为着福音和对耶稣基督的传讲赞美神。事实上

第25节中的经文可以翻译为根据我所传的福音以及关于耶稣基督的讲道。换句话说，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如果没有福音，我们就不会认识神，而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认识神。因此若没有基督，就不会有福音。这个世界当然知道我们需要关于永生的福音，但它却无法提供给我们正确的答案。看看这个世界关于来世、关于天使和灵界的电影和书籍，大家就知道了。他们就像是一群盲人摸象的年轻人，就像幼儿园里那些困惑懵懂的孩子们一样，总是无法用正确的积木拼出福音这个词。事实上，福音是用 J-E-S-U-S， 也就是 Jesus 这几块积木拼出来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神自己就是福音。英国牧师兼作家詹姆斯·希德洛·巴克斯特曾经这样写道，耶稣基督不仅仅传福音，他本身就是福音。他不仅仅赐予我们生命的粮，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不仅仅带来光明，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他不仅仅告诉我们门在哪里，他说我就是天国的门。他不仅仅指明一位牧人，他说我是好牧人。最后，他也不仅仅为我们指明了道路，他还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就在上周，我们教会的一位同工和我讨论了迷路和指路这两个主题。有一次，他们停下来向一位年轻人求助，让他帮忙指路。这位年轻人试图给他们指路，但他的指示很难理解，甚至有些令人困惑。于是这位好心的年轻人说，这样吧，我上车，你们跟着我的指示走，我带你们去你们想去的那个地方。于是他们让他上了车，跟着他的指示，他们最终成功到达了目的地。在这个事例中，这位年轻人没有给他们一张地图，而是成为了他们的地图。他也没有给他们指明道路，而是成为了他们的道路。他们原本迷失了方向，直到他成了他们的道路，他们才找到了方向。同样的道理，整个人类世界也迷失了方向，人们不知道如何找到通往神的道路，我们无法通过各类导航软件到达天堂。可能我真的是太闲了，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地登录了一个导航网站，先输入了我家的地址，然后又输入了我想去的地方，就是天堂。接着我得到了这个网站给我的从我家到天堂的各种建议，这些建议包括田纳西州的天堂小屋租赁公司、爱荷华州的人间天堂美发沙龙、北卡莱罗纳州夏洛特市的水天堂池塘、俄克拉荷马州的马天堂牧场、宾夕法尼亚州的天堂水疗中心、德克萨斯州格兰伯里的近乎天堂礼品店。然后这个网站还给了我这个建议地址，加利福尼亚州的天上地下鹿角健康食品店，真的是什么地方都有。大家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导航软件从来都没有给出过垂直路线建议，似乎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地面。与其说福音是方向，不如说福音就是救赎者本身。在这封书信当中，当保罗借着耶稣基督向罗马信徒揭示了神的荣耀时，他也揭示了福音的真理。具体而言，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阐述了人的堕落和基督的神性，在第二章，他阐述了神对
对失丧的人的公正无私。第三章阐述了基督的救赎。第四章将福音与基督的复活联系起来。第五章讲述了基督的死战胜了亚当的罪。第六章解释了信徒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第七章提醒信徒每天都需要基督的救赎。第八章确保了我们在基督里的得胜。第九章宣告了基督的主权。第十章向所有愿意的人发出了基督的邀请。第十一章重申了基督对以色列人的应许。第十二章鼓励信徒神会赐给基督的身体所需的能力。第十三章重申了基督至高的地位。第十四章扩展了基督的恩典。第十五章劝诫我们在基督里合一。第十六章颂扬耶稣基督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以这么说，神不仅从天堂送来了一幅地图，他还差派了弥赛亚本人。正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唱出赞美真神万福之根的赞歌。因此保罗向神发出的颂赞，既颂扬了神大能的荣耀，也颂扬了神信息的荣耀，也就是福音的荣耀。第三，保罗歌颂了神奥秘的荣耀。请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16章25到26节的经文。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很多解经家认为，这节经文中的众先知的书指的是新约时期的先知，对此我表示认同。根据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的教导，保罗称他自己、亚波罗和彼得均为神奥秘事的管家，因此他们也是新约先知中的一员。他们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直接的启示，将这些启示传达给教会，使他们知道这些自古以来隐藏不言，如今却得以揭示的奥秘。保罗还在以弗所书三章三到五节对以弗所的信徒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现如今奥秘这个词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总会让我们联想起某些神秘的事物，我们甚至会想到古代宗教和现代宗教里的一些秘密的仪式。但上述这些经文当中的奥秘并非如此。希腊文中的奥秘并不是指那些神秘的事物，而是指那些在神进一步的启示到达之前人们无法理解的事物。新约圣经当中提到了很多奥秘，也就是旧约时期的圣徒们无法理解的那些事物。但随着基督的到来和新约圣经的成型，这些奥秘才得以完全揭示。其中就包括有关那不法的奥秘，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到八节。敬虔的奥秘，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被提的奥秘，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神国的奥秘，马可福音第四章。基督旨意的奥秘，以弗所书一章九节。固守真道的奥秘，提摩太前书三章九节。还有
基督居住在信徒心中的奥秘，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这些都是旧约时期的圣徒不明白的奥秘，但借着新约圣经得以启示或者是揭示出来。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完全了解这些奥秘。围绕着被提的奥秘、神国的奥秘和那个不法者的奥秘，很多敬虔坚实的信徒仍然在彼此激烈地辩论着。事实上，我们无法完全理解这一切，因为即使在永恒当中，神荣耀的奥秘也将持续不断地展现和彰显出来。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之所以可以展开理性的辩论，是因为我们拥有了大量的数据。换句话说，我们比旧约时期的圣徒了解的更多，因为他们没有新约时代的使徒先知所揭示出来的这些奥秘。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16章具体指的是什么奥秘呢？或许是全部的奥秘，或许只是一个特定的奥秘。我认为保罗所指的是后者，就是一个特定的奥秘。保罗在这里谈到了一种深奥的奥秘。事实上，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32节提到的奥秘，就是关于男人和女人之间婚姻的奥秘。保罗在那节经文里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也就是说，保罗这里的奥秘指的是基督和他的心腹，也就是与教会之间的婚姻。福音的奥秘就在于外邦人也被纳入神的大家庭中。神的儿子与以外邦人为主的心腹结合在了一起。事实上，旧约圣经对此早有暗示。神曾经借着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纪12章3节。神也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民，弥赛亚将是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拯救直到地极。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让我们一起查考神的话语。我是诗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真高兴又在空中跟您相会了。今天我们要开始查考彼得前书。
0: 在查考这卷书之前，让古林跟我先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古林啊，你认为使徒彼得这个人的文笔好不好？
1: 这个问题啊还挺难回答的。如果根据新约圣经最前面那四卷福音书对他的描写，他好像是一个挺粗线条的人，心直口快，常常得罪人，也常常被别人得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文学气质。
0: 你这么说是认为彼得的文笔不好咯？
1: 哦，这话我可不敢讲，因为啊，去看彼得前书的时候，就会发现里面的文笔真是好极了。时辰啊，我们知道哈，彼得的出身只是一名加利利的渔夫，大概也没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竟然写出了这么有分量的作品。会不会有人怀疑啊，彼得前书并不是使徒彼得写的呢？
0: 是有人这么怀疑过。有关彼得前书的作者是谁，确实引起过争论。主要的争论点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彼得前书的希腊文非常优美，不像是打鱼出身的彼得所写的。
1: 那么另外那个争论点又是什么呢？
0: 有的圣经学者发觉彼得的书信跟保罗的书信呢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就怀疑彼得前书的作者可能不是彼得。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两段经文。古灵啊，请你先念彼得前书的一章三节。
1: 好的，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愿颂赞荣耀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0: 现在请你再念以弗所书的一章三节。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写的。
1: 好，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0: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出相似的地方啊？我们再来对照另外的两段经文。古灵啊，这次请你念彼得前书的一章二十节。
1: 好，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
0: 请你再念以弗所书的一章四节。
1: 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0: 古灵啊，你觉得是不是很像啊？
1: 是啊。
0: 其他讲到关于主仆跟夫妻的关系的时候，这两卷书的说法也很一致，所以呢叫人难免就会怀疑彼得怎么可能写得出跟保罗那么相似的内容啊。
1: 不过啊，我觉得光是用客观的分析啊不够准确，作者自己本身的自我表白应该也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在彼得前书一章一节那里写着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珀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然后在五章十二节写着说，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勉励你们。这两处经文一对照，不就很清楚地指出作者是彼得吗？
0: 古灵啊，我完全赞成你的想法，我也认为彼得前书的作者就是彼得。所以呢，我特别去查考了一下那些个赞成彼得是作者的圣经学者怎么样解答反对者所提出来的那两点争论。
1: 那真是太好了，相信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也会很想知道，那就请你快点分享吧。
0: 好的，我们先来讨论头一点啊，为什么出身渔夫的彼得会写得出彼得前书里面这么好的希腊文？其实古灵，你刚才所念的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已经提供了一条线索， 不过呢，这要看另外一本中文圣经译本呢，就比较清楚了。古灵，请你念一下这里的翻译啊。
1: 好的，这本的圣经新译本写着说，我借着我认为忠心的兄弟希拉，简单的给你们写了这封信。
0: 彼得在这里啊，说他借着希拉写了这封信。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指希拉代替彼得写了这封信。不过呢，希拉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一个速记员而已。
1: 使者啊，
0: 啊，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希拉不像一个记录员那样一字不差的写下彼得要他写的话，而是加进了他自己的意思呢？
0: 不能说希拉加入了他自己的意思，只能说在最后定稿的时候，他帮助彼得把文句修饰了一下，使得词句的表达更贴切也更优美。所以呢，基本上他还是根据彼得的意思，没有变化他的意义。
1: 这种做法其实啊是挺合理的。许多人写书，因为怕自己的文笔不够好，总是喜欢在出书之前啊，请一位文笔比较好的人来替他润饰一下。
0: 对，至于这位代替彼得写彼得前书的希拉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教育水平怎么样呢？很值得我们去研究一下。古灵啊，
1: 嗯，
0: 你对希拉这个人有什么认识啊？
1: 我相信这位希拉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所提到的那一位希拉。他跟使徒保罗曾经一起同工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腓立比的时候，他跟保罗一起被关进了监牢，他们两个人还在监牢里头唱诗赞美神呢。
0: 不错，为了让听众朋友知道希拉不是泛泛之辈，我们不妨把那次的经历稍微的叙述一下。
1: 好的，那次事件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保罗跟希拉在马其顿的腓立比城宣教的时候，遇见了一个被巫鬼附身的女奴。这个女奴用邪术占卜，替她的主人赚了不少的钱。后来保罗把这个女的奴隶身上的巫鬼给赶出去了，这个女奴变成了正常的人，就不再行邪术。可是呢，她的主人因为眼见财路被断绝了，就怒气冲冲地揪住了保罗跟希拉，到官府里头去诬告他们，说他们打扰这个城，说他们是扰乱治安的人。结果呢，害他们被痛打了一顿，还被关进了监牢里，脚上呢还套着这个脚镣，被严密的看守住。
0: 没有想到保罗跟希拉却是半夜起来祷告，又唱诗赞美神。
1: 嗯哼，
0: 这时候神行了一件奇事，叫地大震动，监牢所有的门都被震开了，所有的囚犯的锁链呢都被脱落了。
1: 哎，当时啊最受惊吓的恐怕就是看守监牢的那个狱卒，三更半夜的发生这种怪事，他以为啊囚犯们一定会趁机逃跑了，他因为怕被追究责任，就想要拔刀自杀。不过保罗及时的阻止了他。这个狱卒因为看见这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形，就深受感动，所以他恭恭敬敬地去俯伏在保罗还有希拉的面前，请教他们说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救呢？
0: 保罗在回答狱卒的时候说出了一句非常宝贵的应许。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跟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1: 对，这个应许首先呢，就应验在这个狱卒的身上，因为他后来接待保罗跟希拉到他的家里去吃饭，还替他们洗涤伤口，使得他全家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有相信的福音，以至于得救了。
0: 是的，从那次事件让我们认识到，在保罗的许多同工当中，希拉是唯一的一位跟着保罗挨打又坐监牢的，实在是不寻常。
1: 嗯哼，
0: 保罗蒙召做外邦人的使徒，心里边早有准备，要受苦。但是希拉凭什么跟着受苦呢？由此可见呢，希拉在神的眼中不是个普通的信徒，而是一个配与保罗同受苦难、同得荣耀的人。
1: 使者啊，我记得在《使徒行传》第15章还提到希拉是一个先知，能够用话语勉励人、坚固人，他也是在弟兄当中做领袖的人，可见啊，希拉的灵命相当的成熟。
0: 至于希拉的教育背景，虽然找不到明确的资料，不过我们凭推理可以知道他有相当好的希腊文的背景。因为在当时以希腊文为主的社会里边，一个平信徒能够成为受人尊敬的领袖，又有资格做初期教会的特使，到外邦教会去传递信息，这样的人呢，他的希腊文一定要有很好的基础才行的。
1: 哎，你说的很有道理。比方说现在我们教会要派一位特使到说英语的这个世界里头去，我们一定会选一位英文程度相当好的人去，那才可能圆满地达成任务。
0: 对，所以希拉无论是在属灵的生命上，或者是在希腊语文的造诣上，都是非常好的人选。我们可以想象，希拉在替保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或许是修改润饰彼得已经先写好的内容，也或许是彼得边说希拉就边用他本身的希腊语文的技巧把它表达出来，然后呢再给彼得过目，并且让彼得加上他自己一个人的问安跟祝福。总之呢，我们可以说彼得前书的思想跟内容是出自彼得，但是语文表达的优美风格呀，就归功于希拉这位幕后英雄了。
1: 使者啊，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想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吧。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赐给彼得有那么好的同工希拉，他曾经陪伴过使徒保罗，现在又帮助彼得，深愿今天教会也有像这样忠心为你的信徒，他们将来会得到的赏赐必定也是很大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祷告，阿们
0: 阿们。弟兄姐妹，明天请您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
1: 愿神保佑您，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当我们这一季在查考大卫的生平的时候，我们慢慢的从大卫他一生当中的一些高潮带到今天的这段经文。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十二章是大卫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当然，从此之后他的整个人生有很大的转变。当我们看到大卫，也知道他是一个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的时候，我们曾经一再的说，他并不是圣人，他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相反的，他跟我们一样有同样的性情，同样的软弱。大卫所写的诗篇成为古今中外2000多年以来，甚至更早以前，在犹太人的民族当中最喜欢读的诗篇就是大卫的诗篇。因为大卫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有成功有失败。当然今天我们在看十一章、十二章，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也就是他犯罪得罪的人也得罪了神的故事的时候，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基督徒，你我都跟大卫一样。大卫会犯罪的时候，没有一个基督徒敢说他不会犯罪。这位合神心意的王大卫，他居然犯下了这么严重的罪。你我每一个基督徒，你又敢怎么样说你永远不会犯罪呢？但是感谢神的是，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他固然软弱过，犯罪了，但是神并没有弃绝他。所以对于罪的体认，以及对罪从罪恶之中回转跟神恢复关系，是所有的基督徒在我们一生当中要继续不断的去学习去领受的。因此当大卫写下一些动人的诗篇的时候，好像也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因为我们跟他一样，他也跟我们一样。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开始的时候似乎是一个伏笔，但是那一个伏笔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卫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敬虔爱主又对人有恩慈的心的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会去犯这样一个罪？不但犯了奸淫的罪，他偷窃了别人的妻子，甚至杀人。我们不太相信像大卫这样一个人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事情怎么开始的呢？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一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第二节，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大卫犯了奸淫的罪，不过在第一节跟第二节的上半段给你看见一个隐隐约约的伏笔。这个时候大卫已经可能是中年了，因为你要知道他30岁先做了犹大的王，又过了7年半，37岁半、38岁的时候他做了以色列跟犹大的王，然后他征战打败了非利士人，慢慢的统一天下。第十章我们跳过去没有讲的是，那时候东边的亚门国本来跟他们是友好的，后来亚门王死了，亚门王的儿子继位的时候，对于大卫的派去的这个使臣非常的不礼貌，于是两国发生战争。所以我们可以大概可以了解大卫这个时候的年纪大概是40几到50岁，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常说的中年人的危机。 大卫面临的是中年人的危机，四十多岁了，看起来一切事情都很正常，一切都很成功。在打仗的时候，他派他的将军约押带着军队出去打仗，他想说什么军队都打败了，非利士也打败了，什么都打败，亚门国算什么呢？所以派约押去就够了，他一个人就住在王宫的里面等候好消息。那天早上起来也没成根，太阳平息的时候几点了？5点6点了才起床。哎，跟他昨天晚上熬夜，跟我们当中很多人读书都睡到2点才睡觉，然后都是太阳平息才起床。小心啊，太阳平息才起床。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卫陷入他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段时间，而他毫无自觉。所以每次我看到大卫的软弱和失败的时候，就常常思想，从这些故事当中我们学到什么教训呢？大卫到太阳平息才起床。第二节，他在王宫的平底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是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于是他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圣经上写人的传记跟人写人的传记非常不一样。人的传记总是好处是尽量写，甚至没有的都加上去了。那么一生中有什么小小的瑕疵呢？哎呀，这个反正人总是有点毛病嘛，啊，这不提了不提了。圣经却是那样子的具体的，毫不含糊的把一个人，甚至这个像大卫这样一个被人所尊敬、被人所崇拜的一个人，他一生中的一个污点，巨细无遗地写出来。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那天太阳平息，他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你要知道，中东一带到今天的房子都是这样子的，他们从来房子是没有尖尖的屋顶，这是我们在北方下雪的屋顶才要这样，因为那个尖的屋顶是为了让雪可以掉下去。中东一带的房子到今天还是一样，房子都是平的，屋顶是平的，所以这个平台呢，他们可以上去乘凉，可以上去做任何的事情。王宫也是这样做的，只是因为锡安山是一个高的山，王宫盖在锡安山上，因此可以说王宫是所有在整个耶路撒冷城里面最高的房子。以前在很多地方有规定的，如果王宫盖在什么地方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房子可以盖得比王宫还要高的。大卫站在他王宫的平顶上，他可以往下看见整个耶路撒冷每一个房子。那天有一个女人，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睡在他的家。

来自我们曾经提过的，大卫有30个勇士，也是手下有30个将军，都是曾经为他出生入死的忠心耿耿的将军。3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就叫做赫人乌利亚，他手下的大将不是以色列人，是个赫人，是另外一个族外族的人，但是呢可能定居在巴勒斯坦很久了，而且他对于大卫一直是非常忠心的。他已经知道这个人是乌利亚的妻子，大卫居然还是敢派人去把这女人接来，而这个女人也来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罪就这样形成了。于是拔示巴怀了孕，从这样开始，然后大卫一步一步的陷溺的越来越深了。所以第六节，大卫就差人到约押那里去，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大卫差派人去把乌利亚叫回来，不是别的目的，因为他想遮盖他的罪，因为拔示巴怀孕了，所以他想叫乌利亚回来。然后乌利亚回来回家去睡觉，然后呢将来如果拔示巴怀孕了生小孩的话，乌利亚不知道这是他的小孩还是别人的小孩。你乌利亚想都不会想到大卫会做这种事情，对不对？就没有想到，你从第六节看到后面，你就发现乌利亚这个人呢真的是忠心耿耿的人。他回来了报告前面战场的事情，然后大卫王就叫他回家去，结果乌利亚没有回家。为什么不回家呢？第11节，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和犹大的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他不肯回家，原因是他的同袍那些战士们仍然在战场上，他觉得回家吃喝玩乐对他的同袍，他觉得对不起有这么死心眼的人。结果大卫没办法，于是大卫又再一次就请他喝酒，第13节，把他喝灌醉了。灌醉以后想说他灌醉了大概就控制不了了，就把他送回家去，就没有想到乌利亚仍然没有回家睡觉，就睡在王宫的外面。大卫知道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以后，14节，第二天的早晨大卫就写信给约押，交给乌利亚随手带去。这封信的里面就是要约押想办法让乌利亚死，这是一个借刀杀人之计。于是约押很聪明，约押我们说过这个人是心狠手辣的人，他心机很深的。他接到大卫的信，他知道一定大卫跟乌利亚之间有什么问题，他不知道什么事情，那个时候不知道，后来他当然知道。约押很听话的，就安排了在攻打亚门人的时候，他就让这个乌利亚跑到最前线，而且在城墙下。你知道进攻城墙的时候最危险的地方就在城墙下面，因为城墙下面的时候，城墙上面的人丢石头也好射箭也好，下面的人是没有办法防卫的，越接近城墙是越危险的。他就派约押进到城墙那里，而且呢故意的等到这批人去了以后，约押就把大部分的军队撤退，让了几个人留在那里，结果乌利亚死了。因为这样的缘故，果然他的诡计得逞，乌利亚死了。所以11章26节，乌利亚的妻子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最后这一节是整个11章最重要的一节，也让我们看见在整件事情的里面，神不是不知道，神非常不高兴。整个11章唯一的一次提到耶和华这个字的时候，就是在最后一节。整个11章从头到尾你没有看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到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话，大卫行了这个事，耶和华神甚不喜悦。当我们看大卫犯罪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大卫犯罪的原因，他怎么会进入这种犯罪的呢？第一个，他生活没有节制，不够警醒。我们刚刚说了，前线在打仗的时候，他还在皇宫里面休息睡大觉。什么时候我们生活不够警醒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是魔鬼会引诱我们攻击我们的时候。

0: 声音上明显的告诉我们，当什么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是站立得住的时候，你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你觉得没问题，没问题，凭我这样子对信仰的认识和了解啊，凭我跟上帝的关系，魔鬼还不能把我怎么样。如果你以为这样子的话，你就是站在一个最危险的地步，因为你不警醒。所以耶稣在克西马林园祷告的时候，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睡着了。耶稣就说了，你们不能够为我警醒片时吗？耶稣就要被卖了，三个门徒却是沉沉的睡着了。我们不警醒的时候，就常常给魔鬼留地步，给魔鬼一个可乘的机会。第二个，大卫犯罪的原因，其实上次在讲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我们就提到过一件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十三节，当大卫不但做了犹大的王，又到了耶路撒冷做了全以色列的王的时候，第五章十三节说了一句话：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又立后妃，又生儿女。我们也说过，在这个生命记的里面，摩西就一概警告，将来你们立王的时候，这个王不可以自己为自己的缘故多立后妃。就是说整个圣经的里面，虽然不是那么样好像实实板板的说一夫一妻，不过你可以看见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婚姻就是一夫一妻的。即便你贵为君王，你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可是大卫到了耶路撒冷了，国家统一了，一切太平了，于是多立后妃，多生儿女。这个时候就表示说他在放纵他肉体的情欲，觉得反正人家都这么做，为什么我不可以这么做。基督徒最可悲和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当你常常说这句话，别人都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是基督徒最危险的时候，别人都可以，就是你不可以。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被称为圣徒的，你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如果你说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的话，你就跟别人一样，是一丘之貉，一样的动物。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人，是不一样的。外国的君王多立后妃没有问题，大卫他不应该这么做，他做了。当他可以多立后妃的时候，他的心不会满足的，他会越来越不满足。所以到了那一天，他看到别人的妻子的时候，他都想要。人的欲望是永远没有止境的。第三个，在第二节我们看见他在平顶上游行，走来走去，看见了一个妇人在沐浴，容貌甚美，看见了。所以约翰一书二章第十六节提到有眼目的情欲，特别对男人来讲，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为当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了，那个人已经犯奸淫罪的时候，那是对男人说的。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男人会动淫念的时候，90%是从眼睛开始的。眼睛是非常可怕的东西，你每天在看什么，读什么。今天这个社会之所以有那么样的可怕的地方在这里，因为我们所看的电视，我们所看的杂志，连报纸，有的时候都避免不了很多色情的东西。在台湾大学学生宿舍里面最流行的是他们叫看 A 片。什么是 A 片？就是色情片。不但在男生宿舍看，连女生宿舍都看，因为要跟得上时代。我很难想象我们当年的大学的时候，好像我们是上古时代的人物一样。这个时代的大学的女生在女生宿舍，女生一起来看色情片，为的是要跟上时代。你眼睛所看的当然就带来你整个思想的腐败，然后至于最后你陷入那种淫乱的关系里面，那也就自然了。那叫做眼目的情欲。前几天我刚好看到一篇文章，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布道家叫做 Luis Palau， 他是阿根廷人，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到说，他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去讲道。 当地教会的有一个一个教会的执事，也是很事业上非常成功的一个基督徒的商人，请他吃饭。他们两个在餐厅吃饭的时候，路易斯·帕拉尔说一句话，他说：“我注意到，当他们要付账的时候，那个 waitress 那个女士来送那个账单，然后她签完账单走的时候，大概那个 waitress 长得很漂亮，她就看到那个基督徒的商人眼睛就一直盯着那个女人。路易斯·帕拉尔心里想要对她说，不过他觉得我跟她不太熟，他就没有说什么。”过了几年以后，就听到那个人出了问题了，因为他犯了奸淫的罪，跟他自己的秘书犯了奸淫的罪，婚姻破裂，当然他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也完了，整个人身败名裂。 Louis Palau 说，我很后悔那一天我应该说的，因为当他看一个女人用这样的眼睛来看的时候，他已经再犯奸淫的罪，或者说准备进入奸淫的罪。果然过了几年，他是真的犯了那样的罪。眼睛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可以带来好的东西，可也常带来坏的东西，特别是男人的眼睛。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学心理学谈的人哈，我们在教会在神学院学心理学谈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做学谈吗？第一件事你会听，那怎么听？不管你怎么听，就是哦，你的问题是这样子吗？哇，你是非常好的聆听者。结果呢，那个问题讲完，你不必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一半了。这最好的辅导员就是这样子。如果你马上说啊、哦，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一二三啊、哦，那个问题简单，这样做。那个还有没有？还有第三个，你是最差劲的心理辅导员。同样的，男人有时候一个不知不觉的错觉，因为我们男人平常很少谈问题，一谈就是要求帮助，所以别人一谈问题，我们的直觉感觉说哦，他要帮忙，那行，一二三。那可是你碰到你太太的时候，你就发现搞错，他不要你这个。最妙的是火星人呢，是有一种特征，火星人碰到困难的时候常常会躲到山洞里去思考。什么意思呢？你丈夫回家的时候问他说，怎么样，今天工资怎么样？哦，还可以。有没有问题嘛？讲讲嘛，来讲讲讲讲，心情就好一点。没事嘛，没事嘛。哎呦，出来嘛，就好像说他躲在山洞里了，太太就常常说出来出来，好像出来要一棒子打死你的。那丈夫就不出来，绝不出来，打死也不出来。所以他有个漫画，夫妻吵架，然后呢丈夫就躲在桌子底下，然后太太拿个棒子出来，有种的出来。然后我说有种的就是不出来，说不出来就不出来，大丈夫啊、哦。火星人很喜欢躲进山洞，有时候夫妻在讲话，太太说怎么搞，我讲了半天你都不回答呢。每当我太太这样问我的时候，我都会回答一句话，哦，我正在思考，我到山洞里去了。哇，这个问题复杂，这个措辞不当的时候，哎呀，问题可就更大了，所以我得想个三天三夜然后再回答一句话。现在呢，哎，好像这个官方发言人一样，都要回家去琢磨琢磨。所以男人很容易躲进山洞里去思考，或者用别的方法来遗忘他，譬如说看电视。当然现在师母已经很了解我了，他很知道我在看电视在干什么。他说你既然很累嘛，很累怎么还有时间看电视呢？我就你不知道，看电视是最不累的事情啊，回答你的问题是最累的事情。因为什么呢？你看电视看来看，眼睛看他不看他无所谓，回答不当的时候，哦，这一辈子都会被记得的。所以呢，要遗忘这个困难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另外一件事情来做。看报纸看电视都可以不经过大脑，只经过小脑反应就好了，这是用遗忘的政策。所以呢，有人建议，那么如果你的丈夫躲进山洞里怎么办呢？第一，千万不要叫他出洞。进了山洞怎么三天两夜都不出来啊，快点出来啊，快点出来啊。越搞本来三天的就变成三个月才出来了。第二个，千万不要进山洞去，他在里面，对不对？不出来，那我进去了。你进去了就糟糕了，里面会有怪兽。那怎么办呢？我想了半天，有一个办法，就是作为一个男人教太太的一个办法。啊，当然这个方法是对我很有用，对你们有没有用我不知道。煮一锅红豆汤，放在洞口，这叫做引蛇出洞。看到洞口，好，你慢慢在山洞里慢慢想哈。如果饿了想吃点东西，洞口有一个红豆汤，你自己去拿啊。所以 你丈夫不太讲话了，正在思考怎么办，不要问他说讲嘛讲嘛，多讲一点嘛，讲了就气散了。哎，那是女人的方法，因为女人有问题的时候谈一谈谈一谈谈一谈，哎，问题就没有了。男人呢，碰到问题的时候绝对不谈，他要经过 process， 把这问题 process 整理整理整理整理，哎，整理整理好久好久，整理都不出来了。那么你说哦，你正在思考，好，我不打扰你了。不过红豆汤一碗一摆着，哎呀，你知道在山洞里面也很冷的，有时候肚子蛮饿的。吃完一碗红豆汤以后，想说，哎，也出去看看啊，出去看看好。哎，他就会出来了。不过用山洞的另一个比方，我常说男人是一种什么动物呢？我常形容就是，男人是一种贝壳类的动物。男人是贝壳的动物，就是说我们从小哭啦、吵打架啦或干嘛，哦，摔了一跤，哎呀，脚破了，哭了，爸妈说不要哭，不要哭，你还在哭，再哭一下子，爸爸就生气了，哭什么哭啊？又不是女孩子，哭什么哭？就从小你就学会了，如果是女孩子，尽管哭，哭出怪怪的，男孩子不能哭，所以呢，从小不能哭，然后到了小学读书，上面有一课，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哇！多好汉，所以打了不能哭，然后把牙齿连血都吞下去了。到了长大了二十几岁上班以后，你哭不出来了，这是麻烦了。外面像贝壳一样刀枪不入的，你看看最近如果公司 lay off 人，啪，200个 lay off， 一眼看过去200个拿个红单子准备要走路的人，如果是女职员呢，哎呀，讲了个字头特差，这是正常的，女人该哭的。你有看过一个男职员拿着一个红纸条要走了，到公司门口，我好痛苦，你会吗？不会的。是男人真的是不痛苦吗？他学乖了，他绝对不能够表露出一点点情感上的脆弱，那蚌壳类的。所以呢，碰到痛苦碰到快乐他都表达不出来。可是你要知道，所以碰有特别碰到难题的时候，他就有蚌壳关起来，要关在里面慢慢的思考。不过你要小心，当蚌壳开壳的时候特别要小心，因为开壳的时候，你的蚌壳类的动物开壳的时候里面肉是软趴趴的。某一天男人最危险的时候，最容易受伤的时候，是有一天月黑风高的夜晚，家里熊熊的火炉，气氛很温暖，躺在那儿喝了一杯热茶，先生就说了，唉，我还有一个梦，小心了，蚌壳开壳了。太太常会说一句话，算了吧，你凭你，你还有什么梦？你有梦的话老早飞黄腾达了，你呀，少做梦了。一个大头针就过去了，然后受伤了，他今天难得开壳，哎，说了一下开壳了。所以很多太太抱怨，我现在也不知道干什么的，问他，他每天就是没什么。我常会说，也许3年前某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你记得吗？那天你丈夫开壳的时候，你一个大头针一说过去，壳关起来了，3年5年以后才会开壳的。下次你丈夫开壳的时候，你要稍微小心一点，要很温柔的处理，否则的话，火星人在山洞里，当他出山洞的时候，也是他最危险的时候。当然最后一个是谈到一般的男人来讲，对性欲方面比较强、比较快，容易受感觉、视觉上的刺激，他们不在乎浪漫的情调，所以有时候男人犯的错误，一方面就是说常常想要就要。那么不管太太觉得如何，那么久而久之会相反的造成你的妻子方面这方面的一种反感。那另外一方面来讲，男人要特别注意色情的杂志、色情的电影，它能对你有极大的伤害，因为这是从视觉方面会造成你这样的影响。那么最后一点的建议就是，男人回到说对女人的一些特质以后，男人应该注意的就是说，我想女人的情感是比较细腻的，所以我们格外的需要注意去培养去培养。所以刚才师母已经讲了很多，我也不会一个一个重复。总而言之，你多说说也好或做也好你爱她绝对不会错的。那男人呢太过于理性，有的时候会用很多的取代品，就是说替他做这个做那个，表示说我做了这个就表示那个。可是往往女人需要的是 直接的言语或行动的表达的，而不是间接的。结束讲一个实际的故事。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个教会，我们也带过一个夏令会讲个夫妻关系。那么有一次我们讨论一个问题，我请所有的丈夫们在一起，我问他们说很多男人都不太懂得表达对太太的爱。然后我就问，那天我们是男女分开的，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所以婆都是跟师母去了，公都是跟我，所以太太都不在，可以没有顾忌。我说好，坦白承认，有多少人从来没有嘴巴开口跟太太常常说我爱她的？有三分之一人举手，有三分之一说偶尔说，有三分之一是从来不说，三分之一偶尔说，有三分之一说哎，我们还算常说的。那从来不说的里面有一个很年轻的，才去年刚结婚的，就结婚才一年的。我说这么年轻你都不说，为什么不说？他说不必说嘛，我做很多事情他都应该知道的。我说你做什么？他倒垃圾，他常殷勤的倒垃圾，倒越多就爱越多。我说嚯，有这样子的吗？是啊。那你太太知道吗？我想他知道吧。你想他知道？刚好那堂结束了以后，那么中间一个休息时间，所以大家都在一起了。我就碰到他太太，我就跟他说哎，你丈夫刚刚说啊，他每次倒垃圾都在表达他爱你，你知道吗？啊，我怎么知道？他每次倒垃圾的时候都带一个随身听那个音乐的，然后每次倒垃圾他会讲所以我想他在倒垃圾，他在 enjoy 这个音乐，我怎么知道他倒垃圾是为了爱我？他倒越多是爱越多。啊，从来没听过。所以对男人的忠固，具体的用言语和行动表达你对妻子的爱，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把时间交回给师母，她会做一些结论跟一些 comment。
2: 有一点庄牧师没把它打进去哈，就是关于男人的这一点呢，是很突出的一点这是讲到男人呢比较自私的本能，还有比较冲动啊。男人有自私的本能和冲动，这个自私的本能和冲动，所以包括性欲，也包括攻击性。这是为什么重大的刑案都是男人犯下的，还有小孩子从小男生就你就看到他们就是用打架来解决问题哈。所以男人自私的本能跟冲动，包括性欲跟攻击性，可是成家以后就会转为用在家庭的里面。所以这是关于补充一点。那么所以这个讲到男人的自私，我跟庄牧师说，我说这个我补充的时候我一定要讲这一点，因为呢但是他其实很有进步哈。我们以前早年我也不知记得什么时间了，总而言之常常我做了菜，他们就是说叫他跟孩子一起先吃，那我还在忙，所以呢我就等一等再来吃。但是呢常常等我忙完的时候就发现菜已经吃光光了，都没有留一点点给我哈。那这是我就说了男人比较自私这方面，当然他觉得说哎，你做菜好吃啊，我拼命吃表示我爱吃啊，可是他就不想说你还没有吃啊。那还有一次我们在芝加哥有一次一个茶经，我忘了是什么茶经，不知道怎么样分享到这些，那就在分享这一点。那我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就觉得很高兴，因为呢他的先生也是这样，他们现在也是传道人，也是在牧一个教会。那他就说他说原来主困也是这样哈。那因为他的丈夫也是常常他还在忙，但是先生就已经把桌上什么都吃光光了，一点都没有留给他哈。那但是现在庄牧师已经不是这样了，他现在常常吃的时候他就会记得我还没有吃，所以他一定会留一份给我。不过这是讲到男人这方面的一个特质哈。好，那我想做一个总结，如果你有笔哈，请你把这六点把它写下来，因为这六点是关于男人跟女人最基本的六方面的需求，其实就总结我们刚刚所说的几方面。但是这六点如果我们可以按着去做，我们不管是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按着这六方面哈，我们就可以彼此能够真的是互相的这个差异会变成彼此相爱的一个基础。 第一，女人需要被关怀，就是女人是很需要被关怀被眷顾，可是男人是需要被信赖。所以刚刚庄牧师讲到男人需要受尊重啊，女人需要被关怀被眷顾，可是男人需要被信赖被 trust。 那么第二，女人需要被了解，女人需要被了解，我们刚刚说女人的情感各方面，可是男人是需要被接受，男人是需要被接受，女人需要被了解，男人需要被接受。这也就是做太太的要注意，不要想去改变你的丈夫，他需要是你接受他，当你接受他以后，他自己就会开始愿意改变。女人需要被了解，男人需要被接受。第三，女人需要被尊重，女人也是需要被尊重 respect。 男人需要被感激，女人需要被尊重，男人需要被感激。感激就是 appreciate。 因为很多时候先生他觉得他为这个家做了很多，他需要太太对他表示感激。那么第四，女人需要被专心的被男人热爱，换句话说，妻子需要被丈夫专心的热爱。专心的热爱就是这个丈夫真的就是完全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完全全心全意的关心他的需要。女人需要被专心的热爱，男人呢是需要被爱慕，就是 admired。男人是需要被爱慕，就是要被他的妻子所爱慕，所那种倾慕，或者说仰慕，仰慕应该可能就是仰慕爱慕倾慕都可以。第五，女人需要被确认，这个确认的意思就是说男人要接纳女人的感觉，不去争论说你为什么觉得这样，你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女人需要被确认，确据的确确认。可是男人需要被认可，被 approve 认可。女人是需要被确认，可是男人是需要被认可。认可就是说他希望成为他妻子心目中的英雄，如果他的妻子给予他 approve 给予他认可的话，他觉得他在他妻子的心中就是英雄。所以男人需要被认可。那么最后，女人需要被一再的被肯定。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做丈夫的常常犯的错误，就是他以为他已经跟他太太说了他爱他就够了。女人需要一再的被肯定，男人呢是需要被鼓励，男人需要被鼓励。这个鼓励就是做妻子的对丈夫表示他对丈夫的能力和品格具有信心啊，就是他对他丈夫的能力跟品格具有信心，这样子来鼓励鼓励他的丈夫。所以这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几方面，我们把它综合以后我们可以做的。我们知道女人有这些方面的需要是基本的需要，男人有这些方面基本的需要。那么因此男女之间很奇妙的，神造我们不同，也因此男女之间有一股很强的吸引力，彼此吸引对方。但是很遗憾的是，同时男女之间也对对方会有很强的要求，一方面有一个很强的吸引力，但是同时也对对方有很强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产生问题的所在。也因此最后我们还是要勉励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以基督舍己的爱来彼此相爱。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自我放下来，只有在我们把我们的自我放下来的时候，神才可以透过我们的配偶把神丰富的恩典赐下来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要求对方一定要照我们的样式，我们觉得对的，反过来我们要很用心的去了解对方，去倾听对方，去知道对方的内心如何，按着他的特质去爱他，允许他做他自己， 允许他做他自己。那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艺术是我们一生之久都要学习的，所以我跟庄牧师还在学，还在学啊。那么但是我相信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这个婚姻会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美满。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3: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神仆人在小礼拜上与我们分享的诗篇56篇三节四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愿神的话语帮助你今天也靠着主刚强壮胆，走蒙福的道路。

靠主度在世的光阴，圣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教会唯一的根基。

本周的每周一歌，教会唯一的根基。在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家中彼此合一。因为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蒙召乃是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诗篇第119篇130节和105节，耶和华呀，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很多时候在圣诞节也会诵读。不过昨天我们已经看过，这个预言如果指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就更为贴切。经文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在以赛亚书第六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五个名，或者说五个称呼，都是指的基督说的。首先是奇妙，在这里它不是一个形容词，乃是一个名字。士师记第十三章十八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也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人是不认识基督的，但他的名是奇妙。可惜直到今天人还是不知道，虽然有不少的基督徒已经相信了耶稣，可是仍然还没有体验到他是如何的奇妙。将来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除灭一切叛逆的，然后他自己要治理全地，他名称为奇妙。第二个名称是策士，所谓策士就是提意见给忠告的人。主耶稣基督从来不用人给他意见和忠告。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四节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神不需要谋士。主耶稣从来没有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想我应该怎样行，你们给我一点意见吧。这些的说话从来不曾在圣经中出现，也不可能出现。主耶稣只会召聚他的门徒们来对他们说，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是遵照父的旨意而做的。不但如此，主耶稣更可以使我们变得有智慧，我们实在需要他的帮助才可以得着真正的智慧。第三个称号是全能的神，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得着一切的能力，所有的能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是全能的神。谁能想象得到，那躺在玛利亚怀中的小婴孩就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统治者呢？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是全能的神。另一个是永在的父，永在的意思就是存到永远，永无穷尽。基督是永恒的，他拥有万有，也存到永远。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说， 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也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接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也同样的说，神就在这末世接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接着他创造诸世界。原来希腊文的诸世界是诸世代的意思，就是世世代代，而这正是永在的父的含义。最后的一个名是和平之君。世界怎样才会有真正的和平呢？除非是由基督来统治，他的政权并不是守旧不变的，相反的，乃是日日新鲜和加增的。在主耶稣的统治之下，没有两天是完全相同的，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真真正正的有形有体的坐在宝座上，而不是意义上的，乃是字面上的。他要以公平和公义来做治理的准则，神的热心必然成就这事。至于本章的其余经节，就是第八节到二十一节，是讲到以赛亚当日的处境，其中有一部分是及时应验了的，但是在将来大灾难期间，它会全部的应验，那是最终所指的，神必然惩罚这国以及一切离弃他的别国，这是他再来之时所要做的事。今天世人不爱听审判和刑罚的信息，他们选择听安慰的鼓励的信息，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神也有公义和严厉的一面。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见神怎样对待以色列和一些离弃神的国家，他们有的是痛苦、失望、悲哀。今天我们如果偏离神，也必要得到同样的结局。好，现在我们进到以赛亚书第十章。这一章主要是讲到亚述在执行了神对以色列国的审判之后，他自己所得的审判，以及大灾难和最后哈米基多顿的大战。我们已经说过，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是属于同一组的预言，是在亚哈斯统治期间先知所说的。以赛亚在这个极其幽暗的环境中，在一个恶王的统治之下说出这些预言，不但是对当时代的人说，更是对将来世世代代的人说，因为神必要在地上建立起他自己的国。这是一章值得我们留意的经文，因为他讲出了神的原则和所定的计划，告诉我们神怎样对待地上的人和国。本章以当日法庭上的一些议论作为开始，法庭内的不公平现象正好反映出人民生活的处境以及神的责备。 我们已经说过，神是利用亚述去刑罚他自己的子民的。亚述是将来北方的王的代表，他在末后的日子会攻占以马内利的土地。这预言的应验有两次，一次是在短期内，那就是在以赛亚的日子已经应验了的，但还有一次，这是延到将来的时候才应验在以色列国身上。先知以赛亚用到那日这三个字来形容将来。本章的结尾展示了一幅极其可怕的图画，是讲到从北方而来的敌人怎样掀起哈米基多顿的征战。首先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叙述不公平的审判者将要受神的审判。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一节。我要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一节的经文，这里说：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这里说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就是那些颁下不义之决定的，他们应该主持的是公平，可是他们偏不行公平。然而在人不公平的背后，有神的公平在掌管着，在地上有权做审判官，可以判定公义和公平的人必须对神负责和交账。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二节的经文：我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这节经文所描述的，其实正切合今天我们可以看见的现象。因为今天也是一个不法的时代，人的公平和神的公平也被人抹杀了，人的思想一再的堕落，标准一再的降低，可以接纳罪和不义之事的尺度是越来越宽，刑罚也越来越轻了，自由的真正观念被扭曲，应该受到刑罚的人竟然逍遥法外，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呀？今天我们所耳闻目睹的有许多不公平的事，法庭的存在是形同虚设，根本无法将犯罪的人绳之于法，结果我们就生活在战惊恐惧之下，生活没有安全和保障，执法的人不能够施行公义和公平，这是神必要审问的。神有他公义的原则，这些的原则是不变的，除非法官能够代表神去执法，否则神是不会满意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三节的经文：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要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神对那些法官说：你们应该是代表我的，可是你们没有这样行。到将来我显现的日子，我便要审判你们。事实上，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 将自己今生所行的呈在神的面前向他交账。我们的一生并不是糊涂过的，因为我们要向神负责。今天法官爱偏袒害人的人，他们不愿意给予犯罪者应得的惩罚，反而大显怜悯，以为这样行就是好心肠。其实他们应该是大公无私，对于贫穷或者是富有的人都一样的看待。将来神显现的那一天，不义的法官不要在公义的审判官，就是在神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四节的经文，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公平和公义在今天的世代中实在少见，人将公平和公义扭曲了，道德的低落是前所未见的。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十九节是亚述在执行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之后，他们自己要受的审判。这一段的经文可以说是本章的中心，值得我们留意。现在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的经文：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这一节是全段的要节，让我们看见了神的旨意以及他的目的和做法。他是利用亚述作为他手中的杖去管教他的子民以色列的，就像小孩子犯了错，我们用杖或是尺去责打他们那样。亚述就是神手中用来责打以色列的杖，神用他们来管教他的百姓。亚述对以色列国所做成的破坏和伤痕是神所准许的，也是神所命定的，这可能是我们不容易明白和接受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六节的经文：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神在这里早已经暗示到亚述大军的来到，以及最终将北国以色列掳去的情形，是神所批准和由他负责的。换句话说，这些事的发生是神所安排的。同样，亚述也可以作为一个预表，直到在末后的日子，在北方兴起的那些国家，他们也是神所要利用的。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一节所指的就是启示录十三章所提到的要从海中上来的那兽，他要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有一天神也可能利用他来践踏我们，这也是不足为怪的事。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网吗？如果有人对亚述说他们成为了神责罚以色列人的杖， 他们一定会觉得这是废话，是极其可笑的。亚述人不会接受，也不会留意，他们征战大获全胜，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以至于他们十分的骄傲自大，因为他们所依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和策略，他们以为是靠自己的实力去获胜的，哪里晓得他们只不过是神在他实现计划中所要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十二节的经文，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当神利用亚述去惩罚他的百姓之后，神便要对付这些亚述人，转过来惩罚他们，他们是无处可逃的。历史可以做这样的见证，神必审判他们。以赛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掌握了全地的审判大权。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让我把刚才所讲解过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再读一遍。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奴物，以孤儿当作掠物。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要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奴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幕后我们读第十二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下面让我们来低头感恩。主啊，我们赞美你，这世界上虽然充满了罪恶，虽然充满了不公不义的事，连审判官也是屈枉正直，收受贿赂。哦，主啊，赞美你，你是一位公平公义的主，你将来也是审判这个世界的公平公义的王。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你要施行公义，你自己永恒的国度也是以公平和公义来治理的。赞美你，感谢你，主，在这不义的世界，我们可以信靠你这位义的主，在这不公平的世界，我们可以信靠你这位公平的神。我们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到有一天你要完全的显明出来人的隐情。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与众不同的主的祷告。经文，约翰福音11:41，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主耶稣认为祷告是他和父神交通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他向父神支取力量、得到指引、方向和能力的途径。如果我们仔细查看主的祷告，

让我们一起读马可福音11章2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约翰福音15章7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每一次在神回应你的祷告之后，你就应该把它们记下来。你会发觉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没有什么比回应我们的需要使神的心更为喜悦的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为一位得了肺癌的主内姐妹祷告，主啊，你恩待她，使她的化疗能够有作用。也为她读高中的女儿祷告，主你赐下平安在这个家中。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28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一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选录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创世纪32章26节和29节，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亲爱的朋友，我们读了创世纪的32章，就知道雅各得着祝福不是因着奋斗，乃是因着纠缠。他的大腿窝扭了，不能再摔跤了，但是他缠住对方不肯放他去。他的腿瘸了，他只能伸出他的手臂来围着对方的颈项，将他全身的重量都挂在对方身上。我们祷告也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们停止自己的努力，放弃我们自己的主意，用信心的手臂缠住父的颈项，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得着答应。微弱的人能用武力从全能者的手中夺取祝福吗？我们的努力会叫神屈服吗？绝不会。顽强绝不能从神得到什么，只有不移的信心，完全的依靠，能叫我们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坚强的意志不能帮助我们得到什么，只有谦和和信靠联合说，不要我的意思，只要你的意思，这样才能帮助我们得到祝福。只有自己的死能叫我们与神一同刚强。有一位乌轩先生说他祷告的经历时这样说，我的小儿子病得很重，医生也说希望甚微，我们只有恳切地为这孩子祷告，但是孩子的病情却日趋恶化。这样过了许多日子，一天我站在孩子的病榻旁边，凭我的观察，如果没有神迹，恐怕将要不治了。所以我祈求在神面前，神啊，我费了多少时间为这孩子祈祷，并没有什么转机，我现在把它交给你，我将要为别人而带到了。如果你有意思要将孩子带走，我也接受你的美意，我把孩子完完全全交给神。我把太太叫进来，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我太太流着眼泪，也愿把孩子交给神。两天之后，有一位传教士来看我们，他也很关心我们的孩子，并且常常为他代祷。他说，神给我信心，相信这孩子会康复的，你们有信心吗？我说，我把孩子交给了神，但我将继续祷告。在祷告中，我发现了对孩子康复的信心。从此以后，孩子也渐渐地好转。过去因为在祷告中没有排除自己的意思，所以妨碍了神的答复。如果坚持固执己见，不愿将孩子交给神，我想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神的孩子们啊，倘使你要神给你回答，就必须跟从先圣亚伯拉罕的脚踪，先要走上自我牺牲的道路。

亲爱的朋友，听了刚才这首诗歌，你有什么感想呢？雅各精明过人，善于筹算，一切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

命，人得保全。亲爱的朋友，我们有一天也要见主容面，愿那时刻是美好无比，而不是汗颜来见恩主。面对面，这首诗的作者是白嘉莉，出生在美国的东部福蒙特州，但是她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她的丈夫和五个女儿住在西岸的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她是长老会会友，一共写了将近2000首诗，多数谱成圣诗。他喜欢即兴作诗，有时在缝纫，有时怀抱着婴儿，有时在做家事，只要有灵感即刻成诗。这首面对面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的13:12，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为这首诗歌谱曲的是名作曲家杜勒，在1898年所作。当时杜勒在新泽西州协助卫理公会的一个布道会，他住在当地牧师的家中。那天他和牧师夫妇外出探访，回家已经很迟，又必须赶赴晚上的聚会，师母来不及准备甜点，知道杜勒爱吃果冻，就对杜勒说，家中只有你中午吃剩的果冻，可否将就一下？杜勒欣然接受，他说，好，这全是给我的。而全给我，就马上给了他灵感，想到这可以做一首福音诗歌的歌名。于是他走到琴旁，在数分钟内谱成了一曲。歌词的首句是救主受苦，全然为我，流血死亡，全为我。主人听了非常兴奋，请他当晚就唱，但杜勒觉得歌词还需要修饰，打算明天再唱。第二天早晨，杜勒就收到了白嘉莉的来信，里面附有数首他的静作，请他配曲。其中的一首《面对面》，他的韵律和《全为我》完全配合。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歌词，采用白嘉莉的词句。杜勒想不到这首诗歌竟成为他最有名的一曲，全世界千万人唱这首歌时都心怀喜乐，希望能在主的荣光中与主面对面。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希望今天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与主同行，因为现在我们有许多事情不清楚、不明白，但是有一天

要见主容面，那时刻将是美好无比。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约书亚在起初的时候就曾经命令以色列百姓要刚强壮胆，现在他再一次的给他们一个清楚的指令和关键的选择，那就是敬畏并且侍奉神。敬畏就是对神的尊敬，并且恨恶一切神所不喜悦的罪。服侍则是因着爱与忠心而带来的顺服和奉献。最后只剩下一项选择，那就是放弃偶像，单单服侍神。如同向天牧师在今天节目中所说，今天就决定。如果您手上有圣经，请打开旧约约书亚记24章，向天牧师要和我们探讨丰盛之中的警醒。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接续前两次的节目内容。我们谈到的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的这一个系列的信息。我们所看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的24章，也就是约书亚在最后他人生的最后一段对于以色列百姓的提醒，一段警戒。好，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后半段所谈到的一些信息内容。丢弃偶像必须要当机立断，马上做决定，马上就要付出行动，就好像你在生命立下的标杆，当你回头来看的时候，你可以明确地说出那一天的日期。这就好像跟戒烟、戒酒、戒毒其实是同样的意思。我承认自己上瘾了，我愿意很认真的、严肃的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不再去否认它，也不再去隐藏它。我告诉我自己说，我的确是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听众朋友，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话，任何专业的心理医生都会告诉你说，你已经开始复原了，因为认错、认罪就是复原的开始。所以约书亚说，今天你必须要很正式的、很严肃的来看待这个问题，你必须要选择你要侍奉谁呢？所以24章15节说，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斯布珍他认为，一个人的生命见证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我非常赞成他的看法。约书亚说什么？约书亚说，我不单只是劝告你们，我是在告诉你们我自己的决定。约书亚说，我们自己一家人，我们要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我们看到这些百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哎呀，他们的反应真是出人意外的好。问题就是他们的回应实在太快了。16节，百姓就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他们又继续重述那段历史。18节，他们就说，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你看以色列百姓，他们就说，我们一定会侍奉耶和华，哎呀，这样很好啊。但是约书亚的反应会让你吓一跳，你不要忘了他已经110岁了哦，就好像一个经验老道的一个牧师，他不会被什么甜言蜜语蒙蔽的。所以第19节那里呢，你注意看约书亚怎么回应百姓。19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先不要去。我说今天没有错，但是我并没有说立刻，你们有24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考虑。你们回应的那么迅速，是因为我的话听起来是很有道理，你们现在只是一窝蜂的，只是不希望自己落单，但这不是真实的，这不是真实的。所以他说，因为他是祭邪的神，必定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心如果不纯正的话，你们如果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的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21节，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但是约书亚他仍然不愿意相信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所以现在我就要告诉你原因。你可能以为说，到了101岁的年龄，约书亚好像变成一个反复无常的老人了。请你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19章，出埃及记的第19章，回到出埃及记，我想让你来看一看摩西当时所遭遇的情况。这个事情似乎带有点这个诙谐幽默的意味，但是它却又是一个悲剧，是会让你哭笑不得的。出埃及记的19章第7节，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我们看百姓怎么回应。
其实都是同一个民族哈。第八节，他们只是现在这群人的祖先，所以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他们当时也是这么说的：“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相信了百姓的话，就往山顶上去，并且在那里停留了40天。你算一算，40天也不过一个半月啊。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第32章，摩西离开了才不到2个月。你看这群百姓，他们才说过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你会发现这群百姓的真面目啊。32章第1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所以百姓就要求说：“我们需要一个神像。”但亚伦怎么回答他们呢？绝对不可以吗？不不不，不是的。亚伦是那种喜欢迎合众人口味的那种传道人哈，所以呢，他就告诉他们说：“诶，好主意啊，好主意啊。”第二节，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这个耳朵上的金环。好，你注意到当时的男孩子也要戴耳环吗？很特别是不是哈？跟现在有点像，有一些城市里面这些男孩子也是戴耳环的。你们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耳朵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就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你看，同样的一群人，他们曾经说过我们愿意侍奉耶和华，但是现在怎么样？眼前却突然冒出了一只金属做成的牛犊了。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了：“你知道山脚下发生什么事了吗？这一群百姓已经为自己制造了一具偶像了。”于是这个摩西就匆匆地赶下山，他一到山脚下便立刻直问亚伦，结果亚伦怎么回答他呢？你看32章21节哈，同样是32章，摩西就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面了。”亚伦说：“哎呀，求我主不要发孽怒啊，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领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啊，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啊。我就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啊，我就把金环扔在火中，这个牛犊便出来啦。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是吧？我把金环扔在火里面，这牛犊就出来了，这么厉害。”你看，这就是为什么约书亚在24章的地方他会说：“等一等，等一等，我们现在并不是在举行什么复兴大会，大家要冷静一下，让我们要好好的考虑清楚，这是关乎我们一生的大事啊。我们谈的不只是某一种的宗教活动啊，我们也不是在举办什么释放大会啊，这是一个生命的抉择啊。你必须要在今天要决定你侍奉的神。”我们再来看一看约书亚他在22节里面所说的话。约书亚记24章22节，约书亚记24章22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所以换一句话说，约书亚的意思就是：你是认真的吗？哎，我们是认真的。你们愿意做见证吗？我们愿意。你们愿意白纸黑字来立下字据吗？我们愿意。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其实这就和这个汽车买卖很像哈。当你看到了一部车子，你就说：“哎呀，我喜欢这部车子哈，哎，它真的是一部好车子，让我来试开一下好了。”于是呢，这个卖车的这个业务员哈，就去问你说：“你喜欢这部车子吗？”他说：“是啊，我喜欢这部车。”于是你就把它开出去，又把它开了回来。卖车的又问你说：“诶，你喜欢这部车吗？”“诶，是啊，诶，这部车真的是太棒了。所以你要买这部车吗？”“诶，是啊，嗯，我要买这部车。”“好吧，好吧，那你就进来我办公室来坐坐吧。”“等一下，等一下，如果我进去你的办公室，你就会把我逼到墙角，强迫我签契约，就说我要买车，是不是这样呢？”突然之间改变主意了。“你是要我坐下来写一份契约，说我决定要买你这部车子吗？我得要在这个契约上签名，我得要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你的意思就是要我付钱吗？”“没错啊，就是要把你的名字给写下来，然后之后点点点点的一下去的动作都要做啊。”所以你看，这一段经文约书亚的就是这个意思。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必须要立约，立下一个契约，说明你们要做什么。
请你接着看百姓他们的反应。23节，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24节，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约书亚说，让我们一起立约，把每件事情都写下来，请坐吧。25节，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太好了哈！但是注意哦，听众朋友，还没有结束哦。26节，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你知道吗？这个考古学家哈，就曾经在示剑就挖到一块这个石灰石所做成的一个柱子，它很有可能就是这里所记载的这个大石头。事实上，这个约书亚又继续说了，27节，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也就是说什么呢？每一次你经过事件，你如果看到那个石柱，它就会好像是你父亲坟上的那个墓碑一样，你就会记起那些誓言，它就好像你在借条上所签下的名字一样。每一次你回头去看那个契约，那张契约的时候，你一定就会看见自己的名字，它是一个记号，让你是没有办法否定神的一个记号。约书亚他又看见未来，他说，这会让你时时警醒。于是百姓说，我们愿意立约。所以我们看到28节到29节，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

接下来我就要与你分享三个方法，也是三个建议哈。第一个就是，当我们回想我们的过去，我们看见了神的恩典，于是我们就感恩。其义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这就是写这首诗歌的人，他对神的一种感恩。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恩典，看见十字架的救赎，看见自己越来越信靠我们的救主，为着耶稣基督而心中是充满着感谢。第二个建议，当我们检视检查我们现在目前眼前的这个光景，我们因为听见神的真理而心里面就警醒，我们也因此感谢他的恩典。就在今天，你已经将你心中的偶像交出来了。也许你曾经沉迷在抽烟、在喝酒、在情欲，或者是某一种的药物、毒品，或者是某一种的坏习惯，或者是某一种曾经使你没有办法自拔的一种软弱，它变成了你心中的偶像，一种宝贝。但其实它是怎么样？它会害了你的。因此，真理就叫我们警醒。这是当前。第三点，当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了自己与神立的约，我们因此而就更加的坚定了。我们愿意从今天开始就单单的侍奉我们的神。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决定，当我们抓紧这个约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更有力量。当我开始分享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这一系列主题的时候，听众朋友，你可能还记得我曾经提到过那个永无休止的那个征战。经过这样长时间的漂泊，每一个人一定是经过了无数次无数次的征战，才会有今天所建立的信心的。正邪两面的冲突从来没有终止过的。就如同一位圣贤他所说的话，他说，唯有懦弱的士兵才会认为得胜不需要征战，冠冕不需要代价的。所以如果把道理简单化，我想很简单的事情可以使我们牢牢的记住，就是这么三件事情。第一件，神将他的爱显明，这就是我所说的恩典。神将他的爱显明。第二点，我承认我的缺乏，这就是什么？信心。这就是信心。也就是说，神啊，我相信你，所以我将我的需要告诉你，而且我因此就得到满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从神的手中拿取礼物，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救恩。这就是救恩。所以第一，神将他的爱显明；第二，我宣告我的需要；第三，我从神的手中拿取礼物。有一首诗歌说，兴起兴起兴起，做十架精兵，高举主旗及荣耀，莫损我主威名，交战不断的得胜，因主率领全军，至终仇敌皆消灭，为主基督为君。这是一首和征战有关的一个诗歌的歌词。很有趣的就是，今天有很多基督教的作曲家特别喜欢从军歌里面寻找那个歌词的灵感。战争不是像我们这种爱好和平的人喜欢的话题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很容易就被那种隐形的战争或者是诡诈的那种计谋所打败。相信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你就知道我所说的战争的意义了。你的原则如果和多数人不一样的时候，那你就了解战争的意义了。让我告诉你，如果去掉了基督教信仰战斗的这一面，那我们就等于是放弃了十字架。因为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就是一名战士啊。耶稣基督他在那里为我们征战，和撒旦魔鬼征战，而且他得胜。撒旦也知道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是被打败了，撒旦他已经注定要和他的同伙将来要一起被丢在火湖里面了。有一篇报道内容就是描述有一位牧师因为抗议他的教会和附近的学校旁边开了一家这个色情的用品店，他要抗议这样的事情就上了法庭，所以这场战争就进行得非常激烈啊。
对方的律师，也就是这个开这家色情用品店雇来的律师，在法庭上就靠近那位牧师，然后对他说悄悄话。律师就说：哎，牧师啊，我很讶异你今天会在这里啊，既然你是一位牧者，你怎么不去照顾你的羊群呢？这位牧师就回应这位律师，他说：今天我就是来赶走要害我羊群的那些狼群的。所以你看这个诗歌，他说：兴起兴起，做十架精兵，高举主旗极荣耀，莫损我主威名，交战不断的得胜，因主率领全军，至终仇敌皆消灭，唯主基督为君。今天就要决定你所要侍奉的神，你必须要下定决心，因为已经没有时间了去让你保持中立了，不行了。就好像当时约书亚他面对的就是一群富足的百姓，每一个礼拜天当我面对教会的会友的时候，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哎呀，我们算是很幸运的，我们是被祝福的一群，得到祝福是没什么不好的，富足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如果我们是诚诚实实的去赚钱，甘心乐意的去奉献，那么富足绝对没有什么问题，它只是什么？它只是很危险。任何一位贵族学校里面的老师或者是校长都会告诉你，那些有钱人家的小孩子真的是很难管教的。当你生活里面没有缺乏的时候，你就很难教养你的儿女；当你的生活没有太多烦恼的时候，你就很难去为主而活的。你不停的就把你的偶像就隐藏起来。其实每一个成熟的战士军人都是在无时无刻的挑战自己的弱点。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和向天牧师，我们低头安静几分钟，只要几分钟就好，闭上你的眼睛，请你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你还不曾到过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请你不要犹豫，不需要再等待了，我们的信息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你还不曾遇见他的恩典，还不了解他为你的罪所付上的代价，那么今天就是认识他最好的机会了，也就是现在。如果你还想等到明天，那一定会有数不清的事情来拦阻你的。今天就是今天，你就要选择你今生要敬畏并且侍奉的神，不要再犹豫，不要再拖延，现在就决定了。也许听众朋友，你需要有人来为你祷告，因为你可能长期被特定的一些偶像所捆绑了。今天你就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也许你正要结束一段不正常的关系，可能是婚外情，可能是不正常的男女的关系，这个关系消耗掉你太多的精神体力，甚至危害到你的钱财，而且已经破坏了你的道德观念。今天就将它了结，今天就停止这段关系。也许你只是懒惰，只是生活太没有压力了，你已经忘了如何尽到一个做父母的责任了，如何去守住一些原则，如何去爱你的孩子，用神的方法来管教他们。也许今天你就应该要做一个决定，我鼓励你，让我们今天都一起来回转归向神，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决定。向天牧师，我诚恳地劝告你，请你不要再拖延了。我鼓励你，请你不要再拖延了，现在就做决定。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将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来告诉我们。感谢你磨练我们，使我们学会谦卑，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怀疑变成坚信。我们愿意停止无谓的摸索，我们愿意更深的来寻求你的心，单单的来寻求你，并且是更亲密的与你同行。谢谢你所赐给的十字架，这一切都是从十字架开始的。也谢谢你一次又一次的将我们带到十字架的面前，带领我们更深入的来认识神自己，为着你永恒的真理及时的提醒以及丰盛之中的警醒，也为着今天的信息教导我们应用到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感谢你。圣洁全能的神啊，我们敬拜你，赞美你，求你与我们同在，
如此祷告，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但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和你的家人，生命生活当中都一起帮助。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朋友或者是父母亲或者是孩子当中有一些困难，在信当中和我分享，我都收到了。听众朋友，我非常谢谢你写信给我，我也常常为你祷告，我很高兴你愿意把向天牧师当成是你在主里面好像一个朋友一样。耶稣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知心的朋友，但是我很愿意在属灵上能够和你一起来承担你生命当中的一些痛苦，一些难受的地方。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写信来。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半尾声的祷告，今天丰盛之中的警醒就全部结束。那么我们即将要展开一个新的系列主题，就是黑夜尽头现黎明。请继续收听向天牧师下一次为我们带来的信息，就在生活的透视节目当中。祝您平安，再会。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与赞美神的圣诗灵歌。这里是 BBN。 当我们将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时，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转为平淡，使我们能够靠着神所赐的恩典过每天感恩知足的日子。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神的儿女有时候会面对黑暗的考验，会面对愁苦沮丧的考验，但是这个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明明的知道神要让我们从黑暗中见到光明，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常常永远存在的，就是信、相信、信心，还有盼望，还有爱。只有不认识神的人，才会掉在永远的绝望当中。至于有神的人，认识神的人，我们会经过一些考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人生一定会有高山有低谷的时候，也有晴天也有阴天，这是正常的。但是耶稣说，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先知以赛亚在他的篇章里面第50章，他这样子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神的，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把你们自己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个预言的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你是一个相信神，你的人生里面有神跟你同在，你也听他的仆人的话的人，你一样会经过痛苦黑暗的时候，没有亮光。但是圣经指点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犯几个错误。当你在愁苦沮丧绝望的时候，当你在一种低谷的时候，你不要犯以下这些错误，就说你要用你的意志来拒绝这些让你掉得更深的这些泥坑。第一个，请你不要自己点火，意思是说还要用自己的方法，依靠自己的方法，总是自己找出路。当一个人在沮丧绝望当中还有自己的能力在挣扎，表示事实上他还没有绝望。可是如果我们还是要自己急着找出路的话，自己点火，以为我在黑暗自己着火点起来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死在躺在悲惨之中。省下你剩下的气息跟能力，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不要做无谓的挣扎，浪费你的力量。不要一直执着自己，我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因为你既然前面已碰到那么多的这种打击，这么不顺利了，你再挣扎的话，只有浪费自己的力气。完全的降服下来，完全的瘫下来，就这样子瘫在神的面前，你已经不行了，就告诉自己说，我没有能力了，很诚实的告诉神，我没有办法了。所以第一个，请我们不要自己点火，因为你已经是那一个不行的人，我们就承认吧。第二个，我们不要掉入自怜的一个坑洞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自怜自哀，最后面呢就会抱怨。当以利亚他在大大的胜过巴利的先知之后，打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好像一个得胜的仗一样，马上因为害怕掉入了这种沮丧的一个深坑里面，他躲到山洞要求死。这个时候他走向了一条让他走不出来的岔路，什么岔路呢？那就是自怜。他跟神说，只有我一个，就只有我一个，你看我发那么大的热心，我用那么大的劲，这个时候就是我，一个自怜的人的中心就是我，没有别的，只有我。所以当我们太依靠自己， 还认为自己可以，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你就会走入这个自怜的坑洞，掉进去，你很难爬起来。只有我这样子，没有别人比我更可怜的。所以神跟他回答说，除了你之外还有7000个。这一下让以利亚哑口无言。不要以为只有你最可怜，比你的境况更惨更严重的多得不得了。你凭什么以一个我的立场说全世界的人只有你最可怜呢？不要自怜，自怜只有让你自己更可怜，而且你多少的自怜也不会有人再可怜你，记得这一点。你不要以为你很多的自怜就可以博取别人的同情。不要自己点火，不要自怜。接下来第三个不要犯的错误，当你在沮丧痛苦当中的时候，第三个就是不要找借口。什么叫做找借口呢？就是开始责怪，因为他这样子，因为谁怎么样，因为某件事情怎么样，我才这样子，归罪到人或事的身上。这一些只有让你转圈圈，你走不出来的。不要找借口，不要责怪，不要抱怨。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脚陷在一个坑洞里面，你要拔出来，然后继续的向前走。痛苦、忧郁、沮丧是一个境况，也是神的儿女的一个考验。记得我一开始说的，那是一个暂时的，比起永远来，你忍着挨着走过去，拔起你的腿来，人生还是要继续的过。所以神对以利亚说，起来吧，你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你的要走的路还很远，你不能老是停在这里，好像在吞吃，好像在喝你自己的这种自我同情，或者是在那里自我挣扎。不要找借口，当你一想到都是谁怎么样的时候，停止下来，拒绝他，不能再往这个方向。所以在痛苦中的考验，在这种沮丧中的考验，不要走入这三条岔路，自己点火、自怜，或者是找借口去责怪别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你的神没有改变，他对你的爱没有改变，因为他应许的，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而且他不会撇弃我们。你可以怀疑你自己，你可以怀疑别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不爱你了，可是呢，你的神绝对不会撇下你。如果你这样怀疑神的爱的话，你对神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你等于是侮慢了神的他的这种属性。神是爱，而且他是用永远的爱爱你。神的爱是经得起你这种黑暗时期的考验的，他的应许不会改变，他的能力不会改变。即使你说我都没有，像哈巴谷说的，我的牛棚里面没有牛没有羊，我的果树不结果子，但是记得你有神。第二个，你要懂得怎么样把你的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你说我有啊，那么再卸吧，因为你卸了，可是你没有真的卸掉，所以你才会这么的痛苦。每一天常常的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圣经说，彼得说，因为他顾念你。但是神要你做你自己的事情，你要来寻求，你要来敲门，你要来做一件你该做的，就是把你的一切倾诉给神。不但只有倾诉，而且要把它托付给神，说神啊，我没有办法了，都给你了。我即使是拖着走，即使是真的是忍着忍受的每一个日子，但是我就把它托付给你了。所以你继续的要把它卸给神。第三个，提醒你自己，我人生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想一想你的孩子，想一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想一想你的父母。父母生我，一定有他要付给我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的父母亲把棒子交给我，我这一棒还要交给人呢。 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学生，你功课还没有完成，做你目前可以做该做的，所以提醒你自己，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神还有事情要托给你，你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跟任务还没有结束，你不能这样子就摊下来就丢下来。每一个人都要做完自己的功课，每一个人都要走完自己的路程，没有人可以帮你走，你不走就只有停顿，越拖越久。所以提醒你自己，我还有任务要完成，我要继续的向前走。接下来请你向神求喜乐，耶稣答应我们要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喜乐，你就没有力量。为什么你今天陷在沮丧当中？因为你让你的这种救恩之乐，你让神给你的喜乐已经好像漏出去了，已经漏掉了，还是被窃走了，被偷走了。求神按着他的应许给你喜乐。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然后呢，我要给你满足的喜乐。跟神求，这是他的应许，求他给你喜乐，不用多，今天足够你用，让你里面有力量可以向前走。储存你里面的力量，最好的力量不是你的意志，你的意志已经不行了，是从上面来给你的喜乐。想一想，神的儿子为你死，神看你那么宝贝，想一想神怎么样来呼召你，带领你，难道那些都已经过去了吗？虽然已经是过去的经验，可是神的爱、神的恩、神愿意为你做的仍然是事实。所以想这些，然后求神、求圣灵把喜乐浇灌给你，把爱浇灌给你。接下来就是起来吧，向前走，不能总是停在那里，不要总是窝在你自己的自怜的坑里面或沮丧的坑里面。我有一个侄女，她就是现在这种忧郁的症状里面，有很多的焦虑跟害怕。有一天我看到她准备好要去医院，然后呢带着一个小孩子要出去，我说你去哪儿？她说我去搭公车。这是第一次我看到她去搭公车，我说你今天怎么搭公车呢？通常我们对一个有心理有问题的人都很想帮助她，平常是他先生开车带他去，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搭过，我很害怕，但是我非搭公车不可。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先生今天没有空带我。然后他带着一个好像很害怕然后很可怜的一个心态要去。我说你去吧，对你是好的，我为他高兴，因为他终于踏出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很可怕吗？他说没有啊。我就上去，然后就问司机，然后我就在那一站下车，还好。我说是啊，你看你起来，然后向前拔出你的脚，不要让它埋在泥坑里面，对你绝对有好处。起来吧，就这样子付出行动，今天失败了，明天再来，不会太迟的。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正在沮丧跟忧愁的深坑当中，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片的黑暗，我请你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祷告。天父，就像彼得陷在水里面一样，你知道我的情况，紧张、害怕、忧虑、无力，我就只有一句话，主啊，你救我。我知道你绝对会伸出你的援手来拉住我，来救拔我，因为我的盼望在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2，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0: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中国古代有一位名医，他的名字叫做扁鹊。有一天，扁鹊去觐见齐桓公，两个人谈了一会儿之后，扁鹊就对齐桓公说：你的病在皮肤里面，如果不医，病势就会加重的。齐桓公说：寡人没有病啊。扁鹊走了以后，齐桓公不以为然地说：这医生啊，就喜欢治没有病的人，这明明摆着是要显明他的医术高明嘛。过了十天，扁鹊又来见齐桓公，对他说：您的病在肌肉里，不及时治疗会更加恶化的。桓公不仅不理，反而心里头好不高兴啊。又过了十天，扁鹊再来见齐桓公，对他说：皇上的病已经进入了胃肠，不赶快治疗，病势会更深的。桓公还是不理。扁鹊走了以后，桓公好生气啊。再过了十天，扁鹊来见桓公，二话不说，他转身就走了。桓公不明白是什么道理，于是派人去问他。扁鹊说：病在皮肤、肌肉都好治疗，病入胃肠需用重药才得医治，病若入了骨髓，那是致命的地方，那就没法子医了。桓公的病已经入了骨髓，所以我不再请求替他医治了。五天以后，齐桓公身体果然觉得疼痛，于是派人去找扁鹊。扁鹊那个时候已经跑到秦国去了。齐国群医束手，桓公就这样死了。

刚才那个故事是出于古书《韩非子》里面的一段记载。扁鹊是一个好医生，因为他在病人出患的时候就可以诊断出病源，病人如果接受治疗很快就可以痊愈。可惜扁鹊针对齐桓公的迫切需要说出真话的时候，齐桓公一点都不乐意接受，最后只有承受病势沉重的后果，白白错过了得医治的机会。我从这个故事里面看见扁鹊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被齐桓公一再的拒绝，而且桓公还给他脸色看呢。但是为了桓公的好处，扁鹊不顾自己的面子，一再跑去碰钉子，直到他确定真的帮不上忙了，才离开了齐国。可见的他在齐桓公面前真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齐桓公若是及早接受，他就不至于有那样绝望的后果了。一句凭着爱心所说的诚实话，不仅具有难以估计的价值，同时也可以强固人际关系。但是说的人跟听的人都必须具备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说的人要有勇气说诚实话，听的人要有度量来接受。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我们看见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就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女儿跟孙子跑了老远的路来探望他。岳父大人看见摩西一天到晚被百姓围绕着，工作效率非常差，他自己呢也累得要命。叶特罗大概是端出了岳父大人的架势吧，他就对摩西直言说，您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灶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没想到岳父大人听了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没有夸赞他认真负责，反而直截了当地回复他说，你这做得不好。摩西若是没有度量，单单听他这么一句话就准保不开心了。可是叶特罗不只是给予负面的评价，他还进一步的指出不好的原因，那就是摩西跟百姓必都疲惫，因为那个担子太重了，摩西一个人根本就担负不了。这个说法就很有人情味了，是不是？老岳父不是来找茬的，他实在是很关心女婿的需要。接下去叶特罗索性就关心到底吧，他给摩西出了一个好主意，让他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等等的，小事情都由这些人来处理，大事才上报到摩西那里。这么一来，摩西肩头的担子就轻省多了。叶特罗在说真话之前，他冒了一个险，就是万一摩西不领情，以致跟他翻了脸，那么他老人家那一趟探亲之旅，无疑是把关系给搞砸了。可是他不试试用爱心说诚实话，怎么会晓得结果会怎么样呢？摩西毕竟是受过历练的领袖，他的胸襟跟气度在神的手上已经熬练到一个相当的程度，所以他们双方都因为这个诚实的谏言而得到了真实的好处。

有一位姐妹分享了发生在他们家里的一件事情。她说呢，她的丈夫是一个有点大男人主义的人，每一次在家里面孩子们对父亲有什么需要的时候，父亲总是冷冷的拒绝。有一天这位姐妹实在是耐不住了，她就对丈夫说，我实在很生气你这样拒孩子们于千里之外。她的丈夫听了以后心里面很不高兴，几乎好几个小时他们中间的气氛都很不好。可是丈夫仔细回想自己的行为表现的时候，他的确觉察到孩子们跟他的亲密度不够，于是他从心底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且对孩子们表示歉意。这么一来，整个家里的气氛就完全改变了。箴言第24章3到4节说，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显然的呀，勇于接受谏言就是出于智慧的行动哦。一个人不容易虚心地接受诚实的谏言，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内心的骄傲在作祟。骄傲使人高抬自尊，过分保护自尊的人是一个不肯承认错误的人。换句话说，骄傲使人愚昧了，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关心的是自己的面子问题，而漠视了生命的成长。面子问题是虚浮的荣耀，生命的成长却是爱的礼物，可以让人一生受用无穷。我们来看看大卫的故事吧。当神差遣先知拿单去警戒大卫的时候，大卫没有因为拿单指出了他见不得人的恶行就恼羞成怒，他立刻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恳求神宽恕他因一时的私欲而触犯了严重的罪行。拿单岂是故意来让大卫难堪的吗？他跟大卫是熟识的朋友，然而神的爱借着拿单的指责彰显在大卫的眼前。一步之差可以失之千里，如果神不爱他，那就由着他任意而为吧。可是神真是爱他，因此神借着拿单传达了信息，让濒临危险的大卫能够重得救恩之乐。另外我们可以看看使徒保罗的例子。保罗是一个言辞犀利的人，他所受的训练让他辩才无碍。当他听到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多问题的时候，我想他实在是花了好多的心血去揣摩到底应该怎么跟这些人探讨那些搅扰他们的问题。在哥林多后书2章4节，保罗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心情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有智慧的人乐意接受诚实话，就是因为知道自己被看为宝贵。若不是这样，谁愿意自找麻烦，冒险来破坏人际关系呢？是不是？在爱心里的诚实话和在爱心里的亲密感是相辅相成的。说的人跟听的人之间

因为它保证不会让孩子感染。它的医疗步骤虽然跟其他的牙医一样，但是所不同的是，它对病患有设身处地的爱心，因此它在施行医疗的时候是那样的体贴，那样的小心。这一份感受得到的爱心消除了病患抵制的情绪。其次，我们还要留意哦，尽管是善意的谏言，也要看时机对不对。箴言第十五章二十三节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说话的人需要耐心营造气氛，使对方在美好的气氛当中乐意接受谏言，这样才能够达到目的，是不是呢？我们一起祷告吧。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您将一个不同的生命气质放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在我们内心的熏陶跟调教，使我们能够在言语上学习调和的功课。愿您帮助我们多说造就人的好话，以致我们可以借着话语让人分享从您而来的真生命。奉靠主您自己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约书亚曾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圣经学院的挑战周即将开始，真希望你能够借着这一周完成一门课程的学习，使神的话语保守看顾你每天所走的路，可以亨通顺利。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研读罗马书。今天我们首先要读一段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15到17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罗马书的第八章九节十节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来注意学习研究它。罗马书的八章九节十节这样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神的灵和基督的灵这两个头衔词句，他们是交换使用的，他们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分，这也恰恰证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他和圣父之间乃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作为神的灵的圣灵和住在你里面的基督的灵是可以交换使用的。保罗把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和住在你们里面的基督交换来使用，可以看出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是有不同的位格，但本质上他们却是平等的。这也恰恰证明了三位一体的教义，有一位神，他们有不同的三个位格，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他们都参与进来，使我们能够成为那又真又活的神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式。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七章里面，保罗所描述的种种的困惑和沮丧都消失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答案，他使圣父和圣灵都参与到基督徒的成圣的过程中。感谢神，今天三位一体的神也参与到我的生命当中。朋友，如果你还不知道三位一体的神是如何参与到你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和过得胜的生活，可以参考学习今天所学的内容，并且向圣父、圣子和圣灵献上感恩的心。

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这样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经文提醒我们传福音的迫切性，愿我们都能遵照主耶稣的吩咐，多做主工。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23:1-2，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

0: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尽职的工作。有一个人被问到，你在目前的职位上工作多久了？他回答说，自从公司的人威胁要解雇我之后，我就好好的做到现在了。不幸的是，太多的人，甚至一些基督徒也是一样，对他们工作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们的心思不放在如何好好的运用时间，勤奋的工作，帮助老板和公司成功的达到目标，反而是想如何可以用更少的工作量获得更多的报酬。这种想法往往是本末倒置的，就好像试着从一口还没有装好水泵或是抽水马达的井里抽水一样。你要愿意去投入一些必须的时间和精力，然后才能期待你应该得到的回报。一旦你给水泵和水管吸入了足够的水，井里的水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这种回报是相当巨大的。一位老板对一位员工说，你什么时候好好的工作，我就什么时候给你加薪水。圣经也说，守勤的却要富足。如果有人问你的老板，你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人吗？他们会怎么回答呢？请记住，借着勤奋的工作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就是爱惜光阴。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 BBN 的新节目《智慧之旅》在6月1号开播祷告。主啊，你自己的恩典帮助我们的同工们有智慧有预备，使我们的节目可以顺利的在网上上架播放。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0: 幸福满家园，
1: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2: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1: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2: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1: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0: 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
3: 今天李良达老师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男人的心灵世界这个话题。那么前三天他和我们提过了当代的男人和过去的男人有哪些方面的区别，那么今天他要开始和我们深入的来剖析一下男人的心灵世界的特质是什么。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这个男人的心灵世界的这个话题是很大的一个话题啊。那么李老师要从哪里开始来讲呢？
4: 我来谈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但是这真的是当代男人的心灵世界的第一个特质。什么特质呢？因为过去几千年这个世界整个人类社会是男人在主导，
3: 对，
4: 但是谁都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来到崩溃的边缘，比如说这地球已经被我们搞坏了，那暖化，北极冰棚的溶解，南极冰山的溶解，飘到澳洲等等，整个世界整个地球整个气候各方面都在搞坏了。
3: 嗯哼哼。
4: 所以男人的心灵世界第一件事，女人很少想到的，男人很害怕说那过去几千年我们都搞错了。因为这个后果是这样，过去几千年是男性主导，女性不会有这种罪恶感，因为女性是这几十年才有机会起来参与，更不要说真正主导。可是男性已经主导了几千年，但是把这世界搞到已经来到崩溃的临界点，
3: 乌烟瘴气的，
4: 乌烟瘴气，没有一样理想，你知道吗？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经济结构、经济制度、政治结构、政治制度，然后更不要讲大气、环境等等，人类几乎没有一样是可以沾沾自喜，真的没有一样是理想的。可这一切好像都是男人惹的祸，因为过去几千年都是男人在主导，所以这是男人心灵世界的一种秘密，甚至包括很多男人都没有想过。这一个潜藏的罪恶感其实深深的影响着男人的心灵世界。
3: 事实上也有不少的成就也是男人在过去里面研发出来的成就，比方说爱迪生的这个电灯啊，莱特兄弟的飞机啊等等啊，我想也是有一些贡献的，
4: 是，就是说在历史的进程中，其实男性主导的社会当然有很多进展很多贡献，但我讲的是当代男人。
3: 嗯，
4: 因为从二十世纪末到现在我们看到都是问题，
3: 是，
4: 而不是祝福，不是好的事，就是即使在历史进程中它曾经是好的事，现在也几乎都变成不好的事，等等。那么当代男人就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就说这一切都是我们惹祸的，都是我们搞来的。我的观察里面，当代男人的心灵世界第一个问题是出在这里，我们把世界已经搞成这样，那未来该怎么办？我们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而这是男性带来的结果的。
3: 对，如果今天没有经过李老师这样的分析，我想对很多男性来说，也许并没有这种自觉性，对吗？也许我们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今天搞得乱七八糟，大部分的责任是我们当代的男人应该负起的，也许没有这样的一种的顿悟。除了这方面之外呢，男人的心灵特质还有哪些方面呢？
4: 男人的心灵特质，第二方面是这样，就是说女性，比较社会性强，所以女性我们常讲姐妹淘姐妹淘，一个公司上班，如果全部是男生，他们不一定会成为哥们，成为称兄道弟的。可是如果一个公司上班，一个企业上班，全部是女生，他们很容易打成一片，变成像姐妹淘一样，女性的社会能力社会技巧都比男性强，也就是说与人互动沟通表达
3: 人际关系，
4: 人际关系都比男人强。那么现在的社会是一种集体的社会，因为现在社会绝大部分人集中住到都市来，你像在美国纽约洛杉矶都是千万人以上人口，
3: 中国也是这样，
4: 中国现在更不得了，重庆据说有三千万人口等等，
3: 对对对对对，
4: 那么这几千万人挤在一个都市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叫做水泥丛林啊，我们过去住在乡下都是树，是真正的丛林。
3: 对，
4: 所以它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缓冲、压迫感的缓冲是很有帮助的。可现在住到都会区里来，都是隔着水泥砖墙哈，就挤在一起住，那个缓冲完全没有。你在乡下哈，如果夫妻吵架，隔壁觉得听不到，因为隔壁家跟你差了五里远。那在都市，你夫妻吵架是上下左右隔壁全部听到，哈，第二天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所以你知道那种压迫感。可是这种压迫感呢，对女性不构成问题，因为女性的社会技巧很够，所以第二天早上即使有隔壁的问说，哎，你昨天跟你老公吵架，哎呀，还不是那样子，他一句话就应付了。可是这个问题，
3: 男人很没面子啊。
4: 对，如果这个问题临到男人，他一方面觉得没面子，第二他不知道用什么话来打发这种问题，你懂我意思吗？因为男人的社会技巧很弱，所以呢，在男人的心灵世界里面呢，越来那个疏离感越深。男人不是没有心灵世界，男人不是没有心声，可是他拙于表达，那拙于表达就越来越压抑，所以他那个疏离感越来越重。那疏离感重呢，就变成那压力很重。所以很多女性会发现，男性很容易有毒瘾，有酒瘾，甚至沉溺于赌博等等。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压力的表征。就他有疏离感，他有压力，他就很容易沉迷，或者一回家就看电视，啥事都不管。他其实是在逃避这种疏离感，这种压力。
3: 是。就是说他不晓得如何正确的来宣泄他内心的一些的情绪哈。
4: 我想讲到这里，我还想先提醒，如果听众朋友你是女性，特别如果你是已婚的女性，你有爱人同志，你有你的配偶，你的另一半，请你记得，你的男人也有他的心灵世界，可他不知道如何表达出来，他需要你协助他，因为女人的社会技能比较强，沟通表达人际关系比较强，你要常常诱导你的先生去谈出他的内心的感受，因为男人不善于表达他内心的感受，你要常常诱导你的另一半能够表达出他的内心感受，你透过示范，透过你良好的社会技能去帮助他，让他也可以发展出他社会技能，而这个会带来很大的好处，比如说他的工作就可以做得久一点，因为当他社会技能好，他工作就可以做得长久，对你们家庭幸福是很重要的关键。
3: 对对对对，在夫妻这种互动的关系里头，好像男性在这方面很需要一种突破的勇气哈。真的有些时候要将心灵的，比方说很忧伤、很痛苦、很不愉快的那种感觉啊，跟太太说出来，有些时候还蛮不容易的。
4: 所以我说他需要妻子的鼓励，也需要妻子的引导，因为妻子这方面的技能比较强。第二呢，妻子不可以用强势去引导，要用很柔的方式，带着鼓励的方式去引导。当他开始学习表达他的心灵世界，终有一天他就可以全部表达出来。这一方面技能被发展出来，对男性是非常重要。那么我觉得女性在辅导、在诱导你的丈夫、你的另一半表达着内心心灵世界的时候，有时候如果你觉得当面讲话会太强势，你可以写张卡片给他，留一个字条给他，留在他皮夹里，他到办公室一打开皮夹，第一个看到你的字条，亲爱的先生，亲爱的丈夫，我祝福你今天一整天工作很顺利，如果说工作有不顺，回家我也愿意成为聆听者，其实你可以告诉我，我很愿意聆听关心你，这样透过这种字条表达会比你当面表达更尊重他。
3: 哎，今天也很方便，就电邮也行。
4: 哎，是是是，没错，
3: 手机
4: 没错，
3: 发短信也行，
4: 发短信也行，
3: 对
4: 对
3: 对
4: 对, 对，没错，
3: 很多方式啊。
4: 是是是，
3: 今天这个时代哈，真的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哈来表达。啊，我想一个做丈夫的，如果感觉他的太太是那么的贴心、温柔、关心他，我想他也渐渐就能够学习开放自己，
4: 是是是，
3: 两人的感情就会越来越亲密，越来越坚定。好，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李老师你会再跟我们谈一个什么话题？
4: 我想我们继续可以来探索男性的心灵世界，当然我们都是一边探索一边带出一些解法，让女性的听众朋友知道如何去帮助你身边的男性。
3: 是是是，请所有的男性朋友、女性听众都继续的收听明天李老师要为我们带来的宝贵的信息。好，明天我们再相会。
5: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 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信心是基督徒灵命成长过程中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功课。那么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信心的呢？信心的果效又是什么呢？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神。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历代志下第十八章。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就与亚哈结亲。过了几年，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牛羊，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木。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木吗？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四百人，问他们说，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常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招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那去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呀，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敌人必交在你们手里。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吗？米该亚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 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加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米该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藏躲的那日就必看见了。以色列王说，将米该亚带回，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施，说，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地回来。米该亚说，你若能平安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莫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仍穿王服。于是以色列王改装，他们就上阵去了。先是亚兰王吩咐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一呼喊，耶和华就帮助他，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越战越猛，以色列王勉强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直到晚上。约在日落的时候，王就死了。历代志下第十九章。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地回耶路撒冷到宫里去了。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约沙法住在耶路撒冷，以后又出巡民间，从别示巴直到以法莲山地，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又在犹大国中遍地的坚固城里设立审判官，对他们说，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约沙法从利未人和祭司并以色列族长中派定人，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判断，听民间的争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约沙法嘱咐他们说，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办事。住在各城里你们的弟兄，若有争讼的事来到你们这里，或为流血，或犯律法、诫命、律例、典章，你们要警戒他们，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以致他的愤怒临到你们和你们的弟兄，这样行，你们就没有罪了。凡属耶和华的事，有大祭司亚玛利亚管理你们；凡属王的事，有犹大支派的族长以实玛利的儿子西巴蒂亚管理你们。在你们面前有利未人做官长，你们应当壮胆办事，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由米乌尼人 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马，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哪，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哪，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元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喜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

0: 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约沙法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欢喜快乐。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四境平安。约沙法做犹大王，登基的时候年3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5年。他母亲名叫阿苏巴，乃示利希的女儿。约沙法效法他父亚撒所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归向他们列祖的神。约沙法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哈拿尼的儿子耶户的书上，也载入以色列诸王记上。此后，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行恶太甚，二王合伙造船要往他施去，遂在以寻加别造船。那时玛利沙人多大瓦的儿子以利以谢向约沙法预言说，因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那船果然破坏，不能往他施去了。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28篇第2节到29篇第2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28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二节，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想哈，那个敬拜赞美，很多人举手的根据可能在圣经里常常写到向这个地方举手，当然这也可能是人性了，就我们很兴奋的时候我们就把手举起来。不过这里也有一点我觉得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向你至圣所举手。这我也提过，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特别讲，当百姓祷告的时候，不是在讲祷告，百姓向着圣所祷告，就是我说回教徒向麦加祷告也是有这样的传统哈，向着哪个方向，我们通常会把这个想成比较迷信，但是我已经说过了，在时间空间历史里面，我们的人性使我们比较倾向什么的时候，我们觉得向着圣殿祷告，或者是在圣殿里祷告，或者是跟比较属灵的人一起祷告，我们觉得这样比较亲近神，这无可厚非，也不一定错误，只是不要把它偶像化就是了。所以向至圣所祷告是一种对神的殿的一种尊敬，稍微小心点，不要把它偶像化，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不可以的。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不管神用的神是什么理由，是他愤怒，是他考验我们，是他磨练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求的时候就是好像没有回音，很多时候我们听的时候就好像没有听到他讲话，很多时候神对我们好像隐藏的，这时候你要更加有信心。这就好像路加福音十八章讲的那个穷寡妇的祷告一样，求不义的官，好像神像不义官一样，不理他，不做，还有甚至有的时候有更坏的带领，但是我们都因为十字架和耶稣，我们知道神的作为一定是正确的哈。第三节，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大卫在这里对那个作恶作孽的人哈，特别讲到就是他们这些人口蜜腹剑，心口不一，跟邻舍说和平话。当然在这里大卫很可能是想到他自己了，对我说和平话，但是呢心里却是奸恶。扫罗曾经保证过，保证跟大卫说你是平安的，结果后来又要杀他，心里是奸恶的。那我们也不必说扫罗，我们自己每个人都会这样，心口不一是大卫非常恨恶的，可能他也深受其害，当然大卫自己也有这样的情形。那恶人和作孽的有很多，但是讨厌的是他们常常跟义人一起被消灭。好，这我们又看到大卫这样求，可是在海地的地震，在台湾88水灾，在每天生活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很清楚看到得癌症的或者是受到天灾人祸的，或者我们就再讲简单一点吧，死亡的人，谁说神把它分别出来，好像神没有分别出来，好像就跟这个诗篇所求的刚好相反，神总是把善人和义人一同除掉。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见证有一个基督徒没有搭上飞机，结果那个飞机摔掉了，而有的基督徒没搭上一班 bus， 这班 bus 结果撞车了，感谢主你要这样感谢主也是对的吧，只是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啊。亚当夏娃的后裔，人人包括耶稣在内都死了，都一同除掉了，在一场灾祸中，或者不是一场灾祸中，各位，基督的死法跟非基督的死法有什么不一样？寿命平均，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调查出来基督寿命平均寿命比较长一点，可不可以调查出来平均基督徒的女孩子比较漂亮一点，可不可以调查出来基督徒的生活比较幸福一点。各位，不是没有社会学家做这些事，不是没有人做这些事，我认为神的儿女平均来讲是比较幸福的。
我认为应该可以查出来，不过这有没有说服力就不知道了。就一般的民意调查，一般的田野调查都不一定准确，何况这些也又是一个大概。这个大概最重要的还不是在统计数字上，因为那的确很多成见，而且权威不够。最重要的我认为还是圣经的话，因为圣经很清楚讲到，旧约新约都讲到说，一个人敬畏上帝，相信上帝，神是赐福给他，而这个福是包括今生的福的，所以我不觉得这没有，而且总的来讲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大概我觉得也是这样。甚至我们这样说吧，当一个国家民族个人团体道德比较好一点的时候，虽然社会学家或现代后现代根本也是道德相对主义，不知道不觉得有什么道德，那我不去谈它，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还有一点道德观念，不管你是哪个时代，当一个国家社会民族道德比较好的时候，我觉得是比较幸福一点，不管你怎么定义它。而道德比较好，当一个国家民族他的知识比较好的时候，他也容易比较幸福快乐一点，比较不迷信不愚昧的时候也就幸福快乐一点。而我认为基督教跟个人团体国家民族的知识和道德的进步都有直接的关系。我认为不敬畏不相信真神，个人团体的道德和知识都比较差。当然很多人会提出相反的，哦，你看那诺贝尔奖得主都是不信耶稣的啊、哦。我觉得这要把它看长一点。我觉得知识如果是正确的知识，可能有的时候要花十几二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看到是不是正确的。那么它的应用也是一样。我基本上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成立的命题，就是基督教敬畏基督教，尤其是在历史上十七世纪以后的清教徒导致了近代的科学，而且近代的民主、近代的资本主义、近代的比较合人道的政治方式，我觉得这都跟基督教有关系。在中世纪天主教，我们不管说是不是天主教，他们所表达出来的文化和艺术也比异教徒我觉得要好一些，总的来讲。当然这个很多人就会大大的生气了，觉得我们印度啊、中国啊、埃及没有基督教也非常有文明，我觉得那是神的一般恩典，而且他们不认识神基本上是一个残酷的不人道的。好，用到我们现在生活里面，我觉得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还是在掌管，敬畏上帝的人，相信神的人，神平均来讲，总的来讲是给他比较多的祝福，物质上的。但是我又要说了，相反的例子也多得不得了，不仅好人坏人神有的时候一起除掉，而且有的时候好像神还让坏人得到更多物质上祝福，也是有的。不过我觉得总的来讲，我愿意用奥古斯丁和加尔文都讲的这一句话，就是在今生罪恶的世界里，神的公平的报应不是完全没有，如果完全没有我们活不下去了，但是这个公平的报应也不是完全，如果完全的话我们不需要最后的审判。就是我们可以祷告，我们求神让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特别被分别出来被保守。第四节，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好，我们后面还会再继续看到这一类的经文，这些经文都是今天基督徒不太敢做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经文好像都违反了这个以德报怨，为你的仇敌祷告，爱你的仇敌的教训。但是我也讲很多次了，我再讲，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神的赦免和神的刑罚是不会冲突的。神不会因为一件他的做法而否定另外一件，因为神所做的、神所示的、神所有的都是美好的，
一致的。我们现在不讲别的，就讲公义。公义我们也不讲别的，就讲公义的处罚。公义的处罚和慈爱的赦免不会冲突的。那你说明明有冲突啊，赦免就不处罚了。而我们也说这些事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十字架上把神的公义和慈爱、赦免和刑罚都表现出来了。啊，这我们不去详细解释。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和当时的大卫在世上也是一样。我觉得当今天基督徒更清楚，在当时大卫不是没有，因为神做事原则是一样的。我们对任何人都存着爱心，我们都希望他好。而我们希望他好的时候，如果他始终不愿意悔改的话，我们也希望，这个始终很难说好，就是相对的，我们也希望上帝很公平的处置他。这个处置他，一方面希望公义能够彰显，另外一方面也是爱他，希望这个严厉的对待可以让他知道他不应该这样生活，所以也是爱他的。所以这句话没有不爱。而你也应该很清楚知道，就算我们这些基督徒尚且如此，何况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就是各位，如果你只是一天到晚赦免啊、原谅啊、饶恕啊、爱啊，而没有公义的刑罚的话，那会叫人恶上加恶。当作恶没有处罚的时候，会叫人恶上加恶。我们需要认识这一点，我们需要肯定这一点。所以这样的祷告是基督徒可以祷告的，也应当祷告，就是公平。只是你要小心，希望你这个祷告没有不慈爱。我希望他受处罚，希望是因此他可以悔改，希望是他不悔改也知道，哇，他这样对人很辛苦，因为他自己受到这样的报应。就我们希望公义能够实现出来。那一个人会公义，当然最重要还是要认识上帝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要到每个人都信了耶稣以后才跟他讲律法的原则。不，刚好相反，律法在还没有人信主的时候就需要在那里用，就如同也是还没有人信主的时候福音也要传。一个人真的要公义，要回到神那里，但就算他回到神那里，像我们重生得救，也还常常是不留心神的作为。所以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常常是需要刑罚才使我们留心耶和华所行的。这第五节，他们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然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如果他们永远不相信，就永远毁坏，永远不建立。如果他们在活着的时候，神给他们一切觉得最恰当的机会，他们还不信，神就会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那当他们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不在平常中神所启示的万事万物中就来敬畏上帝的时候，那么上帝就要毁坏他们。在如果他们还活着，这种毁坏是希望他们知道反省悔改。如果到一直都不听的话，那最后就是永远的灭亡。第六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我们相信耶和华一定垂听，我们相信我们还没有祷告耶和华就垂听，我们相信神在万事万物上都有预定和计划。但是在我们人间，我们也相信神会叫我们苦等，神会叫我们苦候，神会叫我们等到死亡还没有反应，那我们需要继续的等候。神都是美意，有的时候神也回答了，我们希望越早越好。回答的时候我们称颂他，不回答的时候也称颂他。但是我们照着人性尝试，当神回答的时候，我们也是很高兴的称颂他。第七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歌颂他，颂赞他。他是我的力量，表示我们能主动出击，能够主动工作。他是我的盾牌，表示我们能够被动的消极被保护。我们但这里心里依靠他，这是又讲到信心。你真是要有信心就得到帮助，而信心得到帮助也表示即使好像没有帮助的时候，你仍然相信他。
就是这些经文你都要很灵活的跟其他地方一起来看。耶和华帮助我欢乐，前面是耶和华不要闭口。有的时候耶和华帮助不是那么快，或你肉体没有经历那么快，你仍然能相信他是你随时的帮助。那最少让我们常常赞美他吧。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百姓的力量，而不是一个人了，是众人了。百姓的力量包括百姓在君王的领导之下去作战，包括百姓在君王的领导之下耕耘做生意等等。这个力量包括国防的力量，包括经济的力量，包括农业的力量。我们求神赐福 给我们力量。这里受膏者不是指着耶稣基督而已，这里受膏者是指着所有上帝的喜悦的百姓。他的百姓就是他受膏者，就是神把恩惠慈爱所加给他们的，给他力量，给他丰富，也还是需要得救。哎呀，就我们得胜很好，得到丰富产业很好，但也有的时候也是仅仅的性命里得救。好，你看到这里就是不是个人而已，也是团体的，也就是也不是个人一个人得帮助，也是团体得帮助。我们这里又想到教会啊。第九节，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到永远。啊，这里又有到永远了。你不能只说这是一代一代，你必须想到一代一代。如果他真的很幸福的话，他不可能不希望他能够更长远的能够享受这一点。所以就让我们相信，即使在旧约的时候，人也是有永恒的盼望的。这个牧养呢，各位也不要忘记，牧养是耶和华在牧养，但是牧养也是很清楚，是神借着教会，借着他的官、他的王、他的士师、他的祭司在牧养。我们今天也都在牧养哈。我再一次说，恐怕哈，这是正统的讲法哈，神没有直接的在管理这个世界，神总是间接在管理的。所谓直接的也是一个想，直接间接一个想象的说法，因为神的直接间接应该是没有什么直接间接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吃饭不是神直接从天上把饭掉到我们口里的，这个是耕种的，是有光合作用的，是借着自然法则的，是借着不信主的农夫的，是借着这些的。那么甚至就算是玛拿，我也很难讲是神直接的。我不太知道那个玛拿是怎么样，那里好像也跟露水有点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各位，当我们相信一位全能的神在每件事上显出他奇妙作为的时候，不要想到神做这个事就是没有经过其他的东西。所以神啊，求你医治。我说的可能你觉得直接的医治就是不吃药就好，间接的医治我们觉得比较不好的就是看医生吃药。但是各位，不吃药就好，你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吃药就好，而且是立刻就好是最好。如果说不要吃药，你就去祷告，祷告完了就好了。哦，这还经过间接，就经过祷告。如果祷告结果只是你去睡一场觉就好，那也不错，但是还经过10个小时的睡眠就还不够好。那我再问你一下，各位，你生病了，一祷告就好，那你为什么不更直接一点？主啊，求你不要让我生病，不是更直接吗？神为什么间接的让细菌到你里面，然后让你头痛了很久，然后让你祷告了？各位，我觉得很难分什么直接间接，其实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希望好的东西越快越长越久越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不是这样的。
神就让我们常常经历许许多多非常多的艰难，有快有慢，但让我们就继续信靠上帝，而且相信上帝会一定会保守我们，我们留心上帝在每件事上都恩待我们。好，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到永远，每时每刻都是。29篇第1节，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当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而这问题也很多了，神的众子是谁呢？我都觉得我们在看圣经啊，敬畏上帝的话，然后我们用常识来判断是很重要的。不要不用你的脑袋，不要不用想象力，不要不用逻辑，不要不用理性，不要不用经历经验啊。圣经既然都是在历史中写成的，也都是跟神的选民或者跟神的子民这样表达出来，起码是对我们说的。我就觉得这个神的众子基本上不应该是有人在对天使说，天使啊，你们要赞美上帝。我想应该不会。各位，在你信耶稣过程里，你有请天使赞美耶和华吗？应该没有吧。所以我想神的众子可以，我觉得除非有什么很清楚的历史考据显出来，否则我们照字面意思来讲，神的众子应该是跟神的儿女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啊，这完全不可能指着天使啊。有没有可能有些人啊，他实在是太被恩典感动了，而且他譬如说可能但以理一样，但以理是有很多的神的使者来帮助他，他对天使有很多的熟悉，然后觉得神实在太伟大，天使的一切的能力也是来自神，所以呢他也就勉励天使要多去赞美神。我觉得这也可能了，不过我还是觉得神的众子应该一般就指着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来赞美上帝。除非他真的是在特别的经历中经历天使，然后就把神的众子用在天使身上，也把荣耀能力供给他。好，下面这话我们太熟悉，但太熟悉我也要解释一下，把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什么叫把荣耀归给耶和华？当然我相信你现在都有标准答案，也是正确答案，就赞美他嘛。那我们今天一般把荣耀归给一个人，那是什么意思？可能有两种意思，一个是锦上添花的意思，一个是雪中送炭的意思。锦上添花的意思就是好像一个人他跑白，他奥运拿到第一名，那给他荣耀就是把金牌给他，他已经得到荣耀了，很多人都鼓掌了，他跑到第一个名跑完，很多人鼓掌了，他已经有荣耀了，然后继续给他荣耀，给他金牌，然后继续给他荣耀，当他拿到金牌回国的时候，下飞机的时候有人献花，然后继续给他荣耀，他就做广告啊等等啊，这给荣耀。那请问你今天把什么金牌献花还有广告请耶和华来做，就什么叫把荣耀归给耶和华？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所相信并接受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曾经住在我们中间，在他里面充满了恩典和真理。

听众朋友平安，愿神的恩典话语带领你过得胜的一天。今天要与你分享以弗所书的6:11-12，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